0: 选中国移动。
1: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0: 11:15。
1: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4: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1: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2: 我想要
3: 升职加薪，
4: 我想要有车有房，
5: 我想要融资，
6: 我想让工程完工，
2: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1: 停，就一个啊。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7: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5: 简单对话，
1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8: 大家好，我们是
19: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5: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6: 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0: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我们看非遗，看好物。那生动端午，匠心手艺，这是我们浙江之声端午节的特别节目。那在今天这个时段，早上的九点到十一点呢，是由迪克 Coco 来陪伴大家的。那当然呢，我们在端午节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下午的四点到六点，都会有主持人为您带来特别的端午好礼。那这一次我们特别节目呢，带您要寻找浙江非遗里面的一些端午的味道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说说你们那里的端午味道究竟浓不浓。我们来听听传承人讲故事，我们来看看老手艺玩出新的花样，还有一些精美的非遗好物即将上线，所以大家一定要守住这两个小时，把美好带回家了。有哪种方式呢？第一，我们当然是如果说您在开车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了，您按照我们的声音去搜索一下我们视频号我是方宇这个号，那此刻呢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所以有两种方式，一种呢通过音频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二种方式如果说您正在用手机看视频，不妨就搜索视频号我是方宇来锁定浙江之声在上午端的两个小时的端午节特别节目，不仅好听不仅好看，同时呢还有好礼可以带回家了。今天上班的时候大家会发现，特别是在咱们杭州啊，雨特别的大，大家说雨那么大，我们究竟怎么样度过这个节日呢？不妨就蹲在家里吧，我们看看能不能搜罗一些好物给到大家。那在节目的开头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啊。根据天气预报，我们知道今天呢是局部短时有暴雨的。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同样还是有雨，部分地区也有暴雨。那同时呢，我们看到21号到26号梅雨带维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并且是南北摆动的，所以有的时候会有雨，有的时候雨又弱一点点，像咱们杭州呢是仍然会有局地的强降雨，所以提醒大家了。又正逢中考，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节日和日期，所以出行一定要提前做一些准备了。特别是像今天啊，我们也知道已经看到了局地有暴雨，然后路上容易拥堵，遇到这样的天气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今明最高气温都是在30到31度，梅雨季的空气湿度居高不下，所以你时常会感觉到有点闷热啊。建议大家呢穿一些透气吸汗的衣服，然后多补充一点水分，迎接这个梅雨季节，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梅雨季节除了闷热之外可能还有些许的美好。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端午节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在视频号我是方宇做全程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搜索视频号我是方宇，方呢是方方正正的方，雨呢是下雨的雨啊，关注方宇老师的视频号。今天我们不仅呢节目可以实时的互动，同时也可以买到一些非遗的好物，让这个端午节过得不一样起来。怎么样过一个不一样的端午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两年啊，我们发现就是大家对于非遗对于传统类的东西就越来越看重了。比如说原来过端午节大家就是啊这个吃个粽子就好了，现在不光是成年人，年轻人小朋友们都知道过端午节要在家门口放艾草，然后都会提前的去买一些鲜花荷花呀，装扮自己的家，让这种氛围感来得更加的浓厚一些。那所以除了装扮之外，有哪些同样是有端午节的味道的呢？像昨天啊，这个正端午的时候，我也是想到了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说到端午节要吃五黄嘛，有哪五黄的？黄瓜、黄桃、黄鳝，还有什么？记不起来，反正有五黄，我们小的时候是这样的传统的啊。黄瓜也吃了，然后呢，哦，还有这个鸭蛋，咸鸭蛋里面不是有那个黄黄的蛋黄嘛，也是一黄，还有雄黄啊，就是喝雄黄酒，然后小朋友呢在脑壳上要画一个王字。那好，我们这个也看到了，在今天我们的端午节的货品当中有好多除了五黄之外的和端午相关的一些东西，所以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呢？我们一起要进入到今天的端午节特别节目，除了好物推荐之外，我是不是也会跟大家说说你那里是怎么样过端午的。刚刚聊到关于五黄嘛，就昨天我发现打开各大的购物平台，黄鳝已经全部断货了，所以有 有的时候啊，并不是如你所愿，说我必须要背起所有的五黄，有的时候也会有点小小的遗憾。那今天我们的直播第一件要推荐给到大家的东西很特别，如果说你平时不是特别的了解，今天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科普了那就是黄金龟肾五黑饮。听名字大家会觉得说哇好拗口啊，它是一个什么高深的东西啊，其实它是一款来自于温泉之城浙江武义的明星养生的饮品，所以很简单，它只需要喝就可以了。那究竟是什么五黑黄金又是什么呢？其实如果说有关注这种养生的朋友啊，知识面广一点的朋友，对于黄金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它的生长环境要求非常的高，有一定的湿度高度的一些要求。然后每当我们去武义这一带、金华这一带，很多当地朋友都会推荐我们说，哎，你可以买一点黄金回去啊，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然后同时它对身体也非常的好。究竟它的功效有什么？大家其实可以自己都去查一查。那么五黑又是什么呢？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桑葚啊。桑葚大家说好像它是有点黑红色的，对，所以这五黑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对于头发来讲非常重要。头发早白的朋友、脱发的朋友啊，觉得头发颜色不够乌黑亮丽的朋友，其实可以关注一下这款饮品，它非常方便，不需要炖，不像中药需要熬制需要炖，它完全不需要，它就喝就可以了，因为它是饮品。遵循的是中医，中医讲到黑色，黑色是入肾的，药食同源这样的理念是精心熬制的这样的一款五黑饮。那么我们稍后也继续来介绍，简单的过渡一下我们15分的报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9:15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啊。那我们的端午节特别节目此刻正在为您直播送上，在今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4点到6点，我们浙江之声的直播室啊，开通了我是方宇这个视频号，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可以现场看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买到我们的东西，现场感受浓浓的端午的氛围。刚刚说到端午啊，除了五黄之外，我们今天讲到的是五黑。哪五黑呢？要考考大家了。刚才我说到哪五黑，有黑芝麻、黑枸杞，有桑葚啊，还有这个黑豆、黑米，这些黑色让我们感觉到是不是我们的头发就有救了呢？很多年轻朋友啊，这个年纪轻轻的就开始出现白头发，那有一些这个到了年纪的朋友希望可以永驻青春啊，头发依旧可以乌黑亮丽，那可以尝试一下又好喝还有功效的这样的一款饮。那这款饮品大家都说喝起来怎么样呢？它其实口感是非常的这个顺滑的啊，非常的醇厚的，又能够滋补，又能够养气。针对怎样的一些朋友，就经常熬夜的这些朋友们，然后呢脱发族、熬夜党，然后极易疲劳的一些朋友，如果说您正有这样的一些困扰的话啊，比如说每天感觉到没有精神，然后呢头发很干枯，感觉人家说你是看起来气血不是很旺等等啊，面色枯黄，那么这一款道地的药材出品的五黑饮倒是可以真的试一试啊，日常可以滋补，同时也可以喝一喝，味道也还不错，很醇厚这样的一个味道。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我们稍后也会给大家看一个视频，那我刚才没有补充到的一些内容都可以在这个视频当中看得到，到底它是哪五黑，到底黄精长什么样，它是怎么样做成这道饮品的，它究竟好在哪里。那我们的链接呢也会上，大家也可以。几号？一号链接是吧？今天的一号链接就是我们这个万寿康的黄金龟肾五黑饮，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我们有新客价，今天新客立减10元这样的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看到有朋友说到有黑米、有黑芝麻，是不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产品的朋友啊，因为有一个朋友争，他说就是有黑米黑芝麻感觉很厉害，可能是蛮懂的这些朋友。我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个黄金的包装啊，这个突出了两个字，那每一瓶呢大概是100毫升，应该是100毫升，所以也非常容易口服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点点链接了解一下，因为它不仅是我们的智慧，我们浙江人的智慧，也是5亿人的骄傲，这样的一款产品啊。我们待会儿导播老师是不是有小视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1: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给大家带来的万寿康黄金龟肾五黑饮
0: 。五黑饮，
1: 对，里面就是关于这个我们的5亿万寿康五黑饮，也有更详细的。然后在我们的一号链接呢，其实大家点开之后，它是有两个规格的，
0: 两个规格，好的，
1: 大家可以去选一下，我觉得六盒装都划算啊。
0: 价格机制，我看到已经有人下单了一号的产品，姓郑的这位朋友，姓杨的朋友也去买了啊，谢谢大家。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送礼吧，要送出点特色。你说过个节送亲朋好友，说哎呀又是粽子，刚好节后要减肥的朋友会觉得很头疼。当然粽子也很好，只不过说可能亲朋好友送的，那有些朋友还有福利发的，完了吃不完了，只能全家一起连续吃一个月的粽子。那么送粽子其实很好，但是有的时候感觉有一点点让人觉得这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啊。那不妨可以送一送这样一些很特别的啊，这个五黑饮，它没有负担，也不需要熬制，不是我们所谓的什么要熬的中药什么，不是的，它是药食同饮，它就是饮品，但是它又能起到更好的保养的作用，对，它很方便。那么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去五亿看一看，不妨就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吧。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如果说您手指空着点点赞，或者直接就下单好了。这是我们生动端午的特别节目啊，我们导播老师什么时候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

0: 来看一下视频，
1: 专门制作的关于五
0: 亿万，看一下导播老师给我们发送一个视频，看一看，了解一下。

0: 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那我们今天很特别的是有一个视频端和音频端的同步直播，大家打开视频号我是方宇，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全程的直播。那当然不仅仅是看哦，你动动手指还能把好礼带回家。的确，这里是浙江之声端午节的特别节目，生动端午匠心手艺。我们这一档端午的特别节目是和传承非遗有关的，刚刚大家已经有很多人下单了，我们今天第一款链接的产品是来自万寿康的黄金龟肾五黑银，有朋友已经去买了，我看到有好多提示正去买的路上。有朋友还说到的是有黑米黑芝麻，才答对了两个啊，但是我看到他下单了，所以我知道他马上就知道有五黑。那对于头发，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精气的补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经常熬夜的朋友，头发慢慢变少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这是我们在生动端午的时候送上的第一份好礼。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个还有哪些可以送到大家了。说到黄金啊，大家都知道它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剂上天给到我们的一份好礼。如果说对于这个中药中医非常了解非常感兴趣的朋友都会知道这一剂它有何等的好处和重要。那下去我们继续来推荐一个黄金的礼盒。

它是有山西糖的，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波都是来自金华地区的啊。山西糖它采用的是五年以上的久制黄精，它是采用非遗的古法蒸晒这样的一个方法，搭配黑芝麻制成的黄精芝麻丸啊，或者是精选黄精切片这样的一个礼盒可以选择，因为这是我们浙江老字号非遗传承的代表作了，所以非常重要，大家都认准老字号嘛。那么这个黄精它经过哪些方法呢？有九蒸九晒，待会儿我们也有视频可以看到它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搭配这个黑芝麻核桃仁啊，这个就听起来是好吃的，然后是低糖少油无防腐剂，这个很重要了，因为大家现在体检非常关注我们这个体内的这个血糖，所以它是低糖少油啊，这个少脂肪，没有防腐剂，所以入口呢是很甜糯的，然后滋而不腻，它的功效我们也看到了，那就是补健脾、补气、乌发养颜啊，黄金大豆。

0: 好不好吃呀？他们说有点甜啊，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它不甜，所以完全可以送得出手，吃得放心的，那就是把这样一份智慧放进到小小的礼盒当中。那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导播老师已经我们上线了啊，这个二号链接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黄金礼盒了，非遗炮制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所有的都是含有非遗这两个关键词，不管是它本身的这个原材料也好，也不管是它的制作的工艺也好，都和非遗这个息息相关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二号链接。其实一号链接、二号链接，我们针对的都是同样的一些朋友，他们有一些诉求。那这个如果没有选择一，那么可以选择二试试看。我相信这个可能也是比较送得出手的，因为我看到这个包装也是特别适合送礼。送家人送亲友的，而且好物又不贵啊！我们可以看看二号链接。同时二号链接我也想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就刚才说到的，它是经过一个方法，是几蒸几晒，它有一个数字就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非常吉利的一个数字啊，几蒸几晒呀、啊，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礼啊。我们除了点赞之外，也可以答答题，因为马上就迎来我们半点过渡一下半点报时了，浙江之声半点报时，我们可以利用这半点报时的时间来答一答这个产品经过几蒸几晒才得到的呀。稍后也会送上我们这个制作工艺的小视频，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要简单的过渡一下喽。
1: 看家摄像头买了，那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1: 啊，这么划算吗？
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3: 这功能好使。
2: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3: 我去巴黎啦！
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9:30，
7: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9: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8: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9: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12: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价。
13: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端午节特别节目生动端午匠心手艺，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我们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的花样，还有很多非常多的精美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那我们锁定方宇的视频号，我是方宇，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呢，我们每天都有，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4点到6点，浙江之声跟您不见不散了。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这样的一个节气大家关于端午节又做了哪些准备呢？那我们其实今天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们浙江之声除了平时的特别节目之外，有大量的精彩的内容会等待大家，除了我们节目内容之外，还有一些专业的内容，那当然也随时随地会关心一些正在发生的事儿。我们来看看说到这个端午节的好事儿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漆扇。漆扇也是非常棒的一款这个中国的非遗好物就是把漆放到一个水缸里面，各种漆的颜料，然后你用扇子，白色的扇子去搅一搅，然后就能出来。maybe 你不知道，可能它是山水画的感觉，可能又是那种五彩斑斓的天空的感觉。今天就有一个上了热搜的来自新华社的一条消息，说有一个小女孩，她做漆扇呀，误打误撞出了精品。所以艺术家呢就在我们的身边，有的时候你没有循规蹈矩，没有按照正确的做法来做，反而会得出另外不同的效果。从这点我想到了，如果我们到一些景点过节的时候小朋友想要尝试这样一些手工非遗的漆扇大家大人真可以让他尝试试试看，也许能够发掘他非常有艺术发展潜力的这一块今天说到的是关于漆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漆扇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你尝试过的非遗的一些体验又有哪些。

0: 比如说敲铜啊，一些景点都有再比如说做草药包，也有朋友吹糖人啊。这两天如果说你去市集上，会发现有很多这样体验性的，这个非常好玩的，我觉得都可以带家人朋友去玩一玩。好，那说到这个非遗，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在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当中有哪些送到给到大家。我们再来看一看的是。这个就更加实在了，我觉得除了送礼之外，每户人家自己都可以备一点，那就是什么呢？早餐吃什么？每天很多人都会因为早餐吃什么而犯愁啊，前一天就在想了，第二天早餐吃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推荐一个让你早餐吃什么不再烦恼的好东东，那就是。嵊州的黑猪肉老面小笼包，名字有点长，但关键词就是嵊州以及。黑猪肉啊，这个黑猪肉是我们在买猪肉的时候会选择比较高品端的一类啊，特别是家长朋友都喜欢选择猪肉，所谓小朋友选择黑猪肉。那这一次我们推出的是扇尾面，嵊州黑猪肉老面小笼包，究竟是什么呢？这个包子又跟其他的包子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到它的基础规格啊，一共是300克每包，然后每一个，然后一包有12个，5包呢，一共是有60个，这是大概的一个规格。其中黑猪肉的占比是高达35%以上。当然，这个黑猪肉的这个小笼包呢，它是需要冷冻保存的，水开之后呢，蒸8到10分钟即食。水开之后蒸8到10分钟即食，适合3岁以上的人群啊。当然，这个有一些，比如说肤质大豆过敏的朋友，我们暂时不建议啊。但如果说你看你讲不讲究了，这个目前库存还有，因为据前两天我们直播的时候，朋友说这款特别畅销，因为它真的是每户人家都需要的一个产品，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叫扇尾面？扇呢就是陕西的扇，它是我们绍兴嵊州特别著名的一条溪，叫扇溪。很多文人墨客曾经在扇溪边留下了非常多的著作啊。所以说到扇溪，我们就想到它就是绍兴，就是嵊州。那白居易的诗句呢，"东南山水月为首"，月是什么？月就是古月啊，越州，那就是现在的会稽山、绍兴一带。扇尾面啊，这个扇就是扇溪的扇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以这个为命名的这么一个品牌，这是嵊州的非遗工坊，它同时持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啊，同时呢获得浙江省名小吃长三角优秀消费品牌等等的多项荣誉。它曾经登陆央视及野生厨房的一些节目啊。另外的话，2025年已经在美国洛杉矶、新西兰、奥克兰都开设了海外的门店，所以它已经把我们的祖国的荣耀带出了海外可以说这肉包子已经出海了产品的卖点是什么呢？首先，它的老面，什么叫老面呢？它12小时的老面发酵比较容易消化，所以它更加适合小朋友、老年朋友都是可以的，因为它很适合消化啊。全程都是手工来揉制的，全手工哦。然后呢，没有多余的添加，除了蒸制之外，它可以做生煎啊，可以烤，可以。搭配各种场景来使用。那么，大家都说吃啊，其实吃现在来讲，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是最重要的。吃得健康，吃得放心，吃有牌子货的东西，这也是很多家长这个家里面的主厨对饭桌这样的一些需求，就是一定要吃得健康啊。我们不要吃三无产品，我们就是要吃有品牌的。看到的是日常价，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已经上链接了，3号链接。我看到，对，我看到就已经感觉到很划算了。为什么？因为我拿到的资料看到它平时的价格是149.5元，但是我打开我们的3号链接，发现只要69.9元啊！因为我们是新客，可以立减10元。一般人呢是直播价呢是79.9元，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下过单，赶紧不要错过这10块钱的优惠啊！因为新客有10块钱可以减，69.9，你能买到什么呢？其实是蛮大的一份的，因为它一共有60只，是12只。 一包有五包才69.9元，平均每包才10元出头吧。单包折算价呢是不到16元，因为16元是单价79.9的这个单价，但是如果你是69.9买的新客价，你单包就不到16元了。低于线下，哪怕你什么平台的活动啊等等的，都要19.9。线上要29.9这样的零售价，所以我们今天同时还附第三方的验证，检测报告，我们这个产品是多么的安全，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看到这个方宇老师他也说了，他说呢，我自己也买了，我喜欢吃包子胜过吃烧饼，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记挂自己的粉丝啊，在这儿跟粉丝互动呢。有朋友呢下单了3号的产品，不想做饭就整几个，其实天天不想做饭，基本上像我的话，早上都是水饺、包子、粽子，大家轮再配个鸡蛋。最最喜欢的就是方便，一蒸就可以吃的，关键它是黑猪肉啊，更加的健康，这个更加的。这个规格更高一些，黑猪肉啊，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呢，今天如果说你还没有下过单，可以拿这个来试一试，因为这个是老少咸宜，居家必备啊。另外的话呢，除了刚才说的黑猪肉，大家说我想吃点蔬菜有没有？也有，它有这个嵊州黑猪肉老面青菜香菇小笼包，如果喜欢吃素的朋友青菜香菇也是有的，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青菜香菇的口味，当然它今天更便宜了，青菜香菇只要新客价49，老客价59。有榕树朋友他说这款肉包是很好吃的，对，我也是食肉动物啊，我喜欢吃肉食类的包子胜过吃蔬菜类的。那也有朋友他们就是非常执着于吃素嘛，因为觉得已经吃包子了有点负担，那就吃素吧。所以两种选择，吃荤的今天新客价69.9，吃素的新客价只要49，非常的划算了。我们保质期呢有12个月，你可以放在冰箱的冷冻层，然后拿出来蒸8到10分钟是刚刚好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品牌来自嵊州啊，这个嵊州又有一些历史文化的传承，告诉我们它这个名字究竟是怎么来的，在陕西边诞生的这个非遗的老品牌。那么同时它是绍兴的老字号，是嵊州的非遗工坊，它曾经获过多次浙江省名小吃长三角优秀消费品牌等等的一些荣誉，上过电视，出过海。那另外呢，是在美国、新西兰都有开设分店啊。这个美国朋友，特别是我相信，除了我们那些华裔朋友，这个都会点赞啊，这个非常好吃，因为中餐实在是他们心目中的白月光。那我们这一次的黑猪肉呢，是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肉做馅儿，12小时老面发酵，纯手工制作，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啊。那么也适合早餐吃，晚上饿了吃，安全有保障。好，今天我们的这个有这个6号链接，刚才还有这个5号链接啊，都是来自这个品牌的我们的肉包。
1: 那我们是有不同规格的，
0: 不同规格啊，大家看清楚了。
1: 3号链接、4号链接、
0: 5号链接，
1: 其实都是
0: 啊，
1: 包括3号链接，
0: 现在
1: 看到的。
0: 好的，我们看，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我也看一下，我们有不同的链接，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3号链接开始呢都是我们的小笼包了。3号链接呢是黑猪肉小笼包啊，是300克，每包有5包的，大家不要搞错了啊。这个然后香菇青菜小笼包那也是150克的，它是49块的新客价，这是在4号链接。那5号链接呢是老面黑猪肉小笼包，它更加适合消化一些，如果是给老人不太容易消化的小朋友，那可以选择这个，它是规格也不一样啊，它是69块的新客价，规格不一样了啊。对啊，不一样啊，对，我是新客，他们对，好的。那么6号链接呢是大肉包， 啊，它也是适合做营养早点的，价格又不一样。我刚才说的都是新客价了，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已经是老客了，下单过了啊。那当然我觉得现在买，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平台的机制比其他地方都还是便宜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有朋友说大肉包是很过瘾的，对呀，这个小肉包可能有些朋友胃口好的就觉得吃一笼都可以，那就来上大笼大肉包。好的，
1: 规格，然后有这个五包的，然后也有这个像我们应该是五号链接带
0: 五号，好的，
1: 我们的黑猪肉一包是五个的双人包，
0: 嗯嗯，
1: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好的，
1: 规格根据自己的选择，如果家里人多的话，那我觉得多买几包，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如果说是自己然后想尝鲜一下，那可以买少一点，
0: 买少一点，对，先买一包试试看也行。好的，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看一看他创始人讲述包子历史的这么一个视频，很重要，因为很多飞鱼品牌它都有历史传承的，都有故事的，我们先看看故事再下单也不晚，好吗？我们请导播老师帮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嵊州黑猪肉包子它的发展的历史跟传承的历史。嗯，好。

0: 好，有关数据显示呢，我们一天的自然眨眼大概是 1.6 万次，但是全天盯紧电脑呢只有眨眼6000次左右，大约少了1万次给眼睛保湿的机会，怎么办呢？在上班族的时候，很多朋友容易眼睛干涩酸胀，尤其是过了50岁迎风流泪怕光，酸胀愈发的严重了。那有一些朋友眼睛早早的就模糊发昏了，看手机都不敢看。这边我们推荐大家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最近呢都在用这个眼贴，眼睛确实很放松很舒服了。我这两天在家里面有在用啊，这个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人参铁皮石斛的一个成分，获得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它让眼睛吸收的更加快更加好，贴完你会发现眼睛没那么干涩酸胀了。所以想试试的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年终感恩鬼馈还有不少的福利了，购买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购买更划算。另外今天听清楚了，今天节日好礼，每人再送一床宾思夏凉被，这是专门给大家申请的好礼品，不要错过了。4008331912 4008331912。
1: 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245-3562。永尚医。
2: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拨打4008331912，购买啊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8331912。特别是啊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啊，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5: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啊。我们在今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打通两个小时，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端午节特别节目，浙江之声为您带上好多的端午好礼。同时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一些跟端午节有关的消息。那大家去这个好消息，其实也是跟现在的这个天气越来越热有关系啊。五月份以来，欧洲多国的持续性高温，让当地的消暑的要求是集中的爆发了。那么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手持的冰敷电扇啊，其实我们早些年就用上了，它不仅能够吹冷风，还能吹雾气，有一些还能够冰敷啊。这个小风扇人人都有，人人都有的。那么这样的一些冰敷电扇啊，然后是移动空调、制冰机等等的降温产品的是订单激增，也为国内很多企业有关于夏天增加了很多的新的增长点啊。包括我们知道很多这样的产品小店其实来自于我们浙江的，像浙江宁波的这些外贸公司啊，这样一些有智能显示屏的小风扇在国外都是卖得非常的好，包括我们义乌哈，义乌也非常忙碌，风扇喷雾的遮阳伞等等也都卖得非常的好，所以就显示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了。那么接下去我们在今天也会推荐中国人的智慧，那就是我们的十二生肖的粽子手机编绳，这个也是来自于嵊州的。刚才都是讲吃吃吃喝喝喝，接下来我们聊点就是可以保存下来的，看起来会让人赏心悦目的东西。那我就要介绍的是十二生肖粽子手机编绳了，这个可能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有女性朋友的会特别特别的关注啊。这个它是一个传统工艺融合现代设计的小物件，可以做吊坠啊，也可以做手机绳啊，也可以挂在包上，它的用途非常非常的广。我们已经看到了，哇，这个很可爱啊。今天也有直播专属价，今天的直播专属价也是非常的惊喜哦啊，大家可以看看，因为它真的是纯手工做的啊，特别的有意思。有小狗哦啊，你看这小狗多可爱，你看这狗边上那个是什么，马。我们过渡一下这个报时，
1: 9点59分，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好的，那这些十二生肖为什么那么栩栩如生，那么可爱呢？每个都长不一样。其实他就说到的是我们嵊州的编织技术、编织工艺啊。那我们趁我们过渡整点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个小视频，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编织到底是怎么编的，为什么它每一个都不一样，它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属于你自己的，哪怕你说我要属马的，但每只马都不一样。我们看一下小视频啊。

0: 好的，那我们过渡一下整点的报时，稍后回来电台端的朋友过渡一下喽。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5: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4: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5: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4: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5: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6: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7: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2: 了解，
3: 对，
2: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3: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编绳编织它的一个视频，来大家了解一下它的技术啊。好，
2: 做出来的、
3: 啊。好的，嗯。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端午节特别节目啊，今天来说说最快，什么最快呢？世界杯，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诞生了。有的时候我们看球赛的时候啊，就是会把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全都准备好，一家人整整齐齐啊。看到坐下来的时候呢，就有家人成员说：“哎，我去上个洗手间。”就在这个时候，他就进球了。我们看到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二轮，苏格兰对阵摩洛哥，开局2分钟，摩洛哥球员塞巴里就进球了，就2分钟还在准备的时候。然后这有一个定律嘛，人们常说就是在你跑开的时候，你刚刚觉得才开始不可能进球的时候，他就进球了。

这就是本届世界杯到现在为止最快进球。那另外呢，就进了这个球之后呀，下半场就没有再进球了。最终的摩洛哥是1-0战胜了苏格兰，啊，说的是最快。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最需要，你有没有发现你在节假日出行的时候，往往会诞生一些需求，不管你是在哪个场景，你会有一些需求。今天有一个最高需求就上了热搜了，说的是什么呢？在机场能不能开个洗头店？但有朋友说啊，在北京大兴机场就有。因为为什么呢？去见重要客户起飞前，其实洗个头很有必要，也能够消磨无聊的时光啊。就是呢，在北京大兴机场，这个洗头算贵呢，还是不贵呢？我们看到它的价目表，有这个健康洗78，海盐洗168。我觉得还行吧，其实跟我们市区内也差不多啊。下面我就不敢往下看了，下面有什么这个鱼子酱啊什么，那肯定价格比较贵一些些啊。确实机场是可以引进或者说开洗头店的，而且已经有实际运营的案例了，像北京大兴机场和南京机场就据说有这个洗头和快洗的服务。这个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来不及，早上想多睡一会儿，然后呢就出发去机场了，但是等你值完机就有那么半小时时间是多出来的，这个时候赶紧洗个头吹个头，整整齐齐开始新的一天。我觉得这个需求量可能确实比有一些有的没的要来得更好一些，切身的需求。爱好残酷，要分开的。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因为我们马上又要开始推荐我们的好物了。那在今天我们推荐了吃的喝的，还有手机小串啊。这个小串我们正在看一个小视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是方宇这个视频号。目前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非遗工匠正在介绍如何制作这些小小的手工编织蜡线的十二生肖的粽子啊。那么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标这个关键词呢？因为我看到此刻它在展示的是一个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粽子，迷你版本的。然后它那是一种特殊的蜡线，这种线呢它也不怕湿啊，不怕晒，因为它已经非常的固定它的形态了。此刻在展示的是一条小金鱼啊，然后边上有非常小的两个小粽子。除了这些之外，今天我们上线的第七号链接，在我们我是方宇这个视频号的这个链接端，我们看到的就是12个可爱的小动物啊，它们都是栩栩如生啊，这个形态各异，但是你一看就看清楚了它是什么。其中有非常可爱的蓝色的小羊啊，有非常可爱的这个蓝色的小龙啊，总之你都能选择到自己的生肖啊。这个手工编织蜡线十二生肖的粽子，在今天我们也是给到一个优惠价，平时是要198，那今天我们价格是168，新客还能再减10元。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是方宇的这个视频号里面的链接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给我们点赞。有朋友下单了5号，我觉得今天最畅销的1号很畅销，5号的这个黑猪肉粽子也很畅销。哇，今天我看到视频上这个东西我想下单哎，它是一个手工串珠的，像京剧脸谱一样的，特别可爱。然后它有很非常大的珍珠做了这个脸谱的头儿，然后呢完了，我要下单了，这个特别特别的好看啊。好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我是方宇视频号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端午节特别节目《生动端午匠心手艺》。那今天也是中考啊，祝所有的考生呢是金榜题名，一举高中哈、啊。那粽子还是得吃哈、啊，因为是这个有这样的谐音梗。那今天在我是方宇这个视频号呢，我们正在做一个视频的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是方宇这个视频号来看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那接下去呢，我们继续来推荐了。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小小的手工艺品，接下来呢，我觉得女生一定要关注一下，那就是香云纱。大家都知道香云纱呢是丝绸的一种，它的颜色会更加的隽永一些，同时呢，它的工艺也很复杂，然后它当时本身的价值也会比较高一些些。如果你有关注这个丝绸类的产品的话啊，那么今天我们推出的是香云纱事事如意的方巾，我们先从方巾试试看，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是一整件的香云纱的衣服，可能价格就比较高了。那么这一次我们推出的是小方巾，它又能让人感受到这个非遗工艺，这个香云纱，同时呢，它使用的场景非常多，可以点缀挂在脖子上，可以作为发带啊，可以放挂在包上，所以它的使用范围是非常的广的。那么这一款香云纱的方巾呢，是来自我们绍兴，日常价呢是189，今天我们的直播专属价是149，直接给你卡掉40块钱啊。那么这个方巾，好，过渡一下，
1: 10:15。
0: 好的，这个方巾呢是68×68，这个大小已经不是很小的方巾了，它完全是可以做更多的场景的组合啊。它还是蛮大的，因为它已经到68×68了。有一些小方巾它其实只有40×40。那么为什么叫香云纱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它是一个全天然的丝绸啊，到现在已经500多年历史了，古代就叫响云纱。那么它可以称作为是丝绸界的软黄金了，它的古法工艺也是非常的复杂，三洗九煮十八晒，要数几个月才能够做成这个香云纱的一个成品。那么这个事事如意，它的颜色非常的吉利啊，它寓意呢就是什么都好，然后呢我们看到它有案里呢会有一个提花的工艺，搭配手工的流苏，它可以作为挂在脖子上，挂在包上，搭配什么呢？搭配旗袍，非常的好。因为现在很多女生这个柜里都有新中式的这个衣服，像我今天刚好也是凑巧，我就穿了一件也是丝绸的衣服啊。当然这个不是香云纱，但是大家都看到了丝绸的质地还是有属于它的一个特别的光泽。那么香云纱更是如此啊。那这款事事如意，颜色非常的亮丽，而且很吉利。我想到一个什么场景呢？想到前两天在考场外的妈妈们，她们都会穿旗袍嘛。我觉得如果她们搭配这么一条这个方巾，或者只戴方巾，可能会更好一些些。寓意很好，就是事事如意呀、啊。另外的话呢，它也可以送礼。因为它有比较好看的包装，很有文化底蕴，又可以给朋友送上事事如意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么我们看到，除了这个香云纱，我们这个丝巾，今天我们看到是第几号链接啊？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10号链接是香云纱。啊，大家可以看一看事事如意香云纱。除了香云纱的丝巾之外，其实还有其他香云纱的一个产品，那就是我们的香云纱的包包啊，手拿包。那这个手拿包寓意就另外不同了，它是叫做墨染芳华香云纱的手拿包。为什么叫墨染芳华？其实大家能够想象得到，它应该它的颜色或者说它的给人的感觉就是这种中国的水彩画的感觉。那么同样是产自于浙江绍兴，我们看到这款手拿包，大家可以通过链接去看一看，有两款，一款呢是这个深色系的，哇，花开富贵牡丹，它就 墨染芳华，宋锦香云纱包包，另外还有一款可选啊，大家有不同的可以选，还有就是包包加口罩的套装，一个包包加一个口罩，完整的一套了，那也非常适合送人、送朋友、送外地的朋友啊，送北方的朋友、送外国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能够代表我们中国。那个香云纱的包包，它其实要经过很多道的工艺才能够做成的，很有韵味。那这款包包的话，它搭配的是手工编织绳，它可以单肩背啊，也可以这个手拿包，就是你把那个束带放进去就变成一个手拿包，收纳还是挺不错的，又能放手机，平时的女孩子的化妆品护肤品应该都没有问题，可以放进去。那么单包日常价是149，现在我们直播价只要99元，搭配口罩的礼盒呢，平时是199，今天只要159。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支持无理由退货的，我们从绍兴发货，次日可达。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香云纱了，我不知道女生朋友有没有香云纱的产品。我其实一直想要定做一套这个香云纱的旗袍，知道吗？但是我觉得我气质还不太够，就是它还是真特别能够代表中国，代表中国美，代表中国女性的。所以如果你不敢上手一套衣服的话，其实可以先来一个包包，或者先来一个丝巾试试看啊。这个香云纱，我们今天连续两个链接，一个是12号链接，一个是13号链接。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有朋友为我们这个号送出了粉丝牌，谢谢啊，谢谢铁血侠客。那么，我们看到，有朋友呼吁我们自己开直播啊，可以，我们接下去真的是大家可以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产品。我们也有朋友给我是方宇这个号送出了真好听这样的一个牌牌，谢谢大家，大家可以在空余时间给我们的视频号点点赞。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
2: 像我们十号
0: 链接，那
2: 13号和14号，包括15号。都是我们香云纱啊，就是女孩子做发带呀，
0: 对对对，
2: 是这个在包包上挂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2: 喜欢那个新中式的那个包包，
0: 新中式的包包要不要来一个？对，
2: 好的，一会儿下单。嗯，特别的就是夏天，我觉得很应景一点的，看一下我们12号链接，就是它是一个防晒的，防晒的帽子，
0: 防晒帽12号链接哦，我看到了，我们可能对它是一个香云纱的桑蚕丝的夏季帽，哎，这个我觉得很适合搭配呀、啊。
2: 我前段时间出去玩，其实戴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渔夫帽，但其实没有。不是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它这个质地应该会更加的轻柔，而且防晒，同时又没有特别热，因为夏天真的很热啊、哦，夏天很热，而且我觉得这个帽子好像是为方玉老师打造的，我感觉好像他有类似这样的帽子，很适合戴。对的，很契合他的气质啊，这个完全可以。我们这个香云纱类的产品今天有好几个链接，大家不要搞错了，我们重点介绍的是方巾、包包，其实还有帽子。相比较这个帽子，我觉得用途可能就更广了，因为
2: 防晒口罩我觉得也不错。
0: 因为它是帽子是两种颜色，一种是黑色，一种是棕色，它能够搭配很多种的衣服，而且它的样子很简单，就是那种极简风啊。这个大家可以搭配很多种穿搭的这个场景啊。那么说到这个香云纱，我们今天一共四个链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一共是四个链接，一个是帽子，香云纱的帽子，我们
2: 五六链接，
0: 香云纱帽子两款，价格是176啊，176，这是我们今天平台给出的一个价格了。
2: 对，其实我包括玉金紫和红云纱两款，
0: 嗯，
2: 然后我在就是之前戴的那一顶啊，
0: 嗯，
2: 就是也不只是这个价格，
0: 嗯，
2: 不是这个桑蚕丝的这款，
0: 对对对，
2: 它更透气，
0: 对对对，
2: 是不怕折的，它是可以折叠的，
0: 对的对的对的。那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香云纱，它其实呢，它经过的古法工艺其实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因为它要做到触感呢是非常的柔润又挺刮，然后呢还有一些哑光的质感，所以香云纱呢是越用越有味道的一款丝绸。那么今天我们推出的是口罩 包包礼盒，以及纯包包，以及方巾，以及帽子啊。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还没有详细介绍的是关于这个蚕丝帽。蚕丝帽的话呢，它是直播到手呢是176，它的外层呢是100%的桑蚕丝的香云纱外层啊，这个传承500多年的历史的这个非遗了。它经过同样是3蒸9煮18晒，然后经过30道手工的工序做成的，它的纹理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它兼具的是桑蚕丝的透气吸湿、冬暖夏凉的特性啊，又有香云纱的一些比如说它可以防霉啊等等的一些物理的优势，所以你放在包里面折叠也不怕啊，它不怕折叠的，它完全可以揉成很小一块。不会变形，四季可用，搭配的衣服我刚才看了，休闲也能用啊。然后呢，这个丝绸类的旗袍、休闲装完全都能用这款帽子，所以我觉得帽子可能它的适配范围就更广了，完全可以尝试一下。那么我们再来看，
2: 还有
0: 你有什么？你要口罩吗？
2: 对，
0: 你要口罩。我们看看口罩，这个口罩呢同样啊，香云纱口罩，我们看看主体是100%的桑蚕丝啊。那它的工序我们就不介绍了，工序有好多种，耗时也是数月啊。这个我们说的就是软黄金那边了，就是香云纱嘛。我们知道面部啊，就是很多女生为什么会去选择比较舒服的面料款的口罩，是因为经常戴纸质的口罩，大家会觉得说有点闷，对皮肤不好啊，有摩擦呀，拿下来脸红红的。但是丝绸就不会有这样的这种感受了，就跟前段时间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睡觉都要用这个丝绸的枕套呢？啊，我们为什么这个眼罩想要用丝绸款呢？那么口罩同样也是一样，如果变成这个桑蚕丝的这种触感，是会觉得戴口罩也是一种享受了。我们看到的是这款口罩它有很多的属性，比如说它首先它防晒嘛，大家都知道啊，物理性的防晒。第二呢，抗菌防螨啊，这个也比较重要，因为长期戴在嘴巴上可能会有些呼吸什么的，会有些螨虫的产生的可能。另外的话呢，遇水快干啊，这个你要洗的话洗洗马上就干了。然后它是立体剪裁护眼角，然后呢它耳朵那个绳子它是可以调节的，耳朵的绳子可以调节的。然后呢不易脱妆，不勒不闷，久戴都没有关系，四季可用，这些都没有问题的。那么越用越柔亮，是
2: 大家点看一下我们的13号链接，一个是颜色上的，
0: 你已经选好颜色了是吧？
2: 黑色的，还有绿色的
0: 啊，有8款颜色。
2: 和绿色就比较适合心中式的
0: 啊。
2: 喜欢就是比较素颜颜色，不选那个红颜色
0: 啊，
2: 是有那种有点像暗压的感觉。
0: 嗯，我喜欢黑色，就是对，还有礼盒装。对，我刚刚提到了关于眼罩嘛，因为我曾经就有丝绸制的眼罩，然后戴上这个丝绸制的眼罩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那触感就不一样。那今天我们推出了有这个红云纱，就是各种云纱的这个套装礼盒，里面就包括有一个礼盒、一个口罩，还有一个同款的眼罩啊，这个我觉得送礼特别的划算，不到100块钱，99这么一套。这个礼盒今天如果说是新客的话，还有10块钱的新客，那就再减去10块钱的平台优惠了。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首先它的入门的门槛很低了。如果你只是买一个口罩的话，只需要多少？59是吧？只买一个口罩是59，那么如果是口罩礼盒的话，今天只要99，所以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看一看。它搭配很多种款式，而且它那有些朋友会说，哎呀，丝绸戴在脸上的大红大绿的，不是的，这个香云纱它特制的。

0: 金包包，然后眼罩的礼盒，眼罩口罩的礼盒，香云虾系列，今天给到大家。那这个。
1: 感谢有朋友关注了，我是方宇啊，大家关注我们，然后一个帮我们直播点点赞，因为我们是这样之声，也正在同步广播端口来做一个直播。有朋友说，迪克，
0: 哎，
1: 想要看一下十四号的眼罩，
0: 14号的眼罩是我们说到的是眼罩，光是眼罩是不是没有其他的？那可以看一下我们14号链接，眼罩啊，纯眼罩没有口罩，纯眼罩没有口罩。这个眼罩也是非常的，我们这个工艺就不一一的重复了。那么它呢，非常的有触感啊，这个非常的透气，因为眼罩有些朋友真的蛮需要的，坐飞机啊，你在办公室午休呀，有一些朋友甚至对眼罩依赖到的，他每天晚上睡觉都要用眼罩的。那么那用一款丝绸质地的，它真的是轻轻的，就像没有感觉一样，但是又是柔柔的啊，就像妈妈的手抚摸着你，就这种感觉。因为丝绸它的质地真的不一样，那么同时它自带抗菌性，因为你想同时敷在嘴巴上，敷在眼睛上，它一定是需要要求比较高一些些，亲肤性双面真丝设计，然后它的耳朵呢，这个后面呢是一个松紧带，所以不用不会勒，对，然后它的光是完全可以遮住的，兼具东方美感。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有想法，就是我要买一些，因为前段时间家里面有国外的朋友过来，我觉得这个礼让他带回去绝对
1: 很忠实，
0: 代表中国，同时送人又很别具一格，没有其他地方没有的这个香云纱的眼罩啊。好，
1: 大家看我们13号、14号链接都可以啊，
0: 都可以，
1: 像我们给大家现在看到的14号链接是我们单支的，一支的这个。
0: 好，我们过渡一下啊。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6: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7: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端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在视频号我是方宇正在做一个视频的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关注视频号我是方宇直接进入到直播室，不仅能够看到好物，还能够点点手指直接把这些好物带回家，很方便。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机制也是非常的优惠，刚刚我们重点推荐的是一系列的香云纱系列啊，我觉得方宇的老粉应该会比较喜欢，因为我看到这些产品就能够想到我们方宇老师日常他可能会使用的，比如说这个刚才推荐的这个遮阳帽，它是纯色的，它上面没有花，它能搭配很多场景啊。那么像眼罩也是日常使用，眼罩口罩礼盒特别适合送人，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商品端直接找到对应的数字，去找到你想要购买的商品。那么接下来还要介绍一款呢，就是香云纱的檀木手环包，它又加了另外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东西，那就是檀木。大家知道檀木会自然散发淡淡的香气啊，那你木头要长成的话，那真的是我可以说是岁月的洗礼。那么这一款它是精选香云纱，再加上檀木的手环，以复古花卉印花加上流苏点缀 最终做成的这么一款小包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桶包哈，所以

0: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因为它能搭配我们很多场景，比如说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是今天刚好是一套中式，那你说背一个双肩包不合适吧，我们还是要再搭配一个中式的小包包，那么我们的这个非遗香云纱的檀木手环包就出现了，日常穿搭都可以，通勤也可以，出游也可以。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现代女性她经常会参加一些聚会，比如说茶会啊，就是大家一起去品茶的，很多女性朋友专门还制作茶服，专门制作一套中式的茶服，这个时候你如果要搭配一个包包，那的确也可以来选用这个檀木的包包啊，这个包包上面也是有印花的，然后呢日常价它的价格，因为它又有香云纱又有檀木，它日常价呢是359，那今天直播价只要319啊，只要319，特别适合送的是女性长辈啊，送自留都很好，就是可以让自己的中式服装有画龙点睛之笔，这款包包。好，
1: 其实大家对于整个我们说到的这个香云纱的产品，如果不是说特别了解，稍后的时间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吧。
0: 好的，
1: 好吧，
0: 我们看一看香云纱怎么制成的，它到底有多漂亮，好吗？
1: 对，稍等啊，
0: 稍等。

0: 好的，我们介绍一下，重点推荐一下三号啊，三号买的人非常的多，因为它的场景适合特别的广，就是每天我们早上总是为吃什么而犯愁的时候，大家可以囤上五包，我们的一组啊，这个扇为面的黑猪肉小笼包，当然它今天推出的除了小笼包，还有菜包，就是青菜香菇包，还有大肉包，还有老面黑猪肉小笼包，其实会有一些的差别，但是黑猪肉小笼包是最最基础的，就是日常的可以使用的。那么它呢，一共是一包是300克，有12个。然后我们今天推出的一组是有5包，所以整整60个黑猪肉的小笼包。它适合的人群就是几乎所有人群，除了如果你对此过敏，肤质过敏的朋友除外。保质期有12个月，生产日期就是这个月生产的，2026年6月份生产的，你只要放在冷冻箱可以放蛮久的，就是想到了拿出来蒸个8到10分钟就方便了。我特别喜欢蒸的东西，因为你放在那儿蒸，你可以解放双手做任何事情，不用去管它。你煎个蛋你还得看着，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最放心、最最简单的早餐的一种方式，就是适合多种的场景。啊，这个就是黑猪肉小笼包。今天除了黑猪肉小笼包，还有黑猪肉老面小笼包。老面小笼包它因为它的面经过发酵的时间更长一些，所以它会更加的容易消化。如果家里面有老人小孩的，那么可以看看下一个链接，就是你找到这个老面小笼包就更适合一些。那么
1: 三号、四号、五号啊，
0: 三号、四号、五号啊，
1: 规格
0: 不同的规格。
1: 6号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0: 对对对，那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是大品牌了，我们吃的放心，可以选择这样一些品牌。另外这个现在其实海外的华人也能够吃到我们嵊州的黑猪肉小笼包，因为他在美国洛杉矶、在新西兰奥克兰都已经开了分店了，都大家都能吃得到。那我们日常当然也需要来尝一尝这个都已经走出海外厨房的这样的一个小笼包到底有多好吃啊。那么包括我们看到的吃素的朋友，香菇青菜选起来，那当然每一个搭配一下，因为每一个它其实规格不一样。你看像香菇青菜的，它是每包是6个的啊，所以它是48个的，我们可以看看，那大小也不一样啊。这个我们这个产品呢是12小时的老面发酵，纯手工制作，没有

0: 防腐剂，没有增精剂等等的添加，所以它的口感是非常的松软松香，可蒸也可煎啊。刚才说了蒸，真是懒人做法，如果你有手艺好的话，你可以煎一煎啊，作为早餐啊点心啊非常的不错。而且今天我们这个小笼包的链接还有个大肉包，它其实每个链接价格不一样，大家不要搞错了，去仔细看一看。还有个大肉包，有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吃一个特别麻烦，不如直接来个大肉包。那么今天我们也会有大肉包的链接啊，那当然他们的成分啊，他们的这个底子都是一样的好，因为用的都是同样的黑猪肉啊，这个完全可以推荐给到大家。三号链接，今天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哎，有些朋友是这样子的，我去逛直播间吧，我非得买些什么那就从我觉得听我的，就从这个三号链接下手。对，这个每家里面每个人都能吃得到，也能够看得到你花钱了啊，就是
1: 早上的时候就更方便啊，
0: 早上很方便，不用再
1: 很多那种就是一些小的店，
0: 小的店啊，
1: 其实放进去蒸起来很快。
0: 对对对，有那种蒸的那个叫什么小小家电是吧，有一抽屉一抽屉可以蒸的那种，看来你没少看直播。
1: 红薯啊，南瓜呀，
0: 都放到一起蒸啊，就是很多朋友养生嘛啊，又要减脂，这样的做法就很好。然后有些朋友可能前一天就在考虑说，哎呀，食堂带一点或者买点啥，第二天再蒸啊，其实还不如这样直接从冷冻出来一次性蒸比较好，因为它没有二次的污染，真的是非常省心的做法。我觉得作为妈妈或者新手妈妈，就是经常会为早餐而犯愁，所以速冻类的产品可能真的是他们的首选啊！这个发明太棒了，就是你不用想着现做什么，那你还现做面、现做馄饨，那多累呀！现在大家都是冷冻的啊，然后热一热就能吃。那么黑猪肉，首先它，我们知道面食类，同时它也有营养。黑猪肉啊，已经在里头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一天这个摄入多少的这个营养成分，或者吃得饱不饱，够不够啊，不用担心，早上吃这个就够了，早上千万不能饿着，饿着白天就没有力气了。早餐很重要的搭配。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十号链接开始也给大家带来的很多
0: 香云沙，香云沙，对，
1: 系列产品，
0: 对，
1: 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对，香云沙，然后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可能对我们带来的今天我们的这个生活端午的特别节目里，
0: 对对对，
1: 就更有直观性了。
0: 对对对，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小视频推送啊，就是香云沙。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沙，它到底是多么的复杂才能够造成的。

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端午节特别节目啊。说到端午节，难不了大家要出去花花钱啊。说到国内金饰的价格大幅下跌，这也是这两天我们在消费市场经常聊到的一个话题。那么大家都说，大幅下跌，大幅下跌，到底能跌到多低呀？能跌到原来的300块吗？那目前看来也不太可能啊。这个要跌也是缓慢的下跌，甚至跌到一定程度，它也许又会上涨，所以都不好说。有朋友说，哎呀，年轻不知。

0: 黄金好。结婚的时候买的是钻戒的钻啊，那个时候如果买黄金多好呀，还不知道还能值点老钱呢。这个，所以说现在等有点闲钱，不如买一点黄金啊，说不定哪天又涨了。其实我觉得产品的价值，除了它本身所涵盖的价值之外，它更多的像黄金品类，它是有的人的一个记忆的价值在里头。比如说你说结婚，买这个黄金，你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拿出来戴啊，甚至它可能就永远的留在你的抽屉里面了。但是它的价值，你说它能用本身黄金的价值来衡量吗？不管你是300块时候结的婚啊，300块黄金价的时候结的婚，还是啊1500块钱的金价的时候结的婚，黄金它就是黄金，它就是美好的寓意啊。这个，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完全很牵强的把这个金价、国际金价的价格跟它本身的价值所涵盖起来。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有朋友说到的生日礼物，说我们这一代开始注重起生日礼物的这个实用性了。为什么呢？因为终于知道老一代为什么过年送礼要送米面油盐，以前会觉得很不屑，这东西送来干嘛？现在觉得实用的就是好的。因为开始有人送生日礼物的时候送什么？送这种电饭煲啊，送什么？送这个空气炸锅，送烤箱啊，从珐琅送这个珐琅锅等等等等的，甚至有朋友生日收到了一碟蒸锅啊，还觉得挺实用挺好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越来越务实了，现在的消费观念就是用得到的才是好的。那回归到我们现场这个端午节的好礼专场，其实用得到的就是好的，所以我们从大家平常都用得到的产品入手。比如说我们刚刚推荐的这个黑猪肉小笼包，每天都吃得到。
1: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端午节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除了线上的，大家可以在电台听到我们声音之外，大家打开手机搜索方宇老师的视频号，我是方宇，我们正在做一个视频的直播，向他推荐一下端午好礼。今天从吃的到用的啊，到展示的到保存的，我们都通通介绍了好多。接下来这个可能它能保存的历史就更久了，而且现在也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种传承啊，它寓意很多啊。首先是寓意着家族的传承，寓意着它千年不变啊，寓意着美好的愿望啊，这个寓意着历史非遗等等，它就是志同类的工艺品。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这款王阳明行织织行合一啊，这个铜的非遗的这个手工画啊。那么同时呢，我们待会儿有时间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作者，叫做赵秀玲老师。我们的记者专门出去拍了这个片子，让大家了解到我们这个老师是怎么样做这个铜画的。因为他呢是出身咱们绍兴柯桥的一位铜匠世家里面的铜艺人，而且呢是非遗的掌门人。从9岁开始，别人9岁开始在那儿做试卷呢，他9岁开始便与铜结缘了。一锤就是60余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铜艺制品为了越来越被大家所关注啊？那就是因为它真的是一锤一锤打出来了。那我们就不提其他的名家了。我们曾经我就说一个我工作中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去一些比较高端的楼盘，现在在咱们杭州非常高端的楼盘里面，它必出现一个铜名家的作品作为这个 小区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就是铜做的，因为大家越来越看重的是铜制品了。那好，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的是铜雕，我们赵老师的一个铜雕啊。我们看看，就在我们直播室后面，大家看到没有？我可以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王阳明的字啊，这个知行合一，这是很多人的座右铭，很多人把它作为自己的人生的这一个座右铭在那边啊，希望自己可以做得到啊。然后你可以买一个放在书桌前，永远就可以看得到对自己的警醒。我要做到。当然我相信我们如果有需求的话，他会有其他的一些要求。他上面其实就有非遗传承人的名字秀玲，表示这是他的作品。然后上面知行合一，他真的一锤一锤，大家仔细看，他上面有一些铜锻造的痕迹，一锤一锤锤出来的哦。大家会觉得说锤这个背景图我蛮能够理解，那锤出来那字是怎么锤出来的？哎，这就是为什么人家是传承人，因为这就是一个传承的技术啊，就是这些传承的艺人他才能做得到的这样的一个铜的锻造化啊。
2: 那既然大家就是对我们今天最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手工画啊，我觉得大家还是了解一下，
0: 了解一下，我们有视频带给大家，几号链接？
2: 在我们的应该是16号给大家上了
0: 16号链接，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视频，然后再了解一下这个产品本身。好，
2: 这个就非常有寓意。
0: 对，我们专门就是请我们台里的主持人记者去跟传承人做了一个访谈，我们就知道了。
2: 对，我们听听看。
0: 好，了解一下。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你曾说过会永远爱。
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端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除了看的，除了用的，除了吃的等等之外，我们可以说是在直播室达到了又能够听啊，又能够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确，我们这个端午专场除了今天早间的9点到11点，今天下午的4点到6点依旧等候大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是方宇的这个视频哈，我们会在我是方宇方宇老师的直播室跟大家见面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4: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8: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它在，你总不会摔倒。
2: 慢点，
1: 它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爱护。
2: 别怕，有我呢。
1: 你要离家的那天，
2: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1: 转身，他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我已经不需要他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4: 啊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3: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5: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3: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6: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3: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
4: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9: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8: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
1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4啊，这里是我们浙江之声端午的特别节目啊。这两天呢，除了端午之外，可能很多的朋友特别关注的就是世界杯了啊。你有看世界杯吗？也都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我们一起来留言，一起来讨论。哎，现在正在进行的应该是土耳其对巴拉圭啊。这场比赛啊，巴拉圭是一分多钟就进球了啊。目前是上半场已经结束啊，是0-1这样的比分，然后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哈。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一起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有多少的朋友是在看球的啊？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用移动好网，信号覆盖广，网络快又好，上咪咕视频看高清直播，听专业解说。

除了世界杯之外，今天2026年杭州市的中考是正式的开考了，全市呢一共设了172个学校考点，10万余名考生参加考试，其中呢市区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钱塘区和西湖风景名胜区设考点60多个，考生是4.3万余人，考试呢将会进行两天，今天上午考语文，下午考科学，明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社会和英语。 今天早晨一大早，就是好多好多的家长就来到了考点，给考生们加油。一名男生进入考场的时候，还有助威团喊出口号，说学长学长，分数必涨，学姐学姐，逢题必解，好多都是组团来的。 在杭州市第13中考点，记者也看到了，像保安、保洁也正在清理校门口的雨水，而且早上的7点多，身穿红色 T 恤的这个学校的老师们就来到了校门口迎接考生们。

在我们的平台上都有很多的朋友在给考生们加油了啊！你看丫头就在说，她说我们家孩子今年也中考，希望儿子中考金榜题名，顺利上岸哈。那我们一人一句祝福语吧，也送给中考的考生们，大家都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留言。你看，除了端午节，我们还是中考，同时也是世界杯哈。那大家一。

0: 12点15分。
1: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说到世界杯，真的好多的朋友来互动哈。刚刚我也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就是刚刚在土耳其对阵巴拉圭的比赛当中，球员阿米尔龙应该是巴拉圭队的哈，这个捂嘴交流被罚下了哈，这是世界新规首个红牌世界杯啊。新规规定呢，就是任何球员在发生对抗啊、争执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用手臂或者球衣捂住嘴巴，并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的话，将被直接罚下。所以这个巴拉圭队的球员阿米尔龙啊，就是因为冲突当中捂嘴说话，成为了国际足联新规实施之后首位被直接红牌罚下的球员。不知道接下来土耳其的这个局势会不会有所改变啊？各位有任何的想要讨论的关于世界杯的，大家也都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那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看世界杯呢？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聊球星品赛事，轻松看懂世界杯，与朋友共喝彩，尽情畅享全赛程。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说到中考，今天是杭州中考的首日啊，据说有机器人都现身考点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的考点门口，学校的女老师身着旗袍，男老师呢是身着中式的褂子，以旗开得胜、一路开挂的美好寓意为考生们壮行哈、啊，为考生们加油喝彩。令人眼前一亮的呢，是有一台这个人形的机器人也加入到了送考的队伍当中，和老师们并肩而立，挥舞着机械手臂，不断地向考生们挥手致意啊，循环送出中考加油这样暖心的祝福语给考生们，加油。哦，挺带劲儿的。而且呢，这个机器人的身上还有这个金榜题名这样的条幅啊。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的校长就介绍了，说学校特意请来了这位特殊的送考员，一方面呢是想用新潮、温柔、无压力的方式缓解考生考前的紧张，用科技暖意来消解备考的紧张；另一方面呢，学校呢把人工智能、前沿科技融入到校园的成长场景，寓意学子既有提笔答题的底气，也有拥抱未来科技和奔赴广阔前程的能力啊。传统的师者陪伴，再加上科技双向赋能，也祝愿每一个学子笔下生辉，所向皆荣光，真好啊。

那今年您家的宝贝中考吗？周围有朋友的孩子中考吗？那一人一句祝福语都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哈。你看小 T 就说，我儿子今年也中考，祝我儿子锦鲤附体，中考大吉。你看还有朋友拍了这个定胜糕的照片，说祝女儿中考大吉啊！还有朋友在说，时间过得真快啊，去年这一幕还在眼前，祝各位中考的考生旗开得胜，一举夺魁，创造辉煌啊！还有奋斗在说，儿子加油，祝儿子考上理想的高中。平也说，这个代行前路，勿问东西。

这个朋友说愿女儿心想事成，崔梅也说祝我女儿锦鲤附体，中考大吉哈，祝我们所有中考的学子们哈都能够这个金榜题名吧，都能够这个中考大捷啊，都能够像我们刚刚很多的朋友提到的，我们中考心态能稳，仔细的审题，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刚刚呢，其实我们提到了中考，还有朋友发了一个定胜糕的照片儿、确实好像在咱们浙江，这个定胜糕是每年中考高考很多家长都要给孩子们准备的，因为它寓意特别的好，对不对？定胜糕嘛，一定胜利哈，很多望子望女成龙成凤的家长们，除了给孩子们安排这个美味的粽子之外哈，另外的一样富有吉祥寓意的美食也不能少，那就是咱们杭州的定胜糕了。那定胜糕呢，它作为江南传统的美食，糕点上边有定胜两个字啊，后来呢就被称作定胜糕了，也作为我们浙江省非遗美食，是我们南方糕点的代表。定胜寓意成功胜利哈、考试前呢，很多家长都会买给孩子吃，图一个好彩头，希望孩子都能够金榜题名。就说这两天在何方街上，这个定胜糕的售卖点也是人山人海的哈，店主呢蒋师傅就告诉记者说，店开了20多年，考试时间家长都会来给孩子买定胜糕，一般来说呢是提前3-4天买的人特别的多。他说呢，昨天和今天都是高峰期，早上的8点多就有家长来排队来买定胜糕，一般呢都会买6个，图一个66顺这样的一个好彩头。哎，这样吧，我再考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和子哥一起互动一下，咱们就来说说，你知道定胜糕和谁有关吗？能够讲出它的故事吗？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帮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我们说呀，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眼睛早早的就想退休了，尤其是中老年人。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的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而好视力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现在呀，正好赶上好视力618年终大促，只需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购买更划算，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直接送2瓶。618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确实要比平时更划算，千万别错过，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欢迎回到我们端午的特别节目哈。刚刚呢说到了订圣糕，是因为很多中考高考的家长都会给孩子提前准备好订圣糕，图一个好彩头，订圣嘛，一定胜利。那刚刚呢也和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就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和子哥聊一聊，你知道订圣糕和谁有关吗？讲讲他的故事。其实呢，订圣糕的传说有很多啊，它是南宋时代老百姓为韩家军出征、鼓舞将士而特别定制的，糕上有订圣两个字，后来呢就被称作订圣糕。另外呢，还有一个版本哈，就说南宋定都杭州之后呢，岳飞为了保护国土，多次领军出征，杭州的老百姓沿途会送上订圣糕，期盼归来，胜利归来哈。这便是岳飞和订圣糕的真实故事，也一直流传千年。但其实呢，关于订圣糕的传说有很多，据说从唐朝的时候就有了哈。在唐朝呢，常熟城里啊，官府规定，市面上的糕点呢，要计量一升罗米做十个，约合一两一个，叫做订升啊，上升的升，订升糕。后来呢，就说成订圣糕了。那常熟的老百姓呢，为了使一两一个的糕点做得大一点，既图一个吉利啊，也讨得官员的欢心，后来呢，想出了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用梨木雕刻成各种各样的花朵和

树叶的模样的容器，正好装下一两湿米粉，然后拌米粉的水果掺上各种花卉和菜汁啊，有红的黄的绿的，容器口大底小就容易倒出来，图案呢也有半桃形的、牵牛形的、梅花形的，还有线板形的、灵台形的、五星形的这些形状啊，倒出来之后呢蒸上一笼，非常的好看，也叫做鼎盛糕啊。那后来呢到了明朝的时候，打仗的事儿就越来越多了嘛，老百姓就把鼎生糕啊，送给当兵的壮丁作为干粮，取名为定胜糕，同样是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开学，早日归来。所以你看，今天在这样考试的日子里啊，中考、高考这样考试的日子里，我们也会选择定胜糕，同样是希望他们开学哈、啊，希望他们能够一定胜利，希望他们能够中考大捷。来吧，同样一人一句祝福语可以分享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啊，送给我们的中考考生们，今天是我们杭州的中考首日。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各位，你们有什么端午的出行计划吗？啊，此时此刻是在哪里玩也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啊。今天突然刷到了一个新闻，想和大家分享啊，标题一下子吸引了我，说20寸的行李箱不能免费登机了。 真相是哈，我们究竟来看看这个真相是什么样子的。近日呢，有不少的网友反映说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却被告知不能上机了，到底是咋回事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哈。其实并非是所有的20寸的行李箱都禁止免费登机。目前呢，国内的航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呢是源于服务的定价和票价的模式。全服务航司呢通常是提供全面的航空服务的，其中包括免费的托运行李啊，机上的餐食啊、饮料啊、娱乐设施啊。 优先登机呀，行李优先提取等等，而差异化的航司一般是以按需付费为核心的，基础票价通常比较低，但是免费服务是有限的。对，我好像之前 坐过一个航班啊，就是发现餐食也是没有的，也是要花钱的，这可能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差异化的航司哈。那为何有的20寸的登机箱是带不上飞机的啊？箱体虚标尺寸实际超出了航司的标准，这也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哈。市面上呢，其实大多数的行李箱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的主体，并包含轮子。 并没有包含轮子啊、拉杆啊、侧把呀这些地方，而国内的全服务航司随身的行李通常标准是长

15公分，宽40公分，高20公分。那现在呢，有一些行李箱它在使用功能上做了一些变化啊，加这个拓展层，外面呢还放置了 USB 等等，那这样加在一起可能就会超出我们说到的20寸的行李箱了。那很多朋友说我携带的行李箱如何避免二次安检？那确实有一些因为不符合标准嘛，所以就要进行二次的安检。那么各位，你在购票前首先看好行李的条款，下单页面仔细的查看行李的政策来区分，含免费的登机箱、仅含随身的小包、含免费托运三类。那特价票呢，务必要留意看它是不是含免费的登机箱的哈、啊。还有自查行李箱的尺寸重量，测量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上轮子和拉杆，不要只看箱体的标准的尺寸。那出行前呢，还要简单的称重来避免超重。现场呢，如果被拦住了，不要慌。如果是箱体超标，航班呢，它的行李架已满了，听从工作人员的建议来办理行李的托运。如果乘坐差异化的航司，时间允许的情况之下，可以对行李托运费用啊和快递费用的差异选择省钱的模式来出行。所以呢，这一趴子哥想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出行的话题哈。端午虽然只有3天的小长假，您是回家了呢啊，还是出行了呢？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也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他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今年端午各位的仪式感是什么呢？准备香囊，准备艾草了吗？其实啊，古人称作农历的五月叫做恶月，也叫做五毒月哈，因为这个时候呢，毒虫活跃，病毒繁殖的非常的快，所以呢，大家经常感觉到困顿、沉重、食欲不振，如何破局呢？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会把芳香融入到我们时令的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比如说之前我们在大医生来了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兰汤沐浴门玄菖蒲，对吧？尤其是艾草，其实它是一味非常经典的芳香中草药，它可以食用也可以佩戴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教教大家从艾草艾叶里收获一年的健康，也就是说在端午节如果你买来了艾草挂完就扔了，那还真的有点浪费。其实它是一个黄金的中草药，它可以助眠，可以抗炎，可以抑菌，可以散寒，可以止痛哈。90%的人可能都不知道，那接下来子哥一一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可以怎么做怎么用。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门悬艾蒲，对吧？悬挂艾草。怎么说呢，这个艾草啊，其实它和菖蒲搭配是具有驱蚊啊、抑菌、芳香避秽这样的一些作用的啊。还可以水煮，哎，在我们东北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每天早晨弄这个艾草泡水，然后大家用它来洗手洗脸。我不知道咱们浙江这边是不是这样的哈。艾草呢，其实它是可以煮水来清洁的，你可以取艾草50克，再加上水把它蒸煮10分钟，用于泡澡呀、熏蒸呀，包括擦拭一些家具呀，它

它都是可以起到抑菌的作用的。还有就是足浴祛湿，艾草是可以煮水来泡脚的，水温呢你要控制在40度左右，15分钟就可以了，可以缓解脚气啊、脚臭啊，可以促进我们足部。艾草还可以煮茶。说到泡澡啊，我突然想到了，因为我们家的宝宝是敏宝，就是有一点过敏，他小的时候身上会起湿疹，而且很爱起湿疹，特别怕热。那个时候我们家阿姨就会用那个艾草给他泡水，就买一些艾草放到他的洗澡水里边去给他洗，真的会有很好的作用。然后艾草还是可以煮茶的，你可以缓解胃寒啊、浮肿啊，适合宫寒、痛经以及手脚冰凉的朋友，尤其是女性啊，在熬夜加班之后，如果出现了像浮肿，你可以试一试用艾叶来泡茶、煮水来喝。还可以做艾叶的坐垫儿啊，就是平时呢，胃寒、胃风、喜食温热啊，遇冷容易腹泻，多属于脾胃虚寒这样的一种体质。那中医会认为呢，就是寒邪入侵了嘛，会导致我们气血淤堵。那这样的朋友呢，你就可以自制艾草的坐垫儿，日常呢用来温养。你可以取艾叶500克，然后把它晒干揉碎，用纱布把它包好，放在坐垫里，每天坐上一会儿就可以了。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啊，你看日常的养生，我们优先选用泡脚啊、熏蒸啊这些外用的方式，比如说艾叶内敷，通常是要经过专业的中医师来辨证之后来使用的。那艾灸呢，应是由专业的中医师来规范操作，则不建议自己在家里买艾灸就熏蒸啊，熏蒸多长时间，您的体质到底什么样的，到底适不适合艾灸，我觉得还是找专业的中医师辨证过体质，由他们来操作才会比较放心。

好吧，端午过了哈，大家有没有什么端午的仪式感？今年端午有准备香囊，准备艾草，家门口有没有悬挂菖蒲呢？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2: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0: 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其实刚刚我也提到了，农历的五月通常古人称之为毒五月嘛，就是恶月哈，因为这个时候蚊虫鼠蚁特别的多，然后呢病毒细菌感染也繁殖的会比较快啊。端午假期呢龙舟水的威力终于减弱了，但连场暴雨之后，一种比蚊子更小更毒的吸血鬼正在他们的一个活跃期。那我记得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都会提醒大家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吸血鬼呢？加引号的啊，它个头呢只有蚊子的三分之一，却能够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给你留下一大片红包雨。最近呢，深圳有不少的人中招了，有人被咬到挠出血印儿，都还在痒。8岁的小乐在小区的树丛边草丛上疯跑，汗湿了呢，他嫌衣服粘背，索性脱掉，上半身光着了啊。妈妈无意之间呢，就在他的背上发现了几只小黑虫，随手赶走了，没太在意。但是当天晚上，小乐就喊着背痒，妈妈一瞧，这背上胳膊上冒出十几个大红疙瘩，以为是蚊子包，涂了花露水就让他睡了。可谁知道第二天，这些疙瘩顶部都鼓起了小水泡，孩子痒得不行，拼命地去抓，抓出了一道又一道的血印子。到了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妈妈看着他越来越花的后背，心里发慌，于是呢，就带小乐去了医院来进行问诊。接诊的医生呢，就仔细地问过了经过，然后呢，他说户外有树的地方玩过，脱了上衣，奇痒无比。再看看皮疹，背部双上肢密布红色的丘疹，不少中央的顶部有小水泡，那么医生就诊断这是猛虫叮咬。说到猛啊，它是比蚊子小得多，咬人呢是不声不响，但是痒起来要比蚊子厉害好几倍，一旦抓破就非常容易感染。猛呢，其实它是蚊子的近亲，俗称墨蚊小咬，是双翅目的猛科昆虫。因为它的体型非常的小，它还有隐形的能力，贴在你身上就像一个小黑点，很多人不容易发现，发现之后一拍就出现了一个血点儿。在这儿呢，子哥要提醒大家，比如说水塘边呀、露营地呀，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喜欢露营嘛，我

昨天的时候带我们家宝宝去了那个亚运公园儿。那边有一大片的这个绿色的草坪，很多人在那边露营啊。在这儿子哥也提醒大家，露营地公园都是猛虫真正的大本营，是非常容易中招的。它不像蚊子幼虫都生活在水边儿，对吧？比较潮湿的地方，那像猛，它的幼虫期生活的环境就比较复杂了。有的呢是在水里，有的呢是在潮湿的土里。成虫大多喜欢藏在草丛里、树丛里，避免风吹日晒的位置。而且城市当中呢，这个猛虫，出动吸血，一般是在白天、黎明或者黄昏进行。天黑的时候，它们反倒不作业了。猛呢，一旦出动，就像是商量好的一样，是成群结队的，所以遇到就是一身包，攻击力呢，它要比蚊子更猛。要和大家说，这个猛啊，它咬你了之后，你的初期症状是什么？它和蚊子叮咬很相似，导致很多人误以为自己是被蚊子咬了，起这种红色的包嘛。实际上，它比蚊子还毒。一般蚊子包过半个小时之后，不管它，它基本就不痒了。而猛咬了一口，则会长时间感觉到奇痒无比，越痒越想挠，越挠越痒，挠到出血，还是不能够止痒。但是呢，医生劝你千万别挠，因为皮肤根本经不起这么折腾。挠完之后呢，就会破溃，然后呢，可能就会出现感染这样的情况。专家也提醒了，被猛虫叮咬之后，处理不当呢，严重者会糜烂渗出，甚至发展为湿疹，可以尝试这样的方法来止痒。首先呢，你可以用冰水或者是盐水来冲洗，冰毛巾来冷敷，外涂炉甘石洗剂或者糖皮质激素啊这样的药膏，保持局部的清洁，避免抓挠，或者千万不要用热水去烫洗。局部的皮肤呢，如果出现了红肿破溃，可以使用红霉素眼膏啊，红霉素软膏，或者这个激素类的啊，这个具体的药名我也就不说了，可以外涂啊，或者你可以就医，让医生给你一些建议。另外呢，皮肤瘙痒的状况比较严重的，可以口服抗过敏药。驱蚊虫对猛是有效的啊，首先呢，就普通的蚊帐和纱窗是根本对付不了这种难缠的小玩意儿的，因为它特别特别的小，体积也很小啊，连电蚊拍对它来说都跟闹着玩一样。再加上猛虫，它幼虫的滋生地要比蚊子复杂多了。刚刚我提到了很多的地方都是它幼虫的滋生地，它生活的环境相对来说比较的复杂，对吧？想要彻底的清除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不过呢，猛也不是什么各项属性拉满的全能六边形战士，它还有弱点，就是驱蚊水对它是有效的。深圳疾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治所副主任医师啊刘洋就说，不想被猛虫咬，你可以试试这些方法。首先你要穿浅色的衣服，这个我之前在驱蚊的这一趴就和大家说过，记得穿浅色的衣服。最直接的就是物理防护嘛，穿长衣长裤出门。还有勤洗澡，勤洗澡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猛和蚊子是一样的，也是闻着味儿来的啊。少一点体味儿，猛虫呢可能就会饶过你。另外呢，随身携带家伙来驱猛虫，尽量的远离猛活动频繁的区域。如果不可避免的话，在身体裸露的部位，你可以涂上一些驱蚊水。还有，记得空气流通。猛的体积较小，弱不禁风，不喜欢在风比较大的地方。因此呢，想亲近大自然，可以选择风稍微大一点点的天气出行，减少猛虫的叮咬。好啦，说了这么多，各位也可以发表一下你的感受哈。最近夏天了，这个虽然是梅雨季，感觉潮潮的，但是也是闷闷的啊，非常的热啊。出门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啊，注意避暑，注意避暑。另外，蚊虫的叮咬千万要注意。我小的时候被蚊子叮，因为很多小孩子嘛，他的抵抗力比较弱，被蚊子叮完之后就会一大片一大片的红肿啊！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皮肤的症状，记得要及时就医，不要自己在家瞎处理，这样容易感染，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啊！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3: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端午特别节目。

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说到夏天哈，夏天也是一个养生非常好的契机。我们说夏至它是夏天的一个分水岭，俗话说夏至阴生，百病始生。很多人呢可能会疑虑说，明明是天热，为啥总是心烦失眠，浑身黏腻，胃口变差，莫名的感觉到非常的疲惫呢？很多人啊，夏天养生其实都做错了，一味儿的贪凉啊，吹空调啊，喝冰水啊，这样只会耗损阳气。所以在之前我记得有一次和万主任直播的时候，他反复的在我们直播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提到了，夏天虽然天非常的热，但是一定切忌贪凉，因为凉会让我们消耗阳气，瘀滞湿气啊。很多人说我体内的湿气特别重，不要再喝冰咖啡了，不要再吃冷饮了。今天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可操作的这个养生方法哈，非常适合夏至调养身心。首先呢，我们夏至知道心火旺，到了夏天啊，养身先养心，对吧？湿气重，不用刮痧拔罐，日常呢你可以按揉三个穴位就可以通络舒经，调和阴阳。首先第一个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哈，内关穴在哪儿可以按揉，然后早晚各按揉一分钟，酸胀为宜，专治夏至心火旺。你觉得心慌意乱的，觉得脾气特别大的啊，觉得老公经常惹你生气的，你可以按一按内关穴。然后足三里，这个不用多说了，大家都可以到网上去找这个穴位具体是在哪里。足三里它主要是健脾胃的，每天按揉两分钟能够强健脾胃，运化水湿，改善夏天湿气比较重没有胃口的，四肢乏力的。还有就是涌泉穴，涌泉穴在我们的足心啊，脚底心儿。睡前呢你可以把它搓热，可以引火上行啊，可以引上火下行，这样呢就可以缓解我们夏日口干烦躁多梦这样的情况。还有一道药膳大家可以试试，比如说你觉得我最近湿气特别重的啊，体内湿气特别重的，夏季切忌猛吃寒凉，推荐一款药膳。什么药膳呢？叫绿豆百合莲子粥。你可以取绿豆50克，

千百合20克，莲子15克，少许冰糖。做法呢，就是食材你要提前浸泡1个小时，清水煮沸之后，小火还要熬煮。要熬煮20分钟，食材软糯即可，放常温食用，不能喝冰粥啊。然后它的功效呢，就是利水解暑，百合可以清心安神，莲子可以健脾固气，三者搭配，清暑补伤脾胃，补虚不生燥热啊，非常完美的一个搭配。然后还可以喝一杯药茶，叫姜茶乌梅饮。到了夏天，子哥不建议大家一味的喝乌梅饮啊，因为确实现在很多的医院会推出这个乌梅饮啊。乌梅饮相对来说它可能会比较寒凉，尤其是体寒的湿气比较重的朋友，我个人不建议就是喝纯粹的乌梅饮。这个叫姜茶乌梅饮，你可以试一试，生姜10克，乌梅肉30克，绿茶6克，可以少许的红糖，食材把它放入到保温杯当中，沸水闷泡30分钟，再加上红糖调味儿，你温热着饮用，记得是温热饮用，每天一杯就可以了。不知道子哥刚刚说的这些你有记住没有？我再来重复一下，你可以按3个穴位啊，叫懒人穴，一个是内关，一个是足三里，一个是涌泉，你可以按一下，每天啊，可以健脾胃的，可以助睡眠的。还可以引上火下行的啊，可以缓解我们夏日口干燥热多梦的。另外有一道药膳叫做绿豆百合莲子粥，我也告诉大家怎么做了啊。这个绿豆百合莲子粥也是要温热着饮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姜茶乌梅饮，同样煮沸之后闷泡30分钟，加红糖调味，温热饮用，每天一杯就可以了，不要多喝。

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看家摄像头买了，那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3: 啊，这么划算吗？
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3: 这功能好使。
2: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3: 我去办理啦。
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5: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粥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教。
6: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9: 百岁养。

0: 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0: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就跟大家聊到了在2006年的时候啊，我被小叔强烈的邀请，就去参加他整个藏区的个人表彰大会。结果也是因为那一次的表彰大会呀，当时就有很多人都被小叔的事迹所感动了。小叔呢，他更是在大会上就把我的身世，还有当时我在藏区所做的这些所有针对孤寡老人的福利事业的事儿，全都跟大家说了。结果是全场的与会人员都是深受感触，特别是有一部分人说当场就要求要加入我的乐龄芳华的福利团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吧，都要为老年福利事业说要出一份力。那小树呢，他更是把他所有的产业净利润的30%全都拿出来用来帮助我，要把老年福利事业进行到底。正所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那我在小叔的表彰大会上呢，我得到了这些爱心人士的帮助之后，我迅速的就回到了阿里还有日喀则地区啊，我建了10多处的福利物资的投放站。而且我受到了那一次表彰大会的启发，当时我就迅速的赶紧赶回了北京和深圳，干什么呢？我要找我当年下海经商啊，跟我一起搞手机通讯事业的这些人，当时的要好的朋友还有生意上所有的这些伙伴， 我把他们召集起来。

啊，一共是组织了，先后有五场联谊会，啊，主要就是干什么呢？宣讲我们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当时参加联谊会的这些人呢，实话实说哈，因为当时都赶上了手机通讯事业的红利期，他们都是赚了不少钱的。人呢，往往就是这样，尤其是有过苦难经历的这些人，啊，一旦是事业成功赚到钱以后，往往这些人，他们更容易啊，也是更愿意来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所以当时联谊会很成功啊，很多人听完我的事迹之后，都是深受感动。啊，大家说，自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经济能力都行了，所以非常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你看，从03年啊，从03年建军去世，一直到06年，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成立，在这4年的时间里面，啊，我已经在整个的藏区，我建立了大大小小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有56处。几乎整个西藏偏远地区都有服务点覆盖了，啊，这样它是完全能够满足西藏各个地区的孤寡失独老人的生活，生活当中的基本物资的这些供应了。之所以我能做出这样的成绩，还真不是我喜儿一个人的功劳。如果说没有刚刚我说的那么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共同的加入，如果没有乐善基金这样一个庞大的资金的支持，那肯定是实现不了的。随着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呢，它在西藏全面的覆盖了之后，啊，也是随着乐龄芳华乐善基金协会的资金不断的在注入，我也准备继续扩大乐龄芳华的覆盖面。就像当初我和建军从北京来到西藏的时候一样，啊，我们要在西藏，要在祖国的偏远地区，先把老年福利事业干起来，然后再面向全国逐渐的覆盖。那么第一步已经迈开了，啊，并且照现在来看呢，这第一步啊，走的还非常好。非常稳，所有的物资呢，也都是准确无误发放到了真实需要的老人的手里了。所有的资金流向啊，也都是在乐善协会的监督下去定向使用。那既然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那么我们也是时候要走出西藏了。但是走出西藏要去向哪里呢？当时出藏啊，有这样几个选择，啊，要么我们北上去新疆，或者说呢，南下去云南也行，再有就是东出去四川。我把我这个想法啊，就跟小叔说了，小叔给我的建议是呢，让我去青海。因为青海是小叔的故乡，啊，小叔就出生在青海省祁连县，而且他在玉树州开办了两个鹿场啊，包括他在西宁还开办了牦牛乳制品加工厂，啊，都在青海省。所以小叔讲，青海实际上和西藏差不多。啊，都属于地广人稀高原环境，而且有信仰的孤寡失独老人那都是非常多的。如果说你开办物资投放站呢，啊，让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缺少生活物资的时候，
都能够有地方去免费领取。那我觉得你去青海还是非常正确的，更何况青海西藏一家亲嘛，都是青藏高原，所以小叔感觉呀，应该往那里走一走，去帮一帮他们。听到小叔这么一说，不由得我就想起了我六岁那年。我六岁那年是和奶奶出了最远的一趟门，那就是青海省祁连县。那么我和小叔这一段叔侄的缘分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当时我觉得小叔这个提议真是太对了，于是我就决定把祁连县定为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青海省的第一个试点。然后我还傻呵呵地问小叔，我把试点开在祁连县怎么样？哦，我全然忘了，那是小叔的老家，那里承载他童年的记忆呀，也是小叔当年犯错的地方。小叔一定会联想到当年在那里发生的那些事情。说完这句话，我就知道我错了。我马上就把头低下了。小叔看着我就微笑地说，这都多少年了，从我跟次丹多杰做牛马生意开始啊，每年都会回老家去看一看，都快20年了，老家依然是从前的样子，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当年的老人呢，老的老，走的走。趁着现在还有这份生意啊，我还能回去看一看，能帮一把的就帮一把。所以早就不像当年呐，一想到老家，一想到当初自己做的这些傻事儿啊，就哭得不得了。岁数大了，见的事儿也多了，也就没那么多割舍不下的情感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你若不想因为失去亲人而难过，那就先让亲人失去你。听起来挺残忍，但是每个人都得面对呀，你逃也逃不掉。人只要活着，就一定有痛苦的回忆，一定有让我们后悔的过去，你有，我也有。但是好在咱们爷俩啊，都有事儿做，也有追求。你把你的助老物资中心开到祁连县，也算是帮小叔为家乡父老做一件大善事儿了。那就这样啊，在2007年的8月8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一天是立秋。我是带着小叔对我的期望，带着我们乐龄芳华的乐善团队，带着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助理小李，一路就从西藏去往了青海的祁连县。想一想，当年我跟奶奶来青海的时候，我才六岁。我只记得这一路上啊，是不停地换着车，道路特别不好走，还有风沙，什么雪山、草地、戈壁滩，车上人也特别多。而且车上什么鸡鸭鹅呀什么的都有。一刮起风沙，车窗一关，那车里那个味儿啊，简直是没法闻了。但是这一次啊，我去祁连县的时候，路况就好多了。而且是我自己开车，人也不多。最主要的呢，还是心情不一样了。这一次重回祁连县，心情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要将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要开办到祁连县，我要去那里帮助更多的孤寡的失独老人。还是那句话，爱人帮助人是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事儿啊。
它真的可以让你忘却很多烦恼。如果人生就是一场旅程，那我们一定收拾好心情再上路。因为风景的好坏完全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情。只要心情好，苦中也会有乐；若是心情不好，那么乐极也会生悲。这老祖宗教育我们的话呀，真的是一点都不假。我们到了祁连县呢，先是在县城就安顿下来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走访祁连县下辖的7个乡镇、45个村子。祁连县人口不多呀，当年统计呢，全县是不到4万人，而且80%都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非常的分散。不仅是村与村之间距离的很远，每个村子呢，它由于民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常住的人口都不多。这就给我们的物资中心的选址定位就加大了难度了。就这么一个祁连县，我们走访就用了半个月的时间。那根据我们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他拟定的孤寡失独老人的评定标准，整个祁连县45个村子，37271位的常住村民，需要帮助的孤寡失独老人仅有221位，并且呢，没有一个是在县城所在地居住的，他全都分布在下面的乡镇。最后通过走访，我们总结了。结合基金会的审核，最终我们分别就在祁连县的阿柔乡还有野牛河乡开设了2处的投放站。在县委所在地8宝镇开设了一个总的投放站。这样的话呢，就足够服务好祁连县这一共221位的孤寡失独老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就都能保障了。8宝镇的总站建立完之后呢，我接到了小叔打来的电话。小叔他正好就在西宁的牦牛乳制品的加工厂啊，他在那儿考察呢。电话里面呢，小叔是问我在祁连县工作开展的怎么样啊，然后骄傲的就跟我说：“大侄女啊，你小叔的牦牛加工厂技术升级了，这一次生产的牦牛奶啊，无论是品质、口感，还是奶里那个什么免疫的东西，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标准啊。还有氨基酸，反正我也不懂啊，就是对人好的东西都保留了很多啊。小叔那几个孩子呢都在喝，这一次升级的牦牛奶是真不错。”技术人员跟我说，说这个东西啊，老年人喝了对身体很好。所以小叔想的是哈，你帮助的这些孤寡老人，有一些身体不好的，年龄大的，身体虚弱的，这是小叔家自己生产的。你要是需要的话，我没等小叔说完，马上就说需要需要，很需要啊。尤其是很多老人岁数大了都没牙了，每天喝点牦牛奶当然好啊。小叔听完哈哈就笑起来了，然后就说：“那你统计统计需要多少啊，我好给你发货。我这几天呢我都在这儿啊，等把你这个事儿办完我就回玉树路场了。”我马上就回答小叔：“那今天我就去西宁找你啊，咱们见面聊。”小叔说：“那我就在西宁等你了。”就这样呢，我跟着小李就开着车，当天下午就从祁连呢就赶往了西宁。本身我到青海就是为了寻找合适的地方开办这个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
所以说我们

这一路呢，走的都是乡道，因为我们想顺便观察观察沿途的这个村庄，它有没有适合我们能开办乐龄芳华的地方。这不看不知道啊！这一路上我们经过的村子，看到的村民，依然能看到衣衫褴褛、风烛残年的老人。依然是能看到低矮破旧的民房。我跟小李说，把经过的这些村落都记录下来，作为我们下一步开展工作的地点。就这样啊，我们一边往西宁走，就一边考察。结果呢，就是到了距离西宁不到40公里的大通县，天已经快黑了。我把车窗打开，就欣赏大通河落日的余晖。突然之间，我就看到前边不远的地方，有2个起码得有15、6岁的这个孩子，就在河边大声的呼喊，就呼救。当时我就跟开车的小李说：“我说坏了，前面是不是有人掉河里了？你快点开，我们赶过去，赶紧去看一看啊！”等到我们车辆接近这2个孩子的时候，就看到这2孩子冲着我们的车疯狂的摆手，我马上就让小李停车。结果小李的车还没停稳，我赶紧就打开车门，我直接就跳了下去了，赶紧就跑到河边儿。我一看呢，在河中央，我看到露出半个脑袋的一个女孩儿，就在水里奋力的正在挣扎。当时我也来不及多想吧，我就直接跳河里了，使劲儿的就向那个女孩游。当我抓到那个女孩的手的时候，一把就把我死死给抱住了，就不停的在喊救我救我救我。结果她这边喊着，我这边就，咕咚咕咚咕咚，这水就喝起来了。其实我不瞒大家讲，我这个人是最怕水的。我是没有任何水性的，但当时那个情景呢，救人要紧呐，脑子里什么都没想。结果呢，没曾想人没救上来啊，差点把我自己给淹死。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人已经在岸边上了，小姑娘是浑身湿漉漉的，就跪在我身边哭。小李也是浑身湿漉漉的，在给我做心脏按压。哎呀，我这个肺子就咳得生疼，这个头也是疼，嗓子也疼。小李看我醒了，说：“哎呀，赶紧带我去医院啊！说什么都得带我去医院。”我说：“算了，咱们先回车上吧，晚上咱们还得赶回西宁，小叔还等着呢。”就这样呢，我们5个人呢，惊魂未定的就回车上了。这小姑娘当时也是吓坏了，就不停的跟我说对不起。我非常生气，我对那个姑娘说：“你是咋想的？好好的为啥要跳河呀？”结果这孩子一路上就是哭，也不说话。当时拦车呼救那2个男孩呢，就在车上不住的对我感谢。说他们是高中同学，也不知道因为啥就跳河了。好在我及时路过呀，要不然这孩子命就没了。我不会水，那2个男孩比我还晕水呢，干脆都不敢下去。后来呢，他那2个同学就告诉我们，把他们几个送到学校就行了，以后肯定会看住他的。就这样呢。我和小李就把他们3个人送到了学校，然后在回西宁路上呢，我把这一身的湿衣服就给换了一下，因为中途救这个孩子也耽误了不少时间。等到了西宁，我见到小叔的时候呢，就已经很晚了。但是我没把救孩子这个事儿跟小叔讲简单吃口饭就回宾馆，早早就歇着了。第二天一早呢，我就跟小叔去了他的乳制品加工厂。小叔的企业真是越做越大了，
西藏的牧场，冷鲜肉加工厂。

0: 那曲的虫草身家工厂，玉树的鹿厂，再有就是西宁的乳制品加工厂。小叔不仅事业做得大，而且学识也在增长啊。你看他在这个乳制品加工厂里滔滔不绝的啊，跟我讲他刚刚学到的这些知识。同时呢，他也通过各种的检测报告给我说啊，牦牛奶的营养成分确实是非常的适合老年人，尤其是身体虚弱的老年人可以长期的服用。而我所从事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不仅是要所有的老年人能够享受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晚年生活，更重要的是，我想让所有乐龄芳华的老年人都能做到健康长寿。其实乐龄芳华啊，它也是为了老年人的长寿健康来服务的。所以面对小叔的慷慨和爱心，我是非常的感激啊。但是对于自己的小叔，我们早就不用说感谢的话了。我直接就问小叔，你准备给我们中心提供多少牦牛奶呀？我们中心的孤寡老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他都属于年老体弱的。啊，试想一下，如果说他们不是身体虚弱，他也不可能到我中心来领取生活物资啊。况且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有信仰的，我们的信仰更不允许我们说谎、贪小便宜、执迷不悟，也就是贪、嗔、痴，我们是不允许出现的。因为不贪，所以不强求，因为不嗔，所以得不到也不会抱怨，因为不吃，所以不执迷，给就给，不给也行。小叔听我说完呢，哈哈 哈就笑起来了。哎呀，看来我这大侄女啊，有了信仰之后，这心境真的不一样了。那既然你都无欲无求了，那小叔更要行善积德呀。啊，昨天你没来之前，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

双向的。你帮助别人的同时，你也会快乐，而别人也会快乐。你看到他快乐的时候，你会更快乐。这就是助人为乐，为谁乐？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等我跟小叔谈好小叔给乐龄繁华老人捐赠这个牦牛奶的事儿啊之后，小叔的路场呢就快到了清理老路的时候了，我这边还要考察青海的其他地区。那就这样呢，我们爷俩从西宁啊，一个向南去了玉树了，一个向北去往了大同。我这一次去大同县呢，其实完全就是因为从祁连县来西宁的时候路过了大同，我见到那儿有很多需要帮助的老人，我看到了很多破败不堪的房屋。既然做的是老年福利事业，那咱就走到哪儿做到哪儿，看到哪儿帮到哪儿。大同县当年呢，流传着这样的一句俗语，说是大通有个边麻沟，土地贫瘠总欠收。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边麻沟。那是在2007年的9月10号，我去边麻沟的时候啊，那整个的村子没有一处完整点的像样的房子。全村一共是不到93户人家，光是孤寡老人就占了18户。大多数都是一辈子都没说上媳妇儿的老大爷，啊，还有2户寡居的大娘。可以说这18户人家完全符合我们帮助的标准。所以我就在这个村里开办了大同县的第一个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而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这个村子里。我常说，淋过雨的人总喜欢为别人撑把伞，也只有吃过苦的人，他才会总惦记那些曾经的那些穷哥们儿。那就在我把生活物资亲手送到一些行动不便的残疾的孤寡老人家的时候，我就总在听大家在讨论边麻沟二队有一对姓玉的老两口啊，这老两口之前有个儿子叫铁锁，有点呆，典型的一个闷葫芦，30好几还没说上媳妇儿呢。本身嘛，咱这边麻沟啊就容易出光棍儿，像他这样的那更说不上媳妇儿了。直到95年，都快40岁了啊，这个铁锁啊才算是娶了一个带着4岁女儿改嫁过来的寡妇。带个孩子也行啊，啊，起码说不能像我们这样到老了以后老哥一个啊孤苦伶仃的了。这老两口呢，对这媳妇儿还有他们带来的那个闺女，那可真的是特殊的好啊。有啥好吃的呀，只当是这个外来的孙女要，这老两口子就给买。真是对这个孩子上啊，这两口子是一点儿都没小气过。结果没成想啊，这媳妇儿在老玉家过了没2年，丢下孩子就跑了。这铁锁呢就出去找媳妇儿，结果没找到，自己扒火车还让火车给压死了。这一下子啊，原本的5口之家就变成了这老两口还有跟这个外来的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孙女，就剩下这3口了。当时村里人呢就劝过这老两口把孩子送人吧，毕竟羊肉他贴不到狗肉身上，可是这老两口舍不得呀。当时这孩子才6岁，

思来想去的呢，这老两口就还把这孩子给留下了，而且他们怕这个邻居们议论呢，再伤害到孩子，对这个孩子更是无比的爱护。这孩子小时候还真不错啊，也挺孝顺的，学习也挺好。谁曾想啊，这孩子越大就开始越不听话了，就跟这老两口啊经常是又喊又叫啊，直顶嘴。尤其是上中学住校以后，那就是变本加厉啊，除非是别回来，回来就是要钱啊，你这钱要是拿慢了拿少了，那真是又骂又吵。就这事儿啊，我们都见到多少次了，把老两口气得都哭得不成样子，就是为了养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家都穷成什么样了，那孩子从来不理解，那真是养了一个白眼狼啊。哎呀，当时我听完这孩子这事儿以后啊，给我气坏了，同时我心里呢又感到一阵阵的酸楚。他们在说玉家的孙女的时候，我就感觉在说我一样啊，我跟奶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我也是上高中住校之后才叛逆的啊，就是到大学的时候因为虚荣心，在同学面前我都没和千里迢迢来北京看我的奶奶去相认呢。这件事儿它已经成为我心里解不开的结了。如果这个孩子他真像当初的我一样，等到他醒悟的时候，等到他感受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的时候，哎呀不行。如果这个孩子啊真的只是青春期的叛逆，那我希望我能帮助他迷途知返，别走我曾经走过的让我后悔终身的路啊。于是我就在老人的指导下呢，我和小李就来到了卞麻沟二队的玉大爷家。要说家里贫困吧，倒也谈不上啊，因为整个卞麻沟几乎家家都一样啊，就是老式的破旧的石头房子，房盖呢是用油毡纸和沙土做的顶，有几扇窗户的玻璃已经裂开了，房门呢是用破棉被啊包的，有的地方都漏棉花了。家里呢除了一台收音机啊，没有任何的家用电器了。不过相比其他的孤寡老人呢，独居的那些老人来讲，玉大爷家真的还算是整洁，被褥呢还算干净。啊，原本呢，他们是不符合我们乐龄芳华乐善基金协会的帮助的标准的，因为他们既不是孤寡独居老人，啊，因为他们户口下面还有个孙女啊，所以说他也不符合失独老人。但是当时我已经决定到他家里看看了，所以说就给他们带了一袋面粉啊，还拿了一桶菜籽油。来到他们家呢，我想看望一下二老。那和大爷大娘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啊，得知这个女孩啊原来姓胡，叫胡金香。那么后来随着妈妈改嫁呢，嫁到了他们老玉家，这孩子直接就改姓玉了，叫玉金香啊，这名字多好听啊。每当说到这个孩子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个名字好啊，玉金香那是多美的花儿啊，怎么当时就那么不听话，那么不懂事儿啊。但是我在和大爷大娘的聊天过程当中，他们口中说的这个孩子，他不像邻居们说的那样，
说孩子长大了，啊，读书啊，学习压力大，从小就没爹没妈，没有人倾诉，所以说才跟他们发火。老人对这个孩子没有任何的埋怨和责备，啊，不断的就跟我讲，这孩子啊，如何懂事儿啊，如何好啊。但是我清晰的看见呢，他们在描述的时候，这眼圈里的泪水呀，都不住的打花。这个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奶奶。我一想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啊，我一个月都不回一次家。敬老院里其他爷爷奶奶啊，就都对我奶奶说，说我不好，说我不懂事儿。可是奶奶呢，依旧是帮我解释，说我是因为学习忙，压力大才这样的。也许奶奶跟他们讲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哎呀，老人对子女的爱永远都是充满着包容。他们不求回报的，无私的奉献着他们能给予的一切，包括生命。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父母、家人，世间才会充满真情、亲情。爱到无以为报时，方知双亲尽孝痴啊。听完了玉大爷两口讲述之后啊，我就下了决心，我一定得拉这个孩子一把，一定要让他迷途知返，要懂得孝顺，懂得感恩。这不仅仅是帮助郁金香，避免他像我一样等到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然后让自己一直活在悔恨中。同时，这可能是上苍给了我一次机会，救赎自己的机会。就这样呢，我在两位老人口中得知啊，金香是在每个月的月末啊，赶到大礼拜休息的时候回家取一次生活费。而这一次我在边麻沟十多天的这个走访啊，加上物资投放站的建立，眼看着这就快到十月一国庆节休息了，我想我就索性给自己放几天假吧，我就留在了边麻沟，也让小李啊，还有从藏区其他调过来的工作人员呢，都回家过节去了。反正我也是孤家寡人一个，那我就正好在边麻沟值班嘛，那还能等着郁金香回家。我也想见见这个孩子，到底变成什么样了，还能不能拉回来了。结果是在2007年10月1号啊，我就带了一些吃的就去了玉大爷家。结果我刚走到大门口，我就听到一个女孩子大声的对玉大娘说，我早就说了，我的东西你别动，你是不是听不明白话呀？老太太小声的说，我就是看衣服脏了，想帮你洗一洗。听到这个声音呢，我就快步走进院子里，我迫切想见见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怎么会对辛苦供养自己的奶奶说这么没有礼貌的话。我一边往院子里走，我一边喊，大爷大娘，我是小马，在家不？玉大爷马上就从屋子里就迎了出来了。我看到玉大爷之后呢，我高声地说，金香回来没？大娘站在屋门口啊，赶忙说，回来了回来了，金香快来看看你马姨，你马姨是来帮助咱们村的孤寡老人的。这时候呢，金香是不情愿的，一边嘟囔着一边走出了房门。帮助孤寡老人跟咱家有啥关系？结果
当我和金香四目相对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惊呆了，异口同声地说出：“原来是你。”我们俩一眼就认出对方了。谁呀？这个孩子就是我刚才说的在大同河边救的那个孩子。当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能这么巧啊，在这儿给遇上了。但是咱俩谁也没说这个事儿，马上就都恢复了初次见面的感觉。你好，我是马玉坤，你是金香吧？郁金香唯唯诺诺地说：“马姨你好。”我当时还逗着孩子开玩笑说：“别叫马姨，都把我叫老了，你就叫喜儿小姨就行了。”这时候玉大娘呢就让我进屋啊，我对玉大娘说：“我想跟金香啊在村子里转一转，您二老放心不？”玉大娘马上笑着说：“看你说的啊，别让金香耽误你工作就行。”然后就看向金香，金香一看奶奶看她呢，就已经没有当初那种暴跳如雷的情绪了，马上就说：“行，我带喜儿小姨出去转一转。”就这样呢，我和金香两个人找了个借口走出了玉大爷家的院子。出了院门之后啊，我拉着玉金香的手说：“孩子啊，我当初在大通河救了你，我真没想到在这边妈沟我还能再次遇到你呀，这可能是咱俩的缘分。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啊，通过邻居其他人也了解了你们家的一些事儿，小姨把你单独约出来呀，就想和你再聊一聊，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小姨说说你的故事啊。”金香听我说完之后很平静地回答我：“我哪有什么故事，我从小到大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都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没什么故事可讲。”我听金香这么说话，我就知道她心里肯定是藏着她很多不愿意说的事儿。所以当时我就想，那就这样吧，那既然不愿意说呢，我就先开个头吧。所以我小心地问金香一句：“你恨你妈妈吗？”当我问完这句话的时候，金香表情突然特别愤怒，说：“我恨他，我恨死他了。我恨他在我六岁的时候就跟别人跑了，把我抛弃了。我恨他让我成为别人口中没爹没妈的野孩子。我恨他在我童年的时候，在我最需要妈妈的爱和保护的时候，他却不要我了。”听完金香愤怒跟我宣泄她对母亲的怨恨，我赶忙说：“孩子，我想你的妈妈在你小时候抛弃了你，那一定是在她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最不愿意做的选择呀。世上哪有妈妈不爱自己孩子的？即使你童年是不幸的，但是你爷爷奶奶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把自己全部的爱和最好的不都给了你吗？你更应该感激你爷爷奶奶。”这个时候金香委屈地说：“我都已经长大了，但是爷爷奶奶还把我当小孩子一样看待，每天唠唠叨叨的，总是没完没了说一些教育小孩子话，还有总喜欢不经我的允许就胡乱动我的东西。他们大字都不识一个，翻我的日记能看懂什么呀？”听到这儿，我是有点生气了，但是我依然压着火呀，我对金香说：“你爷爷奶奶没文化，是因为他们小时候没人拿钱让他们上学。就是因为他们没文化不识字，所以才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连病都舍不得买药吃，就为了供你上学，这些你知道吗？”
结果这孩子没等我说完就不耐烦的跟我说，又拿这个说事儿，不舍得吃不舍得喝，他们不吃不喝是怎么活的呀？还有不舍得看病买药，但就是为了供我上学，是我不让他们看病的吗？是我不让他们吃药吗？为什么好事儿全让他们做了，那罪过全算我一个人头上了？我发现了，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好人，就我一个是坏人，一群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你有什么资格评论别人的生活？哎呀，我一听这话呀，我这火就上来了，我直接带着气儿，我跟他说，我看你这学呀，你是白上了，好坏不分了，是不是？结果我这话没说完呢，这孩子直接就冲我上来了，小姨，我叫你一声小姨，完全是因为那天你救了我，不然你认为我会跟你出来跟你聊天儿，我听你在这儿跟我唠叨吗？我经历的事儿你知道吗？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个道理你该不会不懂吧？我一听孩子这么跟我说话啊，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邻居为什么说他不孝顺了。这不光有误会，更重要的是啊，当时的金香错误的认为所有人都对不起他，啥话都听不进去了。我没等回答他呢，他又接着跟我说，别以为你们这些有钱人花点钱帮助帮助穷人就感觉自己多高大多么高人一等，别人需要你们帮助，我不需要，所以别拿出一份救命恩人的姿态教育人，我亲爹亲妈都没教育过我，你算什么呀？路见不平还是吃饱了撑的？我从小父母就离婚了，我那个妈把自己嫁到这个穷乡僻壤，然后他拍拍屁股走人了，把我留下了。你可以打听打听，整个村子里跟我差不多大的有一个算一个，你问问谁没骂过我呀？小时候叫我是没爹没妈的孩子，长大了管我叫白眼狼。不管我在外面受多大委屈，回到家爷爷奶奶都会说我，都是我不对，他们胆小怕惹事儿。那为什么这一切需要我来承担呢？如果他们养不起我，当初为啥不把我送人？既然选择收养我了，那为什么不好好保护我？养不起就别养，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不就是告诉大家他们多不容易，我多不孝顺吗？这会儿全村的人都叫我白眼狼，他们就高兴了，对吧？哎呀，我当时一听这孩子说的这番话呀，真是太气人了。他完全是把他对他母亲的恨扩大到所有人的身上。在他的眼里啊，仿佛全世界都在和他作对呀。这样发展下去真是太危险了。哎呀，我特别着急。当然是带着点生气的这个情绪吧，我就对他说，金香啊，你这么想是不对的。我这话刚说到这儿，他马上就打断我的话，情绪那是更激动了。我不对，一切都是我的错，你们都对，咱俩别聊了。你那么正确，你找正确的人聊去，你别跟我聊。你救了我一命，我感激你，但你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比你低一等啊！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指手画脚，我希望你好自为之。说完这话呀，一扭头就走了。哎呀，这当时给我气的呀！当年我是30多岁的人，我让一个小姑娘给我怼的哑口无言的呀，抢我话抢的让我插不上嘴。当时我就呆呆的就站在道边儿，冷冷的看着头也不回的金香，他扎着那个马尾辫呢，一跳一跳的回家了。我是真没想到，
这个孩子的童年经历给他带来这么大的伤害。看来要把他拉回来呢，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但是这个孩子，如果我不拉他一把，那他可真的就在他那条迷失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啊，那就说不好了。按说他的经历还比我强一点儿，起码他还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呀。我连亲生父母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他是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日子过得苦，起码自己有收入，有地，有牲口。而我呢，我是在敬老院里被牧盲的奶奶养大的，所以就算他顶撞我，我依然觉得这孩子一定还有救，就是自卑心让他迷失的太过了。所以我决定啊，这个孩子我必须给他拉回来。结果我的这个决定啊，真是让我吃尽了苦头啊。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呢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信。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永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5: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2: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3: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1: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2: 爸爸，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4: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2: 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5: 大家好，我们是
16: 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8: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15:15，
1: 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英。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

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热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1: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5: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6: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7: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原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原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原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3: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各位正在广播前和视频号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浙江之声的特别节目《生动端午》。

当然通过我是方宇的视频号你也可以看到我。我是主播思宁，接下来从4点到6点的2个小时，我在直播间里陪着大家一起来听非遗，同时也要买好物。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会带大家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昨天呢，我有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杭州国际动漫节去好好的寻访了一番，发现啊，在那里遇到的 coser 啊，我觉得有80%以上的比例全部都是着这种中式啊服装的，可能是游戏里的人物，也可能是历史当中的原型人物，也可能是动漫里的人物。总之呢，这种国风的调调哈，是越来越深入人心了，也让很多年轻人非常的喜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在浙江，在端午这个时节有哪些非遗好物陪伴你。所以啊，请大家来搜索一下啊，广播里的朋友，你可以搜索一下我是方宇的视频号。如果你正在这个视频号上，邀请大家一起来锁定观看吧。今天呢，会听到一些传承人给你讲故事，也会看到老手艺玩出新花样。端午时节也意味着梅雨季节的到来，这两天你的生活有没有被雨水给打乱呢？像气象台预告哈，明天受到新的切变系统影响，更多的水汽会在上空汇聚，雨量比今天还会有所加强哦。所以呢，明天恰逢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是返程高峰，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注意在路途上哈，要留足一些时间，然后在这个途中，尤其是高速公路上，注意保持车距，保持车速。还有哈，大家非常关心的台风也有新消息了。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名字叫米克拉，已经在今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了，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增强。那这个米克拉啊，会给我们的天气，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现在还不知道哈，所以大家锁定收听浙江之声就可以知道了。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留言板，有朋友在问说思宁带了哪些非遗好物。其实你看已经可以看到了，在我的背后有一个知行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摆件哈，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它，这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紫铜非遗的手工画。你看接下来呢，我就会陆续给大家来上个架哈。另外你看还有一个手工铜壶，这个我也非常的喜欢。但是在端午这个时节刚才也说了，天气方面呢雨水会比较多，大家可能也会更在意的是如何让自己的身心更舒适，对不对？那有一款饮品啊，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5亿万寿康黄金龟肾五黑饮。这是一款来自浙江武义的明星饮品，严选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桑葚五色食材，并且科学复配了9制黄金和当归。那它呢是非常精心的进行一个熬制炼制的，它的口感呢也不会让你觉得有不好的感觉，非常的醇厚顺滑。那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零食，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让你的这个身体免疫力更强的一个饮品，对身体好哈。像这个你看黑芝麻、黑豆、黑米，大家会知道哈，对这个身体哪些方面是有好处的。还有这个黑枸杞哈，其实呢也是可以很好的让你的精力很充沛的，对于熬夜党啊，或者说对于发量有担忧的朋友，怕疲劳的朋友，其实都是非常适合的。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上架了吗？这款产品？对，如果说真的是第一次有这个跟大家分享好物这样的一种直播的体验，如果说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希望大家在这个评论区就可以有一些友谊提醒，还有友情提醒，多多包涵。

0: 在这儿能拍吗？我用我的手机也可以拍是吗？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挺适合我的。最近工作超忙，如果是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节目的朋友会知道，思宁前段时间一直在出差，就是出差，后期，然后真的是每天的工作时长可以从早上6点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啊，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很虚的感觉，这个能说吗？就是真的是会觉得身体被掏空
1: 状态，
0: 对，
1: 健康状况没有那么的美好，
0: 对，
1: 比如说会累呀，
0: 会真的会疲劳，是你的作息不规律，睡眠不足，然后其实这个时候亏空的都是自己，所以呢就在可以的情况之下就吃点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提醒吧，就是让自己更舒服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食养的一些食品你吃下去之后其实是会让你觉得自己自然会有体会的。
1: 它很适合你
0: 是吗？
1: 就是小瓶装，它其实比较适合我们出国啊，或者出行啊，游玩啊，
0: 对，
1: 然后或者说比如说比较繁忙的出差的这个阶段，便携式的100毫升的小瓶装，然后随身放包里就可以了，然后喝起来也比较方便，看着也可以喝。
0: 我记得，对，一号链接，我看到现在有1盒和6盒，一盒里面是有几支啊？我看一下，之前我有，
1: 一盒装是10毫升每袋，大概可以是10支。
0: 25块钱10支，那其实还蛮划算的。我其实之前就有，买过像黑芝麻、黑豆、黑米这种，就是五色食材的，是冲的那种粉，然后，会麻烦一点。然后它必须要热水，如果是冷水，它就冲不起来。但它现在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一款万寿康，黄金龟肾五黑饮，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便捷的开袋。即使就你有点馋，比如说想要吃一点东西，我们有的时候其实会有这种情况，不妨就把这个健康也一起考虑进去哈，高油高糖高盐的这个可以被替代掉。

其实这里通过微信平台我也可以看到大家，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是方宇的视频号，一边锁定浙江之声直播间，一边来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我们在直播间里会带领大家一起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还有朋友问说，今天除了这个一号链接之外，还有哪些好物哈？会逐渐给大家上来哈。有嵊州小笼包，这是今天的爆款，皮薄馅儿大，一口爆汁，可以说是早餐神器了。不吃早餐的坏处不需要我给大家多说哈。那就给自己家里备一个，让你可以安全、健康、便捷的吃上早餐的一个产品吧。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选择。另外还有五黑饮，刚才有说，还有香云沙。还有超多精美的非遗好物都会在今天节目当中上线，每一样都是浙江之声严选出来的。说到武义万寿康黄金龟肾五黑饮，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0: 包括我有来自这里的好的朋友，然后像这个武义牛头山景区其实也是我们浙江之声多年来助力打造的一个景区，像我们的主持人崔琦每年的听友会都是在武义牛头山的山顶电台跟大家开的。那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人杰地灵哈，而且呢是山灵水秀，集天地灵气在这里，农产品和风光还有这个温泉都一样的好。好，接下来在直播间的朋友，我要过渡一下十五分的报社广告了。
1: 16:15，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英。

0: 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1: 是啊，浙江之声等你来。我们在直播间里跟大家一边过节一边上一些浙江非遗好物。那刚才也说到了一款武艺万寿康黄金龟肾五黑饮，在话筒关掉的时候我也说到，感受到金华真的是非常人杰地灵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农产品很好吃，蔬菜很好吃，然后呢很多的这个中成药材哈、也是那里的特产啊。其实很多的这个产业是在那里不断的集聚的。你说到金华不光有像木雕啊，还有像义乌的小商品啊等等等等，这个像一些这个中药产地的产业集群也是那里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就在当地，就是好好的在经营这样的产业的。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款哈，是义乌特产哦，但是告诉大家不是义乌的小商品或者外贸的老三样新三样，而是这个三希堂的非遗黄金礼盒，采用5年以上的久制黄金，搭配黑芝麻制成黄金芝麻丸，以及精选的黄金切片礼盒，是非遗传承的代表作。来，我们先把品的链接要么上好，好不好？
2: 我们先给大家上一下2号。
1: 这是2号链接。哎呀，说到这个黄金啊，其实这是一款非常好的养生保健品，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它炮制的过程呢其实是不同的炮制是会差非常多的，不同的原料不同的炮制，应该说是这个决定一款黄金好或者坏哈，它能够怎么样来让大家享受到更好的效果，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三希堂的非遗黄金礼盒，采用的是深山的姜形黄金，经过了九蒸九晒，去皂纯金，再配上黑芝麻、核桃仁等等5仁，还有呢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配比的状态。最重要的是它是低糖少油的这样的一个配方，不但是整个的这个产品很好，另外呢它入口也是会让你觉得很容易接受的，它是软糯香甜滋而不腻的，然后也是非常适合熬夜党。如果说比如说你平时觉得非常容易疲惫呀，或者说是这个头发发白，你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多白头发，你有这样的苦恼，其实可以在包包里就备上几颗这样的产品。

0: 黑芝麻核桃仁，就五仁嘛。五仁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非常常见的。然后也有朋友这两天呢就是入手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希堂的黑黄金礼盒，感觉上还不错，他们是那种很甜蜜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看看啊，在我们的二号链接
1: 是啊。对，送朋友送长辈或者自己，哎呀，我现在就真的觉得人一定要爱自己，就你不能等着别人送你，先送自己好不好？
0: 送自己，爱自己才爱别人啊。
1: 对，然后你关心的人，我觉得你可以送到他。而且我也看到今天直播间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28块钱一盒精品礼盒装，每一盒里面的容量是150克，然后128块钱这个价格啊、应该也是。我看到几次我们直播间上这个品应该是最低的一次了，那也是希望在这个端午把非遗好物带给大家啊、也不要忘了刚才我们推荐的那款哈，万寿康黄金龟肾五黑饮。总之我觉得这两款都是很适合大家平时好好的照顾自己，在工作忙碌之余给自己稍微充一点点电的，那可以送自己，也可以送家人。我们有哪个视频是值得大家好好看一看的？
0: 对，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今天我们

0: 对，
1: 可以来听听他们的故事。那接下来大家也可以一边看我们的直播，一边来关注我们的有声知识的广播端的直播，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0: 我自己其实很好奇，因为九蒸九晒经常被说到，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做的。对于这种非遗的手艺，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其实也是要可以去多学习一下的，也可以成为你的谈资。来，我们看这段短片好不好？
1: 好，我现在切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得到。
2: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0: 正在广播端关注节目的朋友们，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特别策划生动端午。这一次呢，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一边在广播上跟大家听好听的音乐，聊一些这个新鲜的事情，另外一边呢也在我们的视频号我是方宇上推荐一些好物哈，以一种分享的状态能够让大家都能够感受一些非遗的温度。今天2026年杭州市中考开考了，全市有172个学校考点，10万多位考生参加考试，其中市区设考点60个，考生有4.3万余人。啊，那大家家里面有没有这个中考的小朋友呢？如果有的话呢，在这里要祝大家考出实力，考出水平啊，然后都能够金榜题名。另外呢，这两天啊，这个西溪龙舟文化主题活动也跃上了一个高潮哈。事实上，这个西溪的龙舟竞渡的初赛预赛其实已经好长时间了。那昨天的今天可以说是高潮。那在昨天哈，在西溪的水面上哈，有300多条龙舟轮番进行展演。哇，真的是非常的酷炫哈！我相信如果你在现场，你也会被这种状态给打动。而且呢，除了看龙舟，还有这个龙船家宴哈，这是杭州西湖区骆家庄的一个传统的，也是非遗的一个活动了。一条主干道，桌子一张挨着一张摆过去。非常的有氛围，而且呢，所有的桌子是摆放成一个丰收的丰字形的。今年的这个骆家庄的龙船家宴是开了500多桌的晚饭，300多桌的中饭，你看啊，一共摆了800桌。从1999年撤村建居以来，骆家庄的龙船竞渡和千桌宴席的传统就从来没有断过。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哈，有这个骆家庄的朋友，你也会觉得挺骄傲的吧？你看，这个千桌家宴被这么多媒体所关注着。

0: 好，正在我是方宇的视频号上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又回来了。怎么样，九蒸九晒有没有能够打动你呢？至少我在这里看着还是觉得非常被打动的。你看，小小的黄金被细细的切片，然后经过了细致的对待，然后它就会把燥气去掉，把它这种温养的气质给激发出来。让我不由得想到一句很文艺的话哈，当你被爱，就会开出花朵，无论是人还是黄金，我觉得都是如此哈。一个人他能够滋养另外一个人，一种教育他能够撼动另外一个教育，一棵树可以这个摇动另外一棵树，首先他得被认真的对待，被爱。那我们今天二号链接的三西裕泰黄金非遗炮制的这样的一款黄金礼盒也是如此哈。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同事有让我尝一尝，我觉得真的是你吃它的时候不会觉得是这个有药味儿，其实还是非常好入口的。然后呢，它是可以慢慢的让你这个内里更加的扎实。总之呢，对自己好的这个产品大家可以带一点回去。而且呢，你看包装非常的好看哈，我很喜欢这个包装，也寓意着一种吉祥，既是浙中特色伴手礼，也是走亲访友馈赠佳品。总之呢，它就是既不那么重啊，但是呢它又拿得出手。它呢这个产品呢让你可以吃得放心，而且呢是把一些这个非遗的匠心给装进了这方寸的礼盒当中。今天128块钱，这也是我们平台的一个史低价了哈，非常推荐大家在节日当中能够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分享对自己也好一点。刚刚呢也在说一个非遗活动哈，就是西湖区骆家庄的龙船家宴，你知道它摆多少桌吗？午餐摆300桌，晚餐摆500桌，一共800桌。而且呢，这个龙船家宴哈，是自1999年，也就是上世纪末到现在，每一年都没有中断过。像有一位当地的居民哈，村民跟我们介绍说，今年西湖区骆家庄的龙船家宴，还有人专门从澳大利亚和英国飞回来，就是为了聚一聚，吃这么一顿龙船家宴。你看，端午节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那它呢其实也是一个团聚的节日，它的重要性可能仅次于像春节、中秋节还有这个元宵节这些哈。那在这个时节也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个好的保养的非常恰当的时间。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送来了一些非遗的好物，希望大家来锁定关注。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2: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4: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

0: 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6: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正在广播端的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端午特别节目《生动端午》。那正在我是方宇视频号上的朋友，如果

0: 说你因为一些时间不能看视频了，也可以到车里打开浙江之声的广播继续来收听哦。一边锁定浙江之声直播间，一边关注我是方宇的视频号。进来的朋友记得在左上角点一个关注，点一个赞哈。端午怎么过？就像每个周末一样，浙江之声都会陪你过。而且呢，这个端午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听非遗，买好物。今天会在直播间里带领大家去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端午米刀，这个今天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爆款，刚刚给大家上了一系列的这个嵊州小笼包哈，叫做扇尾面啊，刚才我们也给大家有分享到，扇指的就是曹娥江上游的扇西，那么他们用的是非常地道的这个浙江金华的两头乌土猪肉，给大家精心炮制成皮儿薄馅儿大一口爆汁的早餐神器嵊州黑猪小笼包。另外还有不同的规格哈，这个不同的规格不同的馅儿，总之呢营养早餐今天可以来囤一下，因为毕竟从后天开始假期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还得回到紧张的工作当中，不妨就从早餐开始对自己好一点，让孩子这个也能够吃得舒心，吃得开心一点。
1: 然后我们这一波给大家带来的也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儿子七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
6: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0: 好，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早餐神器，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生动端午特别节目。这一次呢，也是我们小伙伴们第一次尝试一边跟大家做这个假日的特别节目，一边呢在直播间里跟大家分享非遗的好物。那么我们就继续来往后介绍好不好？说完了早餐神器，那么是不是要来一点端午时候的这种氛围感呢？嵊州十二生肖粽子手机编绳要跟大家来做一个上线了。那虽然说今年的端午节其实已经小长假都已经是第二天了，但是我们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个产品背后的非遗。好，我们给大家看一段视频好不好？首先这个屏给大家上来哈，
1: 七号链接已经弹出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当中看啊，也可以点点我们的购物袋都在。
0: 对，它很适合把一个小小的祝福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因为它是十二生肖都编成了可爱的小粽子。那么这个粽子里包的是什么呢？包的是满满的祝福，满满的信心，满满的关心真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小可爱送给你这个在意的朋友我真的觉得做得很巧之前想看到这个粽子生肖主题的手机编绳，我都没有想到它可以这么巧。你看每一个这个小小的生肖都是憨态可掬，然后上面还用了一些像这个应该是有一些我认得出来是应该是珊瑚或者玛瑙珠等等的这种编织，然后每一个中国结哇，真的这个绳结真的做得太手巧了，非常漂亮。对，它是用蜡线来纯手工编织的，材质耐水洗，久不褪色，立体生动的造型也是让人非常的喜欢。它的产地是浙江绍兴，哎呦，都说这。

0: 绍兴哈、啊、出师也，没想到手工艺也这么巧哈、啊。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来感受一下，这个品牌的创始人玉丹园的无丹的一种匠心的想法吧。我们不光是
1: 也在视频端口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对。
1: 就是这么小

0: 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2: 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端午小长假特别节目，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

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是方宇的视频号哈，今天呢会有很多的这个非遗好物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首歌曲《十二和春令》哈，也是有着端午的感觉的，希望跟大家一起在歌声

0: 盼龙鱼。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2: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通话，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教。
3: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4: 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匠心手艺，生动端午。

0: 已经看得很入迷了，就是一边跟大家在刚才听了一首歌曲啊，我觉得很好听，《十二河春令》啊，一边呢在看这个非遗手工编织，就觉得手也有点痒，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手工啊，比如说一些编织啊，或者说捏泥塑都是我很喜欢的。我觉得这种手工艺其实是有那种专注和人性之光在里面的，就是会让你觉得你每一次编织其实都会传递一种信念。那像这个手工编织蜡线的十二生肖，它可能走的是十二生肖的这个路线，但是你看刚才对于创始人的这个访谈的这个专题片里面，其实他们有非常多的产品，你会惊叹于他们这种创意以及对材质的把握。比如说它这个小小的脸谱哈，它是有京剧的头冠，再加上一颗大大的珍珠，我觉得如果说我可以在包包上挂这样一个小小的产品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挂坠，我会觉得就是会把我内心的一些东西给抒发出来。你看现在年轻人为什么包上会挂一些这个玩偶啊，或者说挂一些小小的饰品，那其实都是内心的一种表达。他们可能不愿意用这个语言去大张旗鼓，那很多的 I 人他也不像 E 人一样见谁就说，但是他可以用一些小小的细节去表白，对，就是去表达我是这种非遗的爱好者，比如说我是这个手工编织蜡线，可能是我很喜欢这种工艺，或者说是我把一些我所喜欢的东西分享给我这个身边的朋友。那像如果您有这个喜欢编织的朋友，我觉得如果说给他送一个这样的礼物，那可能就是送到心坎里去的。而且呢，这也是传统工艺融合时尚设计的小物件，不光是可以做包挂，还可以做挂坠、手机链哈。那日常的销售价是198元，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给到大家的优惠价是168元。分享这个品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为了销售，而是为了推广非遗，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样的非遗好物。如果你喜欢，我觉得不妨呢做一个收藏，哪一天你需要把它作为一个礼物送给自己重要的朋友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想起来啊，有这样的一个产品，有这样的一位匠人啊，有这样的一个品牌。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分享的状态了。我希望我们的直播间是这样的一种分享的状态。好，看到在直播间里有朋友在跟我们聊天啊，虽然说我是用自己的号在看我是方宇的直播间，看不到大家的全名，但是在这里还是要很认真的感谢啊，谢谢这位叫敏的朋友。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下单了现在我们推荐的7号链接呢？总之非常的感谢你啊。你是买给谁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另外前面还有朋友下单了33号商品，还有下单21号商品、1号商品的这些朋友，总之非常的感谢大家哈。第一次带货，应该说目的不是带货，而是分享。我觉得大家的下单就是一种认同，非常的做个这个抱手礼吧。好，在端午佳节问候大家。哎，刚才有朋友下单了33号链接，33号链接是什么呀？我们跳一跳吧。
1: 我们方宇姐的这个橱窗里面，小笼包也是小笼包
0: 哦，也是小笼包。
1: 对，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端午的福利呢，在我是方宇，我们方宇姐的是个视频包，橱窗当中的是1到18号的链接。
0: 对，他常常挂着的链接其实是方宇姐他自己很认可的，性价比很高的，然后也是以往粉丝们会这个好评率非常高才会被他留下来。那所以不光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1到18号的非遗好物链接，其他的产品大家都可以逛逛，就把这儿当你的一个这个闺蜜开的小店呗。对，在我是方宇的公众这个视频号里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上一个产品吧。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遗好物，也是亲朋好友欢聚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增加气氛，而且呢这个瓶子往桌上一摆，哎呀，那就是氛围，那就是老酒。说到的是建湖酒坊建

湖长春酒重点推荐。那先给大家来上来哈，鉴湖酒坊呢是始创于清朝的雍正年间，张氏家族在绍兴湖塘鉴湖源头鉴坊开门鉴湖，也就是说这个酒坊哈，推开门，哎，就是不光是看到一个湖，而且呢这个湖就是鉴湖，用鉴湖的水来酿出的这样的佳酿哈。而且呢您知道吗，鉴湖的长春佳酿哈，在民国的时候就已经名噪上海滩了，那曾经多次获得过这个名酒的称号啊，或者说登上一些非常重要的宴席啊，他在那个时代他的这个名声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是和某

它也是属于文人的酒，是属于我们浙江人的这样的这样的佳酿哈。所以在今天要把这个产品上给大家。

0: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包装哈、啊、就是会有那种非常古朴的味道，而且呢是有着文化品质以及颜值鉴湖长春酒。首先它是名酒，另外呢它水源好，工艺佳，另外年份也是足足的高高的，另外呢其实它也是非常健康的一种这个欢聚时候的饮品哈。它是至今恪守立冬投料、立春榨酒、一冬酿这样的古法，纯手工打造，值得品鉴和珍藏。而且呢，今天还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价格的哈，158元。
1: 152。
0: 哦，152。我还多说了6块钱。对，这是我们直播间的专属的价格。就算是大家哈，这个可能不爱喝酒，或者说是当前没有这个消费的需要，那
2: 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

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0: 中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1: 好，浙江之声生动端午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在浙江之声的广播里和我是方宇的视频号里同步为您直播。如果你是在广播里听到我哈，真的也可以到我是方宇的视频号去看一看这个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说话的讲财经的这位思宁哈啊，他可能也有另外一面，尤其是啊心里会有很多的小想法，尤其是对于非遗啊、手工啊啊这些物件里的这个匠心，我是非常有感觉的，所以今天也是希望在一个非常松弛的状态里，在大家的端午假期里，把一些经过我们认证，我的同事去亲身探访走访过的好物，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刚才哈、讲了很长时间的这个鉴湖长春酒，就是鉴湖酒坊的黄酒哈，甚至直播间的这个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问我说，思宁你是不是还挺喜欢喝酒的。我觉得小酌怡情吧，就是如果说一定要只说一句啊，我从来不碰酒，我从来不喝，我觉得这样是未免有点小小矫情了，就是不妨洒脱的去感受一下不同的酒之中有怎样的文化魅力，能够带给大家怎样的一种感触，就是这种快意恩仇江湖儿女的感觉，我会很喜欢。刚才说到了黄酒，那么九号链接鉴湖酒坊的标样原浆曹烧白酒也已经给大家上了，那这是古越龙山旗下鉴湖酒坊出品的绍兴非遗曹烧原浆。刚才也说到了很多这个浙江的怎么说呢，雅叔爷叔们是非常喜欢这款酒的，它是甄选了鉴湖源头的活水和黄酒压榨之后的优质糯米，这个黄酒糟哈、经过固态堆积发酵，掐头去尾蒸馏中断，再经过陶坛的陈铸而成的。它不是普通的这个配方的酒不是普通的配制白酒，而是纯粮的原浆的。那如果说是好酒的雅叔，你肯定会知道这两个词的这个含金量哈，纯粮和原浆真的建议如果说是爱酒好酒的朋友可以去品鉴一下这一款。而且呢，它是1.3升的大坛装，气势十足，就是大家感受到的那种瓶子特别大，你比如说在聚会的时候帮一下放在桌子上，是不是很有那种江湖儿女的这种快意的感觉呢？另外如果说你是摆在酒柜里，它也显得分量十足。最重要的是这个酒还是非常特别的是原浆曹烧，而且呢它这个酒体是清亮微黄，那它是属于一种特别的香型的。如果是喜欢这个酒的朋友，你可能会知道有几大香型哈、这个酱香的、清香的、浓香的还有浓酱兼香的，还有这个等等的绵柔的等等的这种香型。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古越龙山旗下的鉴湖酒坊标样原浆曹烧白酒，它都不属于这些香型，它是属于曹香型，它就是不一样它是这个经过黄酒压榨之后的优质的糯米的黄酒糟，再进行

0: 态对其发酵之后出来的槽香型。你只要把这个坛子打开，扑面而来的不是酒香，而是纯正的槽香以及这个熟糯米的甜香，没有那种刺鼻的杂味，入口呢也是绵甜爽劲。你看哈，这个品酒师们是怎么评价它的？不辣喉，不挂头，50度刚柔适中，可以独酌品鉴，也可以去泡杨梅酒和青梅酒。曹烧的白酒呢是越陈越香的，那这款坛子呢，它的密封性能非常好，也就是说你拿回去之后呢，不一定是非得马上打开来品尝的，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你们家的这个酒柜里，让它就存着，让它就沉着。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3升50度500块钱，当你用时光去陪伴它，比如说5年、10年之后，那它的价格和口感呢，也会远远超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标价。总之，在这里，浙江之声端午非遗直播间哈，在我是方宇的这个视频号直播当中，非常有诚意的推荐给大家这款文化的酒，时光的酒，槽香的酒，不一样的酒，总之推荐给大家。我们是不是也有它的视频可以给大家展示？因为今天在直播间，我们不是为了带货，就是为了跟大家分享好物，同时呢，也是分享这样的非遗的传承。因为这个黄酒其实就是咱们浙江老底子的，这个浙江人最认的酒。那元曹的，元江的曹烧白酒，其实也是跟黄酒一脉相承，它也是一种文化的酒。如果有视频的话，
1: 请出佳佳吧，好不好？
0: 好，浙江之声的主播佳佳，
1: 我们再来。
0: 好，在直播间的朋友提醒大家哈，15分的报收广告马上就要来了。如果说你也想看我们主播佳佳的现场探访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是方宇的视频号。好，在这个上角来点一下关注，之后呢会有更多的好的内容、好的产品分享给大家。
2: 17:15。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下面这个福利是给浙江之声的听友特殊申请的，想要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大家别错过好视力618年中大促重磅开启。不管你是眼睛经常发干发涩，还是到下午眼皮发沉、酸胀不想睁眼，严重的眼睛模糊发昏、视力变差、看手机电脑不清亮，严重影响生活工作的，建议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的年终大促，只需要打个电话就可以购买哟，400-833-1912，400-833-1912，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额外还有惊喜好礼，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吧。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是实打实的好产品，26年大品牌，眼贴里添加了黄柏、人参等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的又快又多，贴完眼睛舒服而且呢滋润，你会发现看手机电脑都轻松了，没有那么干涩了，效果非常的不错哟。想试试的话，现在就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今天呢周期买更划算，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直接送2瓶哦。618活动一年就这一回，确实会比平时划算很多，所以赶紧拨打400-833-1912。

0: 好，我们正在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呢，这首歌来自张杰，跨过山海。我很喜欢这种肆意的去寻找梦想的感觉，哪怕它可能只是一个瞬间。不是有那么一句话说，身体和心灵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吗？其实当你压力大的时候，我觉得打开电台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跟主播稍微做一个互动，就是很好的解压的渠道。我自己也是，如果累到不想说话，我就会放大这个音响，认认真真的听一首歌，让自己沉浸在其中，也可以说是一种放空，用这样的方式来给我自己补充能量。你呢？这首歌我很喜欢哦，跨过山海，推荐给大家。那可能还有一种很好的让自己放松的方式，就是邀上三五好友，来上一瓶佳酿，来小小的怡情一下，让身心都能够得到放松。相信我，其实每一个成年人可能都需要这样的时刻，可能途径不一样，有的人是通过运动，有的人是通过跟朋友倾诉，有的人可能就是享受那个月下独酌的时刻，每个人都不一样。那刚才呢，给大家推荐了剑湖酒坊的一款黄酒，一款这个应该说是特别的白酒，叫做原浆曹烧。总之呢，这两款产品也是我们在这样的佳节时刻诚意推荐的，而且呢，我们的主播佳佳还到现场去进行了探访哈，给大家感受到了这个在当地哈，这个酒厂酒坊是怎么样的一风景那么又给大家带来怎么样的这个酿造的工艺哈，它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总之呢，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哈，我觉得如果说没有购买的需要，也可以把这两款这个产品放在您的购物车里。那首先呢，其中的有一些这个介绍我觉得是非常精美的，你看非常美好的一种这个文本和图片的介绍。另外呢，也可以留着呗，下次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很方便的找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上的产品哈，也是非遗和手工，而且呢，它是这个国家级的非常棒的这个产品做成的产品。那么要推荐的是香云纱的一组产品，我们不妨就都上给大家吧。
1: 对，我先给大家上一下，我觉得也很适合你。
0: 哦，很适合我。
1: 很百搭，虽然它是比较中式的

0: 我点开看一下，我觉得这款方巾很适合我今天的这个西装的穿搭，因为我今天选的就是一个为了有端午和非遗的这样的一个气氛，我选的就是新中式的一个这个套装。那么你看我的扣子都是新中式的一个搭配的扣子，然后其实现在呢，我的穿法是把头两颗扣子是打开的，然后希望能够轻松闲适啊。如果全部扣上，你会觉得啊，就是很板正、很主播装的。今天既然是在直播间里，那我就，你看我把这个 pad 拿开哈，是比较放松的一种穿法。但是如果说我能有一条这个事事如意的方巾哈，尤其是这款颜色是这个橘色的。我如果能够衬在里面打一个小小的结，那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种搭法，它可以中和你的西装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非常严肃的严谨的感觉。一个小小的丝巾可以是点亮你这个整个穿搭的一抹小小的亮色，比如说你可能是一身白一身黑，那么颈肩或者包上的一个亮色的丝巾就是可以让你整个穿搭有一种点亮的，或者说这个一个点就可以让整个造型出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而且它这个寓意很好，而且还是我们的这个香云纱。香云纱大家知道啊，就它的这个工艺面料就是丝绸的工艺，天然的工艺。然后现在就是
0: 对，
1: 三十八，算了吧。

0: 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0: 啊，这么划算吗？
1: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2: 这功能好使。
1: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2: 我去巴黎啦。
1: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
4: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价。
5: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7: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9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

饰美观，而且呢它其实是非常亲肤的啊，对于我们的皮肤啊或者说是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那它真的是这么多年非遗下来是有它的文化和底蕴在里面的啊。刚才推荐了这个方巾，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手拿包，还有香云纱的桑蚕丝帽，还有香云纱的口罩，香云纱的眼罩，还有非遗香云纱檀木手环包，这几款产品都很想分享给大家。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导演柳叶老师哈，给大家上的墨染芳华香云纱手拿包，我觉得它很适合作为一个包中包，因为职场女性其实大家会拿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包，有的时候是要放进去文件，很多时候你看像我的这个电脑就是随时放在我的随身包里，随时拿出来就可以加班写稿。很多职场女性都是这样的，那你的有一些重要的比如说证件啊信用卡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比如说工牌呀，你该往哪放呢？我特别推荐大家这个墨染芳华的香云纱手拿包它可以把你的这些卡呀小物件啊虽然说现在很多都是指纹锁了，但是可能还会有家里的钥匙或者车钥匙放在这个手拿包里，放在你的这个工作的大包里，它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你在工作之余打开你的包，你伸手进去掏东西的时候，摸到香云纱温润又凉的这种触感，你都会觉得瞬间被治愈。这也是我自己的感觉，我是非常力求于在工作生活点滴当中寻找一些治愈的感觉的，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压力真的太大了然后这一款这个墨染芳华的香云纱手拿包呢，它就是香云纱做原料的，然后呢经过30多道古法工序制成的它的触感呢就是又柔又糯又挺刮，而且呢你一触到它就是手触生凉，很适合夏天，而且越用越有韵味。你看它是很省空间的一种状态，它呢不光是可以作为一个包中包，而且呢它还是可以单肩背的，就是你哪一天工作之余你中午想跟同事出去吃个饭，不用拿你的大包了，你就把这个手拿包拿着一些重要的物件放在里面然后呢刚好它还和我们今天推荐的香云纱的口罩还有这个眼罩哈都是可以搭配成套的。对我觉得就是那种在人群中寻找同好的感觉，你不需要去用语言去标榜，不需要去讲很多，你的身边有这样一个物件，其实它就是告诉所有遇到你的人你是怎么样一个人，我觉得这就够了，不需要说太多。那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宋锦的香云纱的这个刚才说到了有手拿包还有这个蚕丝帽这个帽子我也很喜欢，就是千篇一律的

0: 另外我也想推荐一下香云纱的桑蚕丝帽哈，那它呢是可折叠不变形的，然后不压头发，四季可用，尤其到夏天了哈，咱的这个防晒帽它是不是个刚需呀？告诉我它是不是个刚需呀？
1: 这两天可能
0: 太怕晒黑了，
1: 这两天可能是需要，就是比如说雨具要备好，就是现在进入到梅雨季嘛，就现在在
0: 但是紫外线还是不能不防的。你看我其实是养成了每天涂防晒的习惯之后，我就真的会一直涂，因为紫外线是怎么说呢，它就是非常直接的会让人变老，皮肤变差的一个来源，它会增加底层的这种衰老的一些因子。那所以说防晒帽你真的要备上哦。而且香云纱它兼具蚕丝的吸湿冬暖夏凉的特性，然后呢香云纱它又是抗菌防霉的，它又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遮挡太阳光遮挡紫外线的一个效果，而且它可以

0: 直接折起来塞在你的包里，不像有一些防晒帽啊，它你稍微一压，它的形状就变了，再戴起来就不是那么好看了。而且四季可用，最重要的是，如果是普通的防晒帽配旗袍，配这个国风的连衣裙，是不是就不是那么个味儿，是吧？它就不搭。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香云纱的桑蚕丝的帽子，它就是可以搭配你很多国风的服装的。那真诚的推荐给喜欢国风的朋友们。那可能在方玉姐的粉丝当中，很多都是拥有这样的特性的，因为我见过他们粉丝聚会时候的场景啊，真的是每一位小姐姐都很有气质啊，很多呢都是穿的是中式的服装。那这样的服装，我觉得就是在人群当中一眼可以看到你的不一样。如果你需要一个防晒帽，可以选我们今天的这个防晒帽。如果你需要一个手拿包，那现在我们也给大家上了11号链接的宋锦香云纱的这样的一个手拿包。还有
1: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那个遮阳帽
0: 遮阳帽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好看？我觉得这个色系也很百搭。其实说是这个可以搭配旗袍，但是它并不是说让你会觉得很这个老气或者怎么样。其实你看它这个帽型还是非常法式的，然后我都可以想一下，如果说我把它戴的时候稍微戴歪那么一点点，然后它上面还搭配了一条小小的皮带哈，像比如说这个黑色的这款，它就是会非常的百搭。那么当你穿这个穿一些这个小礼服的时候，你也可以搭它。它非常的精致哈，你看它上面有一条小小的细细的紫色的带子，然后当你穿一些比如说赫本风的黑色的连衣裙，包括像我现在这样的彩色的西装，你也可以搭一下。而且呢，香云纱的炮制过程，那真的是历经千辛万苦，千艰万难，我觉得这种过程就很治愈。我们来通过一段视频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应该是我们的11号链接，一直到15号链接，都是我们香云纱的这个包包啊、眼罩啊，还有我们的帽子等等系列的产品。
0: 对，
1: 关于这个香云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带大家一起来，走进香云纱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0: 好，
1: 稍等。
0: 好，现在大家可以去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我是方宇的视频号哈。在其中呢，你可以看到许多的非遗好物，也可以和我们的主播们零距离的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那么也感谢在广播当中一直陪伴我们的朋友们。在广播里的朋友，接下来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哈，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千年之恋》。那很多的这个好物啊，其实也是历经了时光的淬炼啊，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筛选，现在仍然被许多人所追捧，这本身就是他们品质所存在的这种意义。所以这首《千年之恋》送给正在线上的朋友。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欢迎大家关注我是方宇的视频号哈。现在正在呢，对于这个香云纱品牌的创始人进行一番访谈，那么他正在给大家展示，这个香云纱做的一些手拿包呀，还有这个渔夫帽啊，还有口罩啊、眼罩啊等等等等哈。哎，我觉得，香云纱这种产品呢，它的性能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已经是穿越了历史的长河来到我们的身边。那年轻人喜不喜欢香云纱，其实考验的就是这些设计师能不能够把这个香云纱做得更时尚、更潮味、更美观。这位设计师呢，其实就是这个其中的一位非常优秀的设计师哈。你看现在在视频号当中直播的就是在讲刚才我介绍那款包中包香云纱的手包，然后刚才呢也有介绍过应该是15号链接吧，这个檀木的一个这个手环包。这款包我觉得很喜欢，就是可能大牌包拎多了你会更喜欢这种更内敛的表达吧，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大牌包会代表你这个人是什么样消费阶层的人。我觉得在现在其实大家都没有那么缺钱的时候，更加是需要有一种文化的表达，会容易打动人，会容易在人群当中更好的发现自己，也发现同好。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

0: 今天中考正在进行当中哈，祝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考出水准啊，考出自己的这个超常发挥的状态哈。那今天浙江的中考啊，不好意思，我是不是口误了？是中考啊，不是高考，说错了，是中考。今天那个浙江中考的作文题目啊，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这个是根据考生的回忆来整理的。一滴水许愿变成了雪，在经历了一串循环之后，雪又变回了水。那看见了自己，啊，让这个中考的考生们根据这则材料写下自己的感想。其实我觉得根据考生们的回忆说的这个题目真的也是我们很多人日常在想的，就是那个问题，我究竟是谁。那可能你有很多的标签，你是谁谁的妈妈，谁谁的太太，谁谁的女儿你是某某岗位的工作人员你可能还是一个斜杠青年，你是一个游泳爱好者，跑步爱好者，但是剥去了这些所有的标签，你究竟是谁？就像这滴水一样，我们从一滴水而来，你经过努力，你许了个愿，你变成了雪，但是经过所有的循环，你还是会回归自己作为一滴水这样的本源。如何看见自己，看淡浮华，就成了我们一生的命题。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我是主播思宁，陪伴大家的两个小时还有最后的十分钟，接下来我们过渡一下50分的报社广告。
1: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1: 啊，这么划算吗？
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3: 这功能好使。
2: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3: 我去巴黎啦。
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直播间的朋友们，接下来给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华晨宇《寻》。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北京时间18: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7: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8: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8: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0: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1: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2: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13: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逆势承压稳增长，今年前5个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超60万辆，同比增长近50%。
12: 嘉兴南湖机场首条欧洲方向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
13: 2026年浙江省中考今天开考，数十万考生奔赴青春考场书写逐梦华章。
12: 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13: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1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3: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中国汽车工业。

0: 业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达60.4万辆，在全国名列前茅，销量实现40.5万辆。在国内整车销量普遍下滑的大背景下，浙产新能源汽车扛住压力，展现出了不俗的韧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 今年前五个月，领跑汽车实现交付26.3万辆，居国内新势力车企榜首，比第二名多10万辆。品牌旗下 A10 纯电 SUV 上市三个月交付超4万辆。领跑汽车副总裁周颖说，
2: 我们的整个产品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的销量都是在稳步攀升的，是我们也是明确了2026年我们的整个销量要达到105万台。那我们的整个产能布局其实就围绕着这样子的一个销售的节奏来进行的。
1: 在温州泰顺，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车工厂投产以来，正逐步迈入增资扩产的正轨。吉利远程商用车集团温州工厂市场协同部部长高凯说，
3: 景区观光车以及个巡逻车是温州工厂的创新产品，预计的话是年生产订单是3000台以上的。根据26年那个计划，当地工业产值保底3亿元以上。
1: 一到五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49.4%，占全国市场份额10.3%。吉利、领跑两大厂商表现亮眼，扛起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不断攀升的大旗。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产业研究所所长宋婷认为，两大车企产销两旺的背后，是浙江深厚的零部件产业家底在支撑。
2: 领跑呢，它全部的产量产能都是在浙江的。那么吉利呢，浙江基地的这个增速比它全国整个集团的增速是远远比较高的啊。两家整车企也是看中了浙江产业链的这种配套，在激烈的这个市场竞争中提高自己产品的这种质量和控制它的价格是非常有优势的。
1: 眼下浙江在汽车电子、热管理、底盘等关键领域已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头部企业，其中有18家企业入围全国零部件百强，君盛、敏实、中策橡胶等6家企业跻身全球百强，数量都位居全国之首。深耕核心技术，将研发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是浙江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发展秘诀。关节方向机轴承是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关键部件，我国曾长期依赖进口。宁波达尔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每年投入超2000万元研发经费，推出的6201型轴承最大轴向承载力可达3700牛，攻克了这一技术难题。公司总工程师卢顺俊说，
4: 难点就三方面，一个呢是对噪音的要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高承载，这两块呢是目前的核心，还有一个呢就是寿命稳定性。我们呢就是有一个专门的设备团队。
1: 产业链上的浙江企业不断在向汽车工业更微观的制造业领域挺进。吉利汽车的配套企业浙江金能微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功率半导体芯片已经搭载在极客、领克等国产车型上。公司首席运营官金鑫说，去年交付了20万套产品。
5: 那么在26年呢，我们现在整个市场还是比较欣欣向荣的，我们在手订单以及我们这个客户的意向也都是非常充足。我们预计啊，今年会有40万到50万的这样的一个交付的一个这个预期。
1: 产量快速提升的同时，浙江新能源汽车行业还有另一座高山要攀爬。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所高级工程师高阳认为，要实现利润增长，关键靠固态电池、智驾系统等核心技术攻关的提速，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出浙江制造业降本增效的优势。
6: 我们在追求量提升的同时，也要追求利润率的提升。企业还是要加强自主创新，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要推动集群化、规模化发展，那支持头部的优势的整车企业充分利用现有的产能来发展新能源汽车。
7: 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汪以真教授，37年来始终扎根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研究一线。面对动物饲用抗生素滥用和肉品质欠佳影响食品安全和品质等行业痛点，他带领团队迎难而上，成功研发出饲用抗生素替代和优质猪肉生产的饲料营养技术，为老百姓餐桌上的肉蛋奶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科技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采写的专稿《深耕动物营养的科研追光者》。
8: 在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实验室里，汪以真教授正带领团队研究新型抗菌肽的抗菌免疫活性。对于这位刚刚荣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科学家来说，奖状不仅是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37年如一日，他的科研人生始终围绕着三件事： 让动物长得快，保障肉蛋奶安全，让食物更美味。王以真的科研初心源于童年时代对吃肉的渴望。上世纪80年代，肉蛋奶供应尚不充足，凭票购买是常态。大学学习食品卫生与营养的王以真意识到，饲料营养是提高动物生长效率最快最有效的手段。
9: 我觉得当时这一块是大有可为，所以我就选择了。后来呢，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饲料营养的科学的配置以后，动物一下子像猪长得很快了，一下子提高了20%到30%，国外都感到很吃惊。品种不变情况下的提高的很快，这个有一个东西的使用，那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抗生素。
8: 饲用抗生素曾对我国畜牧业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大幅提高了畜禽成活率和生长效率。但汪以真敏锐地发现，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也带来了耐药性、肉品残留和环境污染等后遗症，这促使他把研究方向毅然转向无抗养殖，让老百姓吃上更安全、更美味的肉。为了找到抗生素的理想替代品，汪以真带领团队将目光投向了自然界，从抗病力极强的蚕体内提取抗菌免疫肽。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探索之路，团队整整走了20年。
9: 我们浙江的天蚕抗菌力非常强，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蚕自己体内它分泌一种叫做抗菌免疫肽的一种小分子，具有非常强的抗病活性，还有抗病毒，它就是生产力特别强，而且不容易生病。怎样把这些东西能够把它分离出来，还要去怎么样想办法把它大规模的生产出来，低成本的应用到实际上去，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挑战。
8: 功夫不负有心人，汪以真团队最终创建了饲用抗生素替代技术，不仅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更打赢了饲料全面禁抗的决胜一战，相关成果荣获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为我国2020年饲料禁抗政策的制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这套技术已在全国近30个省市、300多家大中型饲料和生猪养殖企业应用推广，让无抗猪肉从实验室走向了百姓的餐桌。除了安全，美味也是汪以真追求的目标。针对外来品种猪肉虽然长得快但口感欠佳的难题，他带领团队绘制了雪花猪肉的细胞图谱，试图通过营养调控来改善肉质。在汪以真眼里，科研的边界远不止于此。在更远的未来，猪不仅是重要的肉食来源，其器官与人类高度相似，在一种器官移植和人类慢性病模型研究中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9: 你看猪体重是跟人一样重，猪把它撑起来跟人高度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猪的这个器官，它的心脏跟人差不多，肺脏跟人差不多，肾脏跟人几乎是一样的，肝脏也是差不多。猪你把它养1年10年，它基本上不会得什么心血管疾病，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基本上不大有的，为什么会没有，我们要研究到。所以猪也可以用来做人类慢性的代谢疾病的模型。
8: 从实验室到讲台，汪以真不仅自己躬身科研，更致力于培养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他始终秉持着坐冷板凳的精神，激励着年轻科研。

0: 汪义珍不仅自己躬身科研，更致力于培养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他始终秉持着坐冷板凳的精神，激励着年轻科研力量投身国家战略，
1: 在引导我们在努力去为国家战略或者说产业的核心技术攻关以及人民的健康去做贡献。
0: 汪义珍常说，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的未来。他鼓励年轻人在杭州这片创新活力十足的沃土上，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
2: 要做到人文我有，人有我心。因为杭州是一个创新活力跟人文底蕴都很深刻的城市，所以我觉得在浙江或者杭州这样的一些科技青年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一片沃土上面，只要他们有这个情怀，有格局，有方向，能够耐得住寂寞的话，最终都会实现把个人的自身价值与国家的强大可以融为一体，这样才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我们青年的未来。
3: 今天，一架满载跨境电商包裹的全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飞往匈牙利布达佩斯，标志着嘉兴到布达佩斯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运行。这是继嘉兴到达卡航线后，嘉兴南湖机场开通的第二条国际货运航线，也是嘉兴工厂开通以后的首条欧洲方向航线。新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嘉兴航空口岸国际物流布局，为区域外贸转型升级、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了全新动能。自嘉兴南湖机场国际货运航线首航以来，嘉兴海关监管进出港航班29架次，货运量近700吨。
4: 今天，2026年浙江省中考正式拉开帷幕，全省数十万考生怀揣青春理想踏入考场，为人生的重要一战全力拼搏。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0: 早上8点，杭州萧山高桥初中考点迎来赴考的考生，大家眼神笃定明亮，脚步轻快从容，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有序步入考场。考点入口两侧，老师们排成两列，笑着和每一位进场的考生击掌鼓劲。考点外的等候区内，家长们静静守候，用无声的陪伴为孩子送上祝福。家长涂女士说，
5: 来的时候心情也蛮好的，也没有说特别的紧张，希望他正常发挥，考出平时的水平就可以了。
0: 考生弟弟沈新凯说，
6: 今天我和妈妈都一起来送姐姐，希望姐姐哥哥们在考场上一帆风顺，希望他们前程似锦，金榜题名。
0: 中午11点，首场语文考试结束，杭州13中考点的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大家普遍反映，今年语文试卷题型灵活新颖，对发散性思维的要求更高。
7: 然后比如说古诗文积累，要你仿照前面的句式自己来契合它这个题目，然后再嵌进去古词，它就没有给你很死板，就是你发挥空间很大。
0: 今年的中考作文题围绕一滴水的旅程展开，一滴水许愿变成雪，经历一系列循环后又从雪变回水，最终看见了自己。不少考生表示，这个题目贴近生活，易于共情，平时积累的素材都能自然融入到写作中。
8: 写的是个人的人生价值。
9: 拿什么贴进去的？
8: 张桂梅的世界。
10: 我认为这个作文题目的主旨就是我们要相信自己，成为最真实的自己，要存留自己的本真。
0: 在嵊州市城关中学语文教师赵青看来，这个题目可以从多个写作方向入手。
11: 第一个是关于梦想与蜕变，它关键词就是许愿嘛，许愿其实这是一种主动追求理想，然后出发升腾汇聚，然后成雪花，大致意思就是人要有梦想并愿意去改变自己或者是提升自己。第二个角度我觉得可以是从奉献与价值，我们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奉献，因为雪花最后滋润大地，然后如果能够把小我放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来写，这个利益会更深一点。
0: 据了解，本次中考为期2天，考试科目覆盖语文、科学、数学、社会、英语5门，延续全省统一命题、统一考试时间的安排，卷面总分值为620分。今年中考的一大变化是社会学科首次采用闭卷考试形式。长兴县实验中学社会学科教师周霞介绍，这一调整对学生来说既是挑战，也让备考方向更加清晰。
12: 从改革之后都是100分制的，可能题型上来说，我上一届的时候还没有判断题，那现在是有判断题，包括最后一个学科融合题的话，在去年中考的时候还是采用了地理、道法和历史相结合的形式，但是今年的模拟考所有的试卷做下来的话，前面2题是历史，后面2题是道法，还是比较清晰的。
0: 需要提醒的是，今年中考期间恰逢梅雨季强降雨天气，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实时气象信息，提前熟悉考点位置与复考路线，预留充足的通行时间，确保顺利按时复考。

0: 今天是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第五个比赛日，张雨霏、孙杨等选手悉数出战。那赛场最新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了解一下。何怡你好。
1: 教练好。
0: 那今天啊都有哪些比赛项目？我们想知道上午的预赛当中啊选手们表现如何呢？
1: 今天是赛事的第五个比赛日啊，全天呢是共设了七个竞赛项目，分别是这个女子的五十米自由泳、男子的五十米蝶泳、女子的二百米蛙泳、男子的二百米蛙泳，还有男子的八百米自由泳和男子的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还有一个是女子的四乘二百米自由泳的接力。然后全部的项目金牌呢，都将在今天晚上七点的这个决赛中依次决出啊。我来给各位听众说一下今天上午的这个情况。今天上午呢是举办了这个男子八百米自由泳的慢组决赛了，像孙杨呢是以8分6秒76的成绩拿到了慢组的第五名，而在女子五十米自由泳的这个预赛当中啊，这个名将张雨霏是以24秒76的成绩拿到了排名第二晋级决赛，第一呢是由浙江队的小将吴青峰获得。我们也来期待一下他今晚上的表现。
0: 那明天呢就是这次全国游泳冠军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都有什么看点呢？给大家做一个前瞻吧。
1: 明天呢也是6月21号，是本届全国游泳冠军赛的收官之战，头号的亮点呢是男子200米仰泳的决赛。此前刚刚在男子50米仰泳打破尘封17年亚洲纪录的这个徐嘉余将出战自己的这个传统主项，这也是他检验长距离游泳备战状态的这个关键一战，状态火热的他呢也很有希望再带来惊喜。除此之外呢，也有多位名将将在收官之日迎来冲金战，像张雨霏，他会出战这个50米，女子50米的蝶泳；秦海洋呢将会亮相男子50米的蛙泳，男子400米的自由泳呢将集结像潘展乐、张展硕这样子的一众好手，而名将李冰洁呢也会领先女子800米的自由泳快组决赛，上演中长距离的这个终极较量，可以说明天的精彩程度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方亮，
0: 好的，感谢何怡。
2: 我们再来关注，随着暑期临近，电影的暑期档也正式拉开大幕，80多部中外影片蓄势待发，集中上线。影片题材很丰富，覆盖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影院也推出了多项的惠民优惠，升级观影的服务。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的报道。
3: 今年暑期的电影市场堪称年度最强暑期档，历史战争、现实剧情、爆笑喜剧、国风动画、励志大片等各类影片应有尽有，不仅种类多样，而且老少皆宜，全员适配。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市场经理林燕说，
4: 国产片方面的话，主旋律和历史题材表现尤为突出，四渡与澎湖海战聚焦重大历史事件，以宏阔的战争场景还原壮烈史诗，传递出浓厚的家国情怀。动画领域也持续发力，三国第一部《真洛阳》与《大圣崛起》在传统故事基础上融入东方美学元素。喜剧方面呢，《年会不能停二》等续作回归，而《爱是愤怒》这类爱情题材新作则另辟蹊径，为市场增添了不一样的情感色彩。
3: 进口大片同样值得期待，《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经典 IP 续作将稳固合家欢市场，科幻与战争题材影片如《揭秘日》《诺曼底72小时》也将满足细分受众的需求。市民张女士很早就锁定了新影片，
5: 因为我非常期待的就是澎湖海战，还有就是年会不能停的第二部。我主要是比较喜欢易烊千玺嘛，然后他又是历史片，我就想带着我们家孩子一起去看。那么年会不能停呢，因为我之前看一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里面的情节会让我们这样的打工人狠狠的共情，然后呢看的时候很搞笑嘛，也很放松，所以这次二出来还是蛮期待的。
3: 为抢抓暑期观影热潮，各地影院也做好充分准备。绍兴针对中高考考生推出凭准考证在指定影院免费观影活动，安吉、城东美颂、成田影院推出多项专属福利让利观众。影院经理陶云成说，
6: 比如说三人观影套餐，比正常的话你如果单买的话肯定要便宜10到20块钱左右，今年的高考生凭准考证可以到前台享受一个最低价购票，营业时间会延长，我们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2点半。卫生的话，我们这边在暑假之前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大扫除，把所有的消防啊重点一些东西给它检查到位嘛，让大家能够安全的享受一个舒适的环境嘛。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中午12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亿元。
0: 这个端午假期，省内一小时交通圈的乡村古镇与山水轻度假，成为了市民游客的热门选择。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7: 清晨，杭州余杭区青山村云雾未散，锣鼓声就已经响起。上百名新老村民与游客齐聚村口迎接端午游龙会，大家把彩色长龙稳稳托起，沿乡道蜿蜒八公里巡游。凭借艺术相见与生态保护，青山村已经成为省内短途游的宝藏目的地。这里的端午游龙会既保留了祭龙祈雨、巡境纳福等古老习俗，又吸纳了新村民共创、生态体验等轻度假元素。上午跟龙，下午逛村，晚上留宿的两日游模式，成为不少游客端午假期独特的打开方式。
8: 从嘉兴专门过来的，这里这个整个的文化氛围还是很浓厚的，村民也很热情，活动组织也很好。
9: 第一次看过觉得很优秀，巨龙很大很强，大家要一起拿手，非常非常好。
7: 绍兴上虞的山水乡村游同样热度不减，晨曦乡被誉为22度的天然氧吧，不少游客来这里溯溪玩水，打卡绍兴小仙本纳，在山水之间感受清凉与惬意。游客杨博说，
10: 假期从杭州过来，大概一个多小时，这里真的跟小红书描述的有这种果冻级的透明度的碧潭和飞瀑，感觉空气特别好，而且温度也刚刚好，没有炎热感，很放松也很舒服。
7: 在湖州安吉，乡村度假呈现出更加多元的体验方式。依托山水资源与便捷交通，这里的乡村民宿、村咖与综合休闲业态在假期里全面火爆。走进三官村的泥巴大院，停车场里江浙沪等地牌照的车辆密集排开。民宿主理人樊江涛说，40间客房早在节前就已订满。
11: 端午假期的预定从端午节前15到20天就开始预定了，大概端午节前一个礼拜的样子就已经全部订满了。基本上是住两晚的多，小长假江浙沪会偏多一点。
2: 继续来关注端午假期，绍兴越城区在治水广场举办了为期2天的运河端阳宴集，上千名市民游客赶来赴宴，台上越剧、舞蹈、莲花落等轮番上演。宴席上，瑞气生炒甲鱼、仲夏老鸭笋煲、越香响油扇花等绍兴地道风味依次上桌。除了古里八仙桌宴席，本次端阳宴还新增了端阳茶席、2人餐和4人餐适配好友小聚，水上船宴每船30人左右。夜游环城河，美食配夜景，成为最具越城水乡特色的独家用餐体验。据了解，运河端阳宴集是越城区培育夜间经济、促进文旅消费的实践探索。活动当天客流达6万人次，较去年增长约30%。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浙北地区的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下，而浙中南地区天气比较热，不少地区甚至爬上了35度的高温线，其中最高的是台州三门达到35.7度。梅雨带南北摆动，省气象台预计今晚浙北和浙中西部依旧要警惕强降水的出现，局部有大到暴雨。明天梅雨带继续北台，降雨主要集中在浙北地区，后天梅雨带再次南落。气象专家表示，近期强降雨反复，浙中北山区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持续偏高，大家要远离河道和边坡等区域。
12: 世界杯情报站，
2: 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9个比赛日，小组赛 C 组 D 组迎来了第二轮的对决。 C 组的两场比赛中，摩洛哥球员塞巴里开场2分钟闪电破门，帮助摩洛哥队1-0小胜苏格兰，巴西队3-0战胜海地队，海地2连败，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出局的球队。
0: 在 D 组的两场比赛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现。在巴拉圭对阵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巴拉圭球员拉尔萨开场65秒闪电进球，刷新了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虽然队友阿尔米隆因为捂嘴说话被红牌罚下，但是10人在场的巴拉圭队依然以1-0的比分战胜土耳其队。
2: 明天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将继续进行，明天凌晨1点，荷兰队对阵瑞典队，凌晨4点，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明天早上的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队。本场比赛中，3名中国裁判员将在本届世界杯上一同亮相，马宁将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视频助理裁判。中午12点，突尼斯队对阵日本队。
0: 伊朗足协当地时间19号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据了解，本届世界杯期间，美国对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了极大不便。
13: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继续来关注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持续组织多部门进行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0: 中央气象台今天9点发布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经生成，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气象专家表示，因为赶上大气环流调整期，米克拉的路径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大概率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强度会逐渐减弱。
2: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0: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截至本周五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0.79%，报每盎司4154.78美元；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72%，报每盎司4172.9美元。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的价格下跌至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9号发布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此外，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瑞士。根据媒体此前报道，伊朗取消19号与美国的会谈，原因是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0: 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地时间19号表示，为了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当中的使用。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方亮，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的收听。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4: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15: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4: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5: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6: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7: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6: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7: 中国福利彩票。
0: 北京时间18:30，
18: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9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 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

0: 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0: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

0: 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海伦·凯勒曾渴望拥有一双眼睛，用3天的光明追求心中的梦想。
7: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命运让他们错过了许多人生的精彩，但依然要把光留给人间。
6: 浙江之声、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爱在浙江》，让温暖凝聚相伴，让榜样成为力量。
8: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在浙江》。本节目由浙江之声和省残联共同为您呈现。在不久前落幕的浙江省第12届残运会特奥滚球比赛中，平湖市培智学校学生吴雨林上演惊天逆转，勇夺女子单人组冠军，这也是嘉兴市代表团在本届赛事中的首金。决赛中，吴雨林在0-10落后的绝境下顽强追平，最终凭小分险胜，完成逆袭。
9: 在平湖市培智学校教学楼的3楼走廊，一片用地垫拼接的赛道格外显眼。这里没有专业的器材，没有标准场地，却是学校特奥滚球队队员们梦想起航的地方。平湖市培智学校校长周云飞：
10: 我们从接到通知到我们参加比赛，短短的个把月时间，我们是在没有场地、没有训练用球、没有专业支持的情况下，我们邀请了杭州的专业的教练实地给我们进行指导。我们了解了场地标准应该是怎么铺设的，这个球应该是怎么样的标准，训练的规则具体是怎么样的。
9: 特奥滚球项目是专为智力障碍运动员设立的技巧类特奥项目，1995年列入世界夏季特奥会正式项目，2005年引入中国，2006年亮相全国特奥会。一个月的训练当中，从零基础到省运会赛场，孩子们用汗水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奇迹。决赛当天，面对省内强手吴雨林，在第二局一度以0-10大幅落后，场边观战的老师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平湖市培智学校康复教师朱心怡：
11: 大比分落得比较多嘛，当时有一个赛间休息，就把他叫过来，我们两个教练员啊，想要跟他说一说战术什么的，但是一看到他过来的时候，就是眼里泛了泪花，然后整个人有点紧张，并且我们于教练还提到了他比赛的时候手都有点抖了，然后我一看到他那个模样，我们两个人就觉得，就安慰一下他，让他高兴一点，就是比完这场赛就行了，比赛的输赢也不是说有那么的重要。看到那个比分追上去的时候，我们俩都激动地跳起来了。
9: 落后的吴雨林没有放弃，一分一分把比分追到了10-10，最终通过计算小分夺得了女子 A 组这枚珍贵的金牌。这次省残运会上，来自平湖市培智学校的8名特奥滚球参赛队员共斩获1金3银4铜，列奖牌总数榜第4名。
8: 一场特殊的公益观影活动近日在余杭温情上演，80多位残障人士志愿者与台胞侨胞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观看温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从无障碍保障到现场服务，爱心企业、统战部门、助残基地与公益组织多方携手，只为让特殊群体平等享受一场纯粹的光影之旅。活动方表示，未来将持续联动社会资源，让温暖不止于一场电影，而是融入日常的

0: 陪伴与善意。
1: 下午一点，影院灯光渐暗，荧幕上给阿妈的情书缓缓拉开序幕，80多位观众并肩而坐，安静沉浸在温暖的故事里。大家安安静静坐在位置上，跟着剧情走进故事里，看到动情处，不少人悄悄红了眼眶。听障人士郑佳明说，
2: 感觉电影很感人，我觉得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感谢公益组织带我们看电影。
1: 志愿者张来和说，
3: 整个影片很感人，另外因为我们作为志愿者，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带着情谊来回馈这个

0: 纯粹的光影之旅，让善意在无声处生根发芽。余杭平遥镇新兴影城店长董一鸣说，
1: 提供了一个专属的场地，但如果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愿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一点点公益，都汇聚起来有很大的温暖。
0: 余杭区六合公益负责人徐红梅说，
2: 每一个节日我们都会组织不同类别的残疾人去观影，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联动我们的爱心企业一起去做更多更多的助残的工作，让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温暖。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爱在浙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愿你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汽车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定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十。

0: 药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1: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4: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

0: 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立夏很久了，但是呢还得有个适应期。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夏至啊，我们才感觉真的是夏天。最近呢就有人跟我说啊，

天待在空调房里，毛孔打不开，汗出不来，体内的温湿啊，这个湿热就堵在身体里了，就会头昏乏力，没胃口。而且人到了一定年纪，空调吹久了，脖子僵硬，关节疼痛，一早醒来鼻子堵，嗓子干。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啊，年近六旬的老人了啊，你那血管弹性它就是要差的，越来越差。空调温度定得太低，冷风一吹，血管一收缩，血压往上涨，它是有风险的。然后呢，咱别光说自己的原因，咱说开空调的这些人理由很实在啊，现在夏天多热呀，37-8度啊，甚至还有40度的时候啊，那在家里坐了一身汗呢，那坐不住啊，晚上睡不着啊，导致第二天人都状态不好。再有高温它有危险啊，每年夏天都有因为舍不得开空调在家里硬扛，结果中暑送急诊的老人。你看都有道理对吧？那空调到底开不开，什么时候开啊？刚才我说了开到多少度合适，我个人认为体感舒适为主。首先现在室外的温度不超过35度，我在室内没有阳光直射的情况下，我宁可拉窗帘挡这个热气，我也不开空调。然后如果超过35度，身体不舒服了，开空调，但我都得开到27度，26度我都不开了。年轻的时候开到26度，现在开到27度，啊，为什么？因为凡事不能走极端。开21-22度啊，你从外边34-35度一进来到屋里，那就打一个激灵啊，知道吗？你要身体有个适应的过程。再有就是你自己身体啊，这些年我该补的也补了啊，该吃的也吃了，但是你挡不住衰老，毕竟像我都是56岁的人了啊，你身体就跟那个26岁的小伙那就不能比。如果我们在硬扛一些事情，就是在违背我们的身体了。如果这人闷热出汗多睡不好心跳加快，那该空调必须得开，硬扛风险那不只是中暑热射病，还会导致出汗增多，而出汗多血液就会黏，那些血压异常血脂异常的人啊，像我这个中老年人大量出汗，补水又补不上来，血液就会像一个被煮稠了的粥一样流动变慢，血栓风险就大了。气温超过32度之后，每升高1度，血管出问题的风险就增加2.1%。更要紧的是，除了缺水血液浓缩，还有一个变化，血液里有一种蛋白质叫纤维蛋白，岁数一大新陈代谢慢了之后，这个纤维蛋白在血液里就越来越多，它就像是一个网状材料一样，每当我们缺水血液粘稠血流速减慢的时候，纤维蛋白就会互相连在一起，形成微小的纤维蛋白网，把血脂细胞啊，把这个死去的红细胞白细胞粘在一起，就跟汤里加淀粉一样勾了芡就变得更粘了，然后呢就粘在一起啊，形成团儿，粘附在血管内壁，就加重了动脉粥样硬化，形成血栓。我们这个年纪啊，血管弹性内壁的光滑程度就不如年轻的时候，再加上饮食咸一点油一点啊，平时懒一点坐着不动，你再频繁的进出冷热的环境，血管就会反复的收缩扩张，就等于给脆弱的血管加上了一层又一层的负担。所以说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头昏嗜睡手脚发麻短暂的视物模糊，这都是血管出问题的，这都是预警信号，赶紧上医院。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好养护，养护好我们的血管，别让这种情况出现。怎么养护呢？主动喝水啊，主动喝水啊，不要喝那些冰镇的甜的饮料。第二呢，别老坐着不动啊，坐个1个小时半个小时起来动一动，抻抻懒腰转转脖子啊，做个深蹲啊，活动活动脚踝，促进下肢血液回流。第三，日常饮食尽量清淡啊，人到了一定年纪胃肠功能弱，要尽量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别在吃的事儿上省钱啊。第四，空调房不要紧闭门窗，吹
三四个小时空调，想着开开窗通通。

风啊，调节一下室内环境啊。不管怎么调理啊，都是为了改善血液的状态啊。除了上习惯的调理之外，维护之外，纳豆激酶能用尽量用，它是能够水解纤维蛋白的啊，是能够帮助维持血液良好流动的。只不过在挑选纳豆激酶相关产品的时候，要记住纳豆激酶它是一种活性的蛋白酶，我们叫丝氨酸蛋白酶。丝氨酸蛋白酶的任务就是把纤维蛋白剪碎，但是这种蛋白酶在酸性环境里会失去活性。你比如说我们的胃，那就是强酸，如果是一般的纳豆激酶制剂没有保护，到胃里就被胃酸破坏掉了，还没等到达肠道吸收呢就已经死掉了。所以呢，要用肠溶胶囊把纳豆激酶保护起来，让它安稳地通过胃酸环境不被分解，顺利地到达肠道之后，在肠道弱碱的环境里，这个胶囊才会分解释放出有效成分，这些成分在肠道里才能进入血液参与循环，才能发挥作用。所以这个肠溶胶囊这个剂型就变得很重要了。您在选择相关产品的时候，千万别绕开这个关键点呐。市场上相关品类繁多，各类标注容易让人眼花缭乱，别盯着表面数字啊，忽略了剂型、活性这些核心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呢，往往又不会写在外包装上，啊，所以大家要分辨清楚，啊，如果实在拿不定主意，啊，可以跟我说，我们一起讨论，啊，好了，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0: 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3: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4: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5: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7: 哎，你好，
6: 有什么事儿您说。
7: 那个我上次咨询过了，我那个资料也发给你了，你就是你帮我分析一下我这个情况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
6: 那个你说资料发给我了，就是名字叫什么？
7: 化验的结果，名字叫赵天明。
6: 啊，赵天明，你等一会儿啊、哦，我把它放大一点。哎呀，就是个炎症啊，你也不用太担心啊。哎，你尿酸怎么这么高呢？你尿酸怎么这么高呢？你很胖吗？很瘦啊？
7: 最近我大概是130左右吧，130到140不到一点。
6: 但你这尿酸都奔450去了。
7: 那我经常在运动的，怎么尿酸会这么高？
6: 如果你经常运动的话，你就一定要把水跟上，喝足够的水，排足够的尿。你现在这个尿酸高啊，你一天必须尿出

0: 么样啊？
1: 挺好的，
0: 挺开心的。
1: 嗯，开心的，这个我也是干活的时候也挺开心的
0: 啊。因为你现在这个症状啊，有一些可能会和情绪有关，中医讲叫肝气犯胃。
1: 那我烟酒都不喝，
0: 不动烟酒啊，不动烟酒这是好习惯。但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是情绪问题，有点肝气犯胃的意思。哎，你也可以吃一点这个什么疏肝颗粒这样的东西。
1: 嗯，好的，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 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零五七。

0: 以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06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说、啊、
2: 是吧？
1: 哎，是的，是的。
2: 哦，今天要麻烦你一下哦。
1: 嗯，
2: 我的身体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呢，每一天的这个晚上一到了半夜就会醒。
1: 嗯，
2: 醒了之后呢，就感觉到这个胃呀、啊、不舒服。那是一开始的时候，那是前几年的时候，就是烧灼样比较明显，烧灼感。但是这两年呢，好像呢，似乎是轻了一些，但是说不上来，就是胃反正不太舒服。醒了以后就感觉好像是胃不太舒服，之后就睡不大着了，就睡不了觉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1: 你这个不舒服是怎么个表现不舒服？
2: 哎，以前呢我是做过胃镜的，做过胃镜，他说是那个有点糜烂性胃炎。那个我也去看过，看过那个西医说了，是那个就是反流性胃炎，有这么个情况。
1: 嗯，
2: 反正就是感觉白天没有，白天这个情况都没有出现，就是晚上，一到晚上，我自己也很苦恼。
1: 嗯，
2: 特别是白天没有。
1: 你听我说，
2: 啊，
1: 我刚才问你的问题你没有回答。
2: 啊，
1: 我问你的是，你所谓的胃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具体是什么不舒服？
2: 就是感觉胃里头，热乎乎的吧。
1: 哦，是热
2: 啊。
1: 不舒服的感觉是因为热。
2: 也热乎乎的。
1: 嗯，好，那个没有什么疼啊、酸呐、啊、胀啊这些症状是吗？
2: 嗯，这些都不明显。
1: 都没有，主要是热哈。
2: 嗯。
1: 好，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2: 啊，
1: 你上市场上找一个药，这个药的名字叫复方鲜石斛颗粒。
2: 那铁峰老师，你说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是胃酸多高了呢？是胃酸低了呢？我也现在，
1: 这是胃阴不足。
2: 胃阴不足哈。
1: 对。
2: 哦。
1: 嗯。

0: 头两次手术，身体太绕。
1: 嗯。
0: 现在他吧，就是上下楼都费劲，走道也费劲，饮食也吃不多少，就是在手术部怕身体承受不了，就这么意思。
1: 嗯。
0: 我想问问李老师，这还能有别的方法能治治吗？
1: 您是指哪一件事儿需要治？
0: 我就说那个胆结石这个事儿，胆息肉。
1: 啊，胆囊息肉哈。
0: 胆囊息肉，关键问题是怕病变。原来他不是膀胱癌吗？
1: 啊，是。
0: 除了怕病变。

0: 巧得了胆囊癌，活不上五年。
1: 哦，
0: 这就是医生在胆囊息肉还不到0.4的情况下就希望你们做手术的主要原因。
1: 哦，对，
0: 膀胱癌。

我有心语，说我现在咳嗽的很厉害，还有白痰，晚上都得坐着睡觉。你应该马上上呼吸内科查一下，看是不是过敏性哮喘。因为大多数的咳嗽不影响平躺，坐着睡觉两种人，一种是呼吸衰竭的人，一种是严重冠心病的人。所以我建议你马上上医院查一查呼吸和心脏有没有严重的问题，因为你没说你的年纪。再有这个症状如果不能够躺着睡觉的话，跟年纪也没有关系。魏有江凤说，我右腿关节啊，就手指这个位置啊啊，给我发了张照片，说疼20天了，热敷或者拔罐就不疼，过后呢就感觉肿胀疼。我55岁，这个症状是不是滑膜炎，用什么方法能治疗，我瞧瞧啊。你这膝关节外侧发的，这是左腿的照片。我跟你说，你这个年纪膝关节要有问题的话，一定要上医院拍个核磁共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临床上见过太多太多，由于膝关节疼痛症状表现是膝关节的某个部位疼痛，然后呢在就诊的时候啊，由于拖延导致治疗成本增加的事儿，就是把小事拖大了。刚开始可能就是个炎症，等到后期发现有关节鼠，骨头掉一块，最后就得开做手术。这样的事儿我们经常遇到，就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治疗不规范。所以我建议你尽快的到医院，最起码要拍核磁共振。说核磁共振多贵，我拍个 CT 不行吗？不行， CT 和核磁共振看东西不一样。 CT 看骨头，看硬的东西，核磁是看肉，看筋的，看里边的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你应该先用标准的方式治疗。万一是关节鼠呢？如果是关节鼠必须做手术拿掉，也可能是单纯的一个韧带的损伤啊。但韧带损伤损伤到什么程度呢？这些都得通过现代学检查才能确诊。唯有风平浪静说，我经常便秘，就像羊粪球一样，请问用什么调理呢？用益生菌。唯有一分说，我家出点事儿，一着急上火了，头疼头晕，浑身无力，有点咳嗽，请问吃什么药呢？其实像这样的患者呀，就应该想办法稳定情绪。你这病是由火上来的，这个火我们叫什么呢？就是急火。这个火呢是影响我们情绪的外部事物，这个事物消除，火马上消除，这不是吃什么药的。吃什么药呢？现在吃什么牛黄清心啦，这个龙胆泻肝啦，一般都是这样的药物。但是你这种情况一定要请个医生给你看啊，因为我没看见你人。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839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啊，秋风老师啊、
0: 哦。哎，是的，有什么事您请讲。
1: 我是多发性周围神经病变。
0: 哦，多发周围神经病变啊！您多大岁数了？
1: 哎，我80岁。
0: 80岁，我跟你说，老先生哈、啊，这种周围神经病变呢，在治疗上只能依赖于临床医生，我帮不上你什么忙，就这活不是我能干的活。那从我这个角度出发呢，我给你提个醒，就是我平时说那个维生素 K2 对你有帮助，每天吃360微克以上。去年3月份，我们家我媳妇儿啊得了前庭神经炎，突发前庭神经炎，经过1个月的医院的治疗，激素治疗出院了。出院之后症状还有不舒服，就神经损害，跟你是一样，都是神经损害，只是部位不一样。后来我就给她吃维生素 K2，他当时啊，他患病的那一侧眼睛。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周围的皮肤颜色跟周围的皮肤都不一样。坚持吃维生素 K2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啊。
0: 嗯，周围神经损害啊，它会有各种症状，这个症状呢体现的是非常非常多样的，
1: 都讲对，
0: 哎，对，非常多样的。但是这个症状呢，它不是我在家里给你找个什么药就能吃好的病，就我做不到。但我给你提的建议是什么呢？是起辅助作用，主流的治疗还得靠医院的医生，就这个意思，明白不？
1: 啊，
0: 好，哎，再见。
4: 广告时间。

0: 精彩稍后回来。
1: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窑。
2: 北京时间20: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4: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6: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4: 快快带我一个
6: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7: 永上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一，
8: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1: 防疫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9: 哎，铁鹏老师啊，
10: 哎。
9: 我天天听你那个、那个主持人、
10: 节目啊，
9: 我问你点问题
10: 啊，你说，
9: 是咱家这个老头啊，今年76了，
10: 嗯，
9: 得痔疮得有35年，轻多不轻少，
10: 嗯，
9: 现在他的直肠嘛变溃疡了，
10: 嗯，
9: 老去检查，我跟着看一个红纸吃的，
10: 嗯，
9: 头能有2月，那大夫让他做手术，他都做不回手术了，
10: 嗯，
9: 30多年啊，
10: 嗯，
9: 让他做手术，说他那个黏膜掉回来了，2年之前他得过乳头瘤。都做手术了，他打住，他说的我回家合计合计、
10: 嗯、
9: 然后这大夫告诉他，你不许蹲那儿，上厕所时间大便时间不许超过10分钟，
10: 嗯，
9: 有就去，没有别来那蹲那儿，
10: 嗯嗯，
9: 就在你回家，他把这个注意就是说的挺上心，完事儿这2月没便血，我也没去找大夫，
10: 嗯，
9: 所以我就也提心吊胆的，不一定哪一天还要犯病，就那黏膜都像稀米一样似的。
10: 我明白，事儿我听明白了。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9: 我希望你帮我，问问那大夫，他这个，人家说了，他就是像那个做衣服那秤呐下来的。
10: 嗯，我明白。
9: 做手术，他就。

0: 老百姓所的大房，这所大房上出来。
1: 嗯，我明白，这我听明白了。你想把这个事儿看能不能控制一下，别让它继续发展下去，是这意思不？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么着吧，我给你找个医生啊。那个，我有个非常好的肛肠外科的医生朋友，是我们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肛肠外科的陈伟达陈主任。我把他请来，我让他给你出出主意。事儿呢，你刚才说的这番话，我们导播都录下来给那个陈伟达发过去了。他要是有空呢，啊，他就通过电话啊，现场给你讲一讲，行不行？
0: 嗯嗯，
1: 好，
0: 啊、
1: 好，好。
0: 啊、
1: 陈伟达主任现在有空，我让他来给你解释解释，行不？
0: 哎，谢谢谢谢。
1: 好嘞。
0: 听着
1: 啊，你注意听，对你注意听人家说啊。
0: 哎哎，好好好。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有请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肛肠外科陈伟达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陈伟达，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腹腔镜结直肠肿瘤手术、腹腔镜疝气手术、肠道肿瘤手术、急腹症胃肠道穿孔、肠梗阻手术、慢性便秘全结肠切除手术、痔、肛瘘、肛周脓肿手术治疗、藏毛豆皮瓣移植手术、致无痛硬化剂注射治疗、腹膜后肿瘤手术治疗。
1: 陈老师您好。
3: 哎，
1: 哎，你好，
3: 铁凤老师，
1: 哎，
3: 你好，
1: 你好，铁凤，那个导播把刚才一个患者的这个谈话给您发过去，您听到了哈？
3: 哎，我听到了。
1: 啊，这个事儿严重不啊？老太太现在在现场，您能给我们指点指点吗？
3: 啊，这位阿姨说的是她本人还是？
1: 是她老伴儿，她老伴儿。
0: 老伴儿。
3: 啊，那个是每次排便之后会有肉球。从肛门里面拖到外边，是不是？
0: 嗯嗯。
1: 我听他讲，不是肉球，好像是黏膜掉下来了。
0: 黏膜掉下来了。
1: 嗯。
3: 啊，掉下来能有多长啊？
0: 他就是大夫检查前我看的，就像吸米的一样，提了堵了往外淌。
3: 哦，那这个每平常自己排完便之后，他会拖出来吗？
0: 那一个我
1: 不知道。
0: 那我没注意瞅。
3: 啊。做过肠镜吗？肠镜有问题没？
0: 没问题。
3: 肠镜没问题。那之前
0: 问题都在直肠那块。
3: 哦，之前做过手术没有？
0: 哎呀，做过35、36年的病史，做过10多次了。2年前得过一个乳头瘤，做了良性的。
3: 做10多次手术都做的是什么手术啊？
0: 就是一便血止不住，人家就给他最后这回2年前做的是那叫胃穿。剩下这个手术刀卡那个
3: 啊，你就说这个肛门做过10多次手术
0: 啊，老多。
3: 那怎么做这么多次啊？那看来每次做的效果都不是很理想啊。那您这个脱出的话呀，像这种直肠黏膜脱出，通常来说呢，还是需要手术治疗。那手术治疗呢，就为了防止它这个复发，那这个手术方法也非常重要。可能得做一个黏膜的一个环形切除，它的这个远期效果才能比较好。嗯，您之前做的手术具体什么方式啊？我估计您不一定能记得了，您也可能描述不太清楚。但是呢，我建议如果真是脱出啊，那个都堆到一起啊，就像您说的啊，就像那个什么衣服什么什么脱出来一样。哎，这种情况下脱出啊，您用药物上治疗效果都不好。就必须把多余的这种长的这黏膜呀，就切掉那么一截，让它收紧、拉紧。现在呢，它就是太松太长了，哎，大便呢一蹲，哎，它可能就往出掉。那这个情况呢，它时间长了呢，它这个会影响排便的啊，大便就是费劲儿，使不上劲儿，出不来啊。所以说呢，这个是可以考虑手术做一个环形切除啊。你之前做了那么多次手术，我估计每次手术可能也就是切了一点，可能不是很彻底啊。正常来说痔疮手术或者脱垂啊，正常来说不可能做10次手术，我都在很少能听到哪个病人肛门做10次手术的啊，很少能听到有这种情况，可能每次也就是简单处理一下，可能处理的呢不是特别彻底。您这个还得去肛肠科找一个专门有肛肠科的医院，看看要不要做一个直肠黏膜的环形切除啊。还有就是您说那个是不是有什么直肠溃疡，是不是
0: 溃疡？
3: 溃疡
0: 现在都红着治的。
3: 溃疡是直肠黏膜溃疡，不是说痔疮溃疡，对吧？啊，那个医生有没有说有直肠炎或者结肠炎呢？
0: 那他没说。
3: 里面都是红，鲜红的，充血的是吧？
0: 啊，就红的似的，不出血，就像那人没有那老皮儿似的，里头还不出血，还红的似的。
3: 啊，很红，充血，那就是那种鲜红鲜红的，但是不出血是吧？
0: 嗯嗯。
3: 啊，那像这种情况下，平常可以用点那个痔疮栓呐之类的栓剂，栓剂呢能够缓解这个直肠的一个炎症啊，栓剂就行。啊，如果不出血的话，那个问题也不是很大，除非说他经常出血，那可能需要干预一下啊。您就用痔疮栓吧，完之后脱垂这个问题呢，还是考虑建议您做一个环形切除。远期效果是比较好的啊。完之后呢，别的问题就是便血，最近有没有便血啊？
0: 没有，他一便血，我马上就在上医院，我怕得直肠癌。然后大夫发现他先让他用栓，用了七天八天止不住，就做手术。
3: 有没有打过针呢？就里边？
0: 没打过。
3: 哦，行，像这种要是说反复出血的话。也可以有一种保守治疗方法，就是说在里面用一种药叫硬化剂，用硬化剂呢
0: 啊，有针哦，有针可以打的。
3: 对，您这个打硬化剂，一般的肛肠，正规的肛肠医院应该能有啊，叫硬化剂注射治疗止血的 啊，效果呢也是非常好，它属于微创的方法，它不属于手术。这个方法可以去尝试看行不行。当然，我们也给您查体啊，没查体，就是说还要去医院找肛肠专科大夫检查一下，看看适不适合打这种叫硬化剂止血啊。因为没查体呢，我也不敢说一定可以的啊，必须得查体，医生确认一下。这是给你一些参考啊。都记住没有？
1: 好，好，
0: 记住了。
1: 这个事儿我来帮他办，陈老师啊。
0: 记住了，
1: 好嘞，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啊。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玉华他说，我血压低，高压80多，低压50多，你这已经是病理性的低血压了，一定要上医院查，查清楚原因啊。我估计啊，除了继发疾病之外，最重要的最后还得是中药补，你这就是虚啊，补什么呢？补气补血啊，终身补啊。在我心里开的好纠结，现在唯有稳稳的幸福说，我65岁，晚上睡不着觉，睡一会儿就行了。这是什么毛病呢？睡一会儿是多久呢？几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般来讲，65岁的人由于代谢迟缓，所以说呢，他每天需要的睡眠时间比年轻的时候要短，所以老人起得早啊。但是起得早，他也是要有一个足够的睡眠时间的，怎么也不能低于5个小时。如果你达不到5个小时，你就得想办法用药来稳定你的睡眠。用什么样的药物呢？补益心血，疏肝解郁啊。唯有尽力而为。我爱人两个耳朵耳膜都穿孔了，吃什么药好呢？耳膜穿孔吃什么药它也长不上。当然穿孔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得补啊，你得搞清楚他耳膜为什么穿孔啊，是感染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唯有红旗飘飘说，我每天早晨滴口痰有止咳糖浆那种颜色，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还有就是最近几年每到7月份手就爆皮，1个多月才能好，不知道怎么治，吃点什么？你这就是痰湿太重啊，吃2陈丸消消痰除除湿啊。然后呢，至于第一口痰有这个出血这种现象，你不有那种棕色的表现吗？是毛细血管破裂渗出来那种血，这个事儿也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儿啊，你也不用太担心，主要还是因为身体里痰湿太重。唯有春兰秋菊说，我现在手指关节疼，原来就是早晨僵硬，现在一直疼，还有脚踝骨也疼，坐一会儿起来都疼，瘸一会儿才好，每天都是这样。第一，身体里阳气不足，第二，你的骨关节功能太差，骨量太低，就是你那个骨头啊太软啊，软骨头，哎，这不对，软骨头这话说起来不好听，对吧？ 但事实真是如此。所以说我一再提醒大家，在我们条件

0: 允许的情况下，你要说我现在没有钱，我饭都吃不饱，那我就没啥可说的了。在基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每一个成年的中国居民都应该每天补800到1000毫克的钙，持续终生。
3: 说声再见，遗憾感谢都回不去昨天。
0: 唯有期待，他说我今年52岁，平时身体都挺好，就是感觉掉头发比较严重，而且特别容易感冒，感冒了也不爱好，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调理目前的情况？这就是虚症，中医讲正气不足啊，正气不足，正气不足调什么？肝肾啊，脾肾是健康长寿生活状态的基本源泉，而肝什么？肝是交通顶啊，它负责居中协调啊，平时一定要注意好休息啊。平时我们说这人健康生活怎么做？管住嘴，迈开腿，保持良好心情。说的容易，做起来其实可难了啊。建议你呢，一是有条件用点膏方补补虚啊，扶正补虚的膏方有的是，这不用我来说啊。然后呢，可以弄点黑枸杞，黑枸杞泡茶喝，为什么？那边还有大量的丰富的花青素啊，来帮助你抗氧化，这样老的会慢一些，好吧？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152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 就是铁峰老师，我之前给你发过信息哦。就是我每天早上醒来会感觉到口苦，有点口干这样，然后早上醒来感觉到比较疲劳。就是有时候半夜里吧，你嘴巴有时候会像口水一样含着，需要吐掉。可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有时候牙龈早上起来也会有点出血。
0: 有点阴虚内热。
1: 阴虚内热是吗？然后又咽喉炎，就是一直这样，喉咙一直。
0: 哎，对对对对对，你吃点那个鲜石斛，复方鲜石斛颗粒。
1: 哦，那我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估计得两三年总有了。
0: 你是不是可累了？
1: 平常工作压力也是，就是也比较大脑，有时候
0: 操
1: 事情
0: 心，
1: 比较多，
0: 操心。
1: 然后回到。对，然后回到家以后，有时候小孩学习要辅导，有时候就感觉人啊，就是心很累，有点心有余力不足，就感觉比较累，比较疲劳，然后就经常就会感觉到，特别是早上起来这段时间啊，感觉浑身怎么那么累，那白天呢又好一点，是这样。那平常就是经常也会便秘，就是你说的可能内火比较重
0: 对，你主要是内火，但主要是操心累的。你多大年纪了？
1: 啊。我40岁。40周岁，
0: 这个年纪反正也不轻巧啊，正是累的时候
1: 对，
0: 啊。
1: 对，所以说工作压力，这个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说
0: 对，
1: 就
0: 我就
1: 是
0: 这
1: 放
0: 个
1: 松
0: 年纪
1: 心
0: 的
1: 情比
0: 女
1: 较
0: 人
1: 重
0: 呢，孩子小，你知道吗？还得
1: 要。
0: 管，这个是管孩子是最累的。
1: 对，孩子十多岁，而且读小学就非常的累，
0: 哎，对，非
1: 心
0: 常
1: 比
0: 累，
1: 较
0: 我特
1: 累。
0: 别清楚，因为我也经历过那个时候。
1: 对，所以有时候感觉，因为我这就是挺长一段时间，我感觉是不是身体有出了什么问题还是怎么样，就一直这样
0: 没
1: 比
0: 有，
1: 较疲劳，然后就
0: 哪都
1: 口
0: 没
1: 干
0: 坏，
1: 舌
0: 就
1: 燥
0: 是没
1: 苦
0: 调
1: 的。
0: 整好啊，哪都没坏，就是没调整好。先那用那个复方鲜石斛调整一下，看看情况会怎么样。吃点益生菌，吃点好益生菌。
1: 那好的，铁峰老师，你到时候把那两个益
0: 我
1: 生
0: 告诉
1: 菌
0: 你，
1: 的
0: 我
1: 药
0: 告
1: 的
0: 诉你，
1: 名
0: 微
1: 称，
0: 信上我告诉你，给我留言啊。
1: 都发一下我的微信啊，
0: 哎，
1: 我
0: 好
1: 待
0: 的，
1: 会
0: 好的，
1: 领。
0: 好嘞，哎，
1: 哎，谢谢你，
0: 哎，
1: 铁
0: 不
1: 峰
0: 客
1: 老师
0: 气，再
1: 啊。
0: 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 E 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

0: 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您好。
2: 你好，铁鹏老师。
1: 哎，您好。
2: 啊，我有一个事情想咨询您一下。
1: 嗯。
2: 啊，什么事呢？事情就我一个小孙女啊。
1: 嗯。
2: 生下来你是眼睛啊，白眼球上面有黑点儿。
1: 啊、
2: 嗯。哎，生下来，然后的话呢，他妈妈和他爸爸带到当地医院呢看一下，当地的眼科医院说没事，大了就能下来。但是我有孙女现在啥是23个月了，没下去，比以前大了，以前生下来那种小米粒大，现在那种高粱米粒大。
1: 嗯，
2: 我想咨询铁红老师家啥呢？他这个眼睛上这个，他说是胎带来的，将来大能下去，能不能下去？能不能影响视力大呢？
1: 关键我不知道是啥玩意儿啊。
2: 啊啊，对好。
1: 嗯。
2: 啊、嗯，他就长得来白眼睛上长得像啥，像一嘎子黑似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倒明白。
2: 嗯嗯嗯。
1: 但说这话没用啊，我得看见呢、啊。你既然到医院看了、嗯，医生说没说那是啥呀？
2: 他就说胎带来胎记，他说能下。
1: 啊，胎记啊，胎记下不去。
2: 嗯、下不去哈、哦。
1: 嗯。
2: 啊，那你说他这将来大能影响视力不呢？
1: 不能。
2: 不能啊。
1: 嗯。
2: 啊啊，那挺好，那不影响视力，挺好。那我还有事。我是97年呢，得一次胰腺囊肿，做的抢救，囊肿破裂做的抢救。
1: 嗯，
2: 然后现在这胰腺囊肿的线头没有了。
1: 嗯，
2: 线头没有以后的话呢，是我前年吧，前年的时候单位体检发现我血糖高，然后就到糖尿病医院呢住院呢调整治疗一段时间，他给我用的是胰岛素和二甲双胍，用半个月吧，回来以后就都正常了。正常，最近这个半年的话，又发现血糖又高了，空腹呢是14.2，餐后有时候量呢也是14、12这么样吧，餐后。
1: 嗯。
2: 然后我先咨询一下铁峰老师，你看那我这个血糖，这个是怎么的？是我这个啥的胰腺线头没有，手术没有了，受影响的，还是怎么？还是我继续得到糖尿病医院调整治疗一下呢？还是些什么药呢、
1: 啊？还得接受内分泌科医生的指导。
2: 啊，
1: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在药店里买点零售药，啊，就能解决的问题。
2: 啊啊，这么事儿啊。
1: 对，你应该和你的医生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
2: 嗯嗯嗯，
1: 好吧。
2: 那好，啊，那好，那谢谢你，铁鹏老师。
1: 不客气。
2: 哎，谢谢，打扰了。
1: 再见。
2: 好，再见，好，再见，哎，好。
1: 手机尾号59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铁林总。
1: 啊，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
3: 膝盖疼。
1: 膝盖疼。
3: 啊，一寒就疼。
1: 啊，寒凉疼啊。
3: 对。
1: 多大年纪了？
3: 40。
1: 40岁，那你这个年纪要是膝盖疼，寒凉会加重，那一般都是跟工作环境有关系啊。你做什么的？
3: 我是开挖机。
1: 哦，挖机啊。
3: 啊、
1: 哎呀，这个挖沟机我虽然没开过，但我知道它那个驾驶楼子好像不是特别的这个环境不是特别好，是不是？
3: 就是坐在里面吗？
1: 是啊，这空间小不说，老坐着不能动不说，关键它是漏风漏雨不冷不冷啊？有没有取暖设施啥的？
3: 有，空调、暖风都有，就是把夏天打空调，膝盖都疼。
1: 哦，那，哎呀，那你查查膝盖呗，你这个关节半月板有没有损伤什么的？另外，40岁啊，要是不耐寒凉啊，一般都是阳虚啊。
3: 啊，他就是不冷就不疼。
1: 对呀、啊，寒凉的时候疼的话，就说明这个人呐、啊、耐受寒凉的能力弱了，这阳气不足了，补补肾吧，三边方吃点。
3: 啊，要到医院他膝盖就行是吧？
1: 对，到医院呢看看膝盖呀、啊、半月板有没有损伤啊。
3: 好，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0: 铁峰帮你忙。
1: 尾号183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铁峰老师是吧？
1: 哎，你好。
4: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现在我的左手啊、这个上臂老是麻，就这样。医生也看过了，医生说没什么病，配点三斤膏药吃下嘛也没用。
1: 上臂有问题麻啊，主要症状是麻的话、一定要查颈椎。
4: 上面的好，那我呢叫一个私人医生看了一下。
1: 那不行，一定要用规范的手段查颈椎啊。
4: 哦，
1: 你查完颈椎出片子了，我们再说别的事儿。
4: 好的好的
1: 啊。
4: 那我以为是那个伤筋了，怎么会痛的？哦，
1: 那不，
4: 那么去拍一个片了，拍颈椎是吧？
1: 对，一定要查颈椎啊。
4: 啊，好。那么还有给我早晨起来的时候舌苔很白，吃点什么药？
1: 吃点热的东西呗，比如说弄点大枣
4: 啊，
1: 这个生姜、红糖，哎，放在一起，
4: 哦，
1: 熬点水。
4: 哦，好的好的，生姜、红枣、老姜，还有糖是吧？
1: 哎，喝点姜糖水，喝点热性的东西，看看怎么样啊？
4: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好。
4: 那我以后有什么情况再问你好了。
1: 行，
4: 好吧，
1: 行行。
4: 啊，谢谢，
1: 好，再见，
4: 再见啊，
1: 哎。夏天呢，得好好喝水，水喝对了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那怎么才叫好好喝水啊？不要等渴了再喝。我一直在强调主动喝水。什么叫主动喝水？就是不等渴就开始喝。渴说明身体缺水已经很严重，已经缺水一段时间了啊。而缺水对我们的状态是有影响的啊。第二呢，水就是水，凉白开几口，别喝太热的水。有的人就喜欢滚烫滚烫的水，那不好，增加食道风险啊。水不烫嘴，不冰牙就行啊。第三，说水没味道，切片柠檬，放朵菊花，放点金银花啊。实在不行，你弄点绿豆汤，弄点赤小豆薏米熬水。也不要喝甜的饮料果汁儿啊。另外呢，喝水有时间点，早上起床要喝水啊，因为睡了一宿了，身体的水会比较缺，血液会比较黏，这时候喝水呢能够稀释血液啊。再有一个就是临睡觉前，有人说睡觉前不能喝水，起夜调整一下，睡前一个半小时啊喝一点水啊，然后临睡觉之前去一次洗手间，把膀胱排空，不影响睡眠啊。如果这样你还不行的话，那就说明你肾虚了，补补肾啊，让这个水液升腾的能力强一点啊，加加火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5: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6: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7: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5: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5: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0: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10: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11: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5: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2: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5: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3: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4: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 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

0: 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贝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
1: 北京时间20: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5: 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5: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

语所做的这些所有针对孤寡老人的福利事业的事儿，全都跟大家说了。结果是全场的与会人员都是深受感触。啊，特别是有一部分人说当场就要求要加入我的乐龄芳华的福利团队。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吧，都要为老年福利事业说要出一份力。那小树呢，他更是把他所有的产业啊，净利润的30%全都拿出来用来帮助我，要把老年福利事业进行到底。啊，正所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那我在小叔的表彰大会上呢，啊，我得到了这些爱心人士的帮助之后，我迅速的就回到了阿里还有日喀则地区啊，我建了10多处的福利物资的投放站。而且我受到了那一次表彰大会的启发，当时我就迅速的赶紧赶回了北京和深圳。干什么呢？

起我受到了那一次表彰大会的启发，当时我就迅速的赶紧赶回了北京和深圳。干什么呢？我要找我队啊，主要就是干什么呢？宣讲我们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当时参加联谊会的这些人呢，实话实说哈，因为当时都赶上了手机通讯事业的红利期，他们都是赚了不少钱的。人呢，往往就是这样，尤其是有过苦难经历的这些人啊，一旦是事业成功赚到钱以后，往往这些人他们更容易啊，也是更愿意来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所以当时联谊会很成功啊，很多人听完我的事迹之后都是深受感动啊，大家说自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经济能力都行了，所以非常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你看，从03年建军去世，一直到06年，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成立，在这4年的时间里面，啊，我已经在整个的藏区，我建立了大大小小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有56处，几乎整个西藏偏远地区都有服务点覆盖了。啊，这样它是完全能够满足西藏各个地区的孤寡失独老人的生活，生活当中的基本物资的这些供应了。之所以我能做出这样的成绩，还真不是我喜儿一个人的功劳。如果说没有刚刚我说的那么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共同的加入，如果没有乐善基金这样一个庞大的资金的支持，那肯定是实现不了的。随着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呢，它在西藏全面的覆盖了之后啊，也是随着乐龄芳华乐善基金协会的资金不断的在注

然后再面向全国逐渐的覆盖。那么第一步已经迈开了啊，并且照现在来看呢，这第一步啊走得还非常好，非常稳。所有的物资呢也都是准确无误发放到了真实需要的老人的手里了。所有的资金流向啊也都是在乐善协会的监督下去定向使用。那既然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那么我们也是时候要走出西藏了。但是走出西藏要去向哪里呢？当时出藏啊有这样几个选择啊，要么我们北上去新疆，或者说呢南下去云南也行，再有就是东出去四川。我把我这个想法啊就跟小叔说了，小叔给我的建议是呢让我去青海，因为青海是小叔的故乡啊，小叔就出生在青海省祁连县，而且他在玉树州开办了两个鹿场啊，包括他在西宁还开办了牦牛乳制品加工厂啊，都在青海省。所以小叔讲青海实际

更何况青海西藏一家亲嘛，都是青藏高原，所以小叔感觉呀，应该往那里走一走，去帮一帮他们。听到小叔这么一说，不由得我就想起了我六岁那年。啊，我六岁那年是和奶奶出了最远的一趟门，那就是青海省祁连县。那么我和

每年都会回老家去看一看，都快20年了，老家依然是从前的样子，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当年的老人呢，老的老，走的走。趁着现在还有这份生意啊，我还能回去看一看，能帮一把的就帮一把。所以早就不像当年呐，一想到老家，一想到当初自己做的这些傻事儿啊，就哭得不得了。岁数大了，见的事儿也多了，也就没那么多割舍不下的情感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你若不想因为失去亲人而难过，那就先让亲人失去你。听起来挺残忍，但是每个人都得面对呀，你逃也逃不掉。人只要活着，就一定有痛苦的回忆，一定有让我们后悔的过去。你有，我也有。但是好在咱们爷俩啊，都有事儿做，也有追求。你把你的助老物资中心开到祁连县，也算是帮小叔为家乡父老做一件大善事儿了。那就这样哈、啊，在2007年的8月8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一天是立秋。我是带着小叔对我的期望，带着我们乐龄芳华的乐善团队，带着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助理小李，一路就从西藏去往了青海的祁连县。想一想，当年我跟奶奶来青海的时候，我才6岁。我只记得这一路上啊，是不停地换着车，道路特别不好走，还有风沙，什么雪山、草地、戈壁滩，车上人也特别多。而且车上什么鸡鸭鹅呀什么的都有。一刮起风沙，车窗一关，那车里那个味儿啊，简直是没法闻了。但是这一次啊，我去祁连县的时候路况就好多了。而且是我自己开车，人也不多。最主要的呢，还是心情不一样了。这一次重回祁连县，心情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要将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要开办到祁连县。我要去那里帮助更多的孤寡的失独老人。还是那句话，爱人、帮助人是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事儿啊。它真的可以让你忘却很多烦恼。如果人生就是一场旅程，那我们一定收拾好心情再上路。因为风景的好坏完全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情。只要心情好，苦中也会有乐。若是心情不好，那么乐极也会生悲。这老祖宗教育我们的话呀，真的是一点都不假。我们到了祁连县呢，先是在县城就安顿下来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走访祁连县下辖的7个乡镇、45个村子。祁连县人口不多呀，当年统计呢，全县是不到4万人，而且80%都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非常的分散，不仅是村与村之间距离的很远，每个村子呢，它由于民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常住的人口都不多。这就给我们的物资中心的选址定位就加大了难度了。就这么一个祁连县，我们走访就用了半个月的时间。那根据我们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

0: 他拟定的孤寡失独老人的评定标准，整个祁连县45个村子37271位的常住村民，需要帮助的孤寡失独老人仅有221位，并且呢，没有一个是在县城所在地居住的，他全都分布在下面的乡镇。最后通过走访，我们总结了结合基金会的审核，最终我们分别就在祁连县的阿柔乡还有野牛河乡开设了两处的投放站，在县委所在地八宝镇开设了一个总的投放站。这样的话呢，就足够服务好祁连县这一共221位的孤寡失独老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就都能保障了。八宝镇的总站建立完之后呢，我接到了小叔打来的电话。小叔他正好就在西宁的牦牛乳制品的加工厂他在那儿考察呢。电话里面呢，小叔是问我在祁连县工作开展的怎么样啊，然后骄傲的就跟我说，大侄女啊，你小叔的牦牛加工厂技术升级了，这一次生产的牦牛奶无论是品质口感还是奶里那个什么免疫的东西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标准还有氨基酸，反正我也不懂就是对人好的东西都保留了很多小叔那几个孩子呢都在喝。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这一次升级的牦牛奶是真不错，技术人员跟我说，说这个东西啊，老年人喝了对身体很好，所以小叔想的是你帮助的这些孤寡老人，有一些身体不好的。年龄大的，身体虚弱的，这是小叔家自己生产的，你要是需要的话，我没等小叔说完马上就说需要，需要，很需要啊，尤其是很多老人岁数大了都没牙了，每天喝点牦牛奶当然好啊。小叔听完哈哈就笑起来了，然后就说，那你统计统计需要多少我好给你发货，我这几天呢我都在这儿等把你这个事儿办完我就回玉树路场了。我马上就回答小叔，那今天我就去西宁找你咱们见面聊。小叔说，那我就在西宁等你了。就这样呢，我跟着小李就开着车，当天下午就从祁连呢就赶往了西宁。本身我到青海就是为了寻找合适的地方开办这个乐龄繁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所以说我们这一路呢走的都是乡道因为我们想顺便观察观察沿途的这个村庄，它有没有适合我们能开办乐龄繁华的地方，这不看不知道啊。这一路上我们经过的村子，看到的村民，依然能看到衣衫褴褛风烛残年的老人，依然是能看到低矮破旧的民房。我跟小李说，把经过的这些村落都记录下来，作为我们下一步开展工作的地点。就这样我们一边往西宁走就一边考察，结果呢就是到了距离西宁不到40公里的大通县，天已经快黑了，我把车窗打开就欣赏大通河落日的余晖，突然之间我就看到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两个起码得有15、16岁的这个孩子就在河边大声的呼喊，就呼救。当时我就跟开车的小李说，我说坏了，前面是不是有人掉河里了，你快点开，我赶过去赶紧去看一看 等到我们车辆接近这两个孩子的时候，啊，就看到这两孩子冲着我们的车疯狂的摆手，我马上就让小李停车，结果小李的车还没停稳，我赶紧就打开车门，我直接就跳了下去了，赶紧就跑到河边，我一看呢，在河中央我看到露出半个脑袋的一个女孩，啊，就在水里奋力的正在挣扎。当时我也来不及多想吧，我就直接跳河里了，使劲儿的就向那个女孩游。当我抓到那个女孩的手的时候，啊，一把就把我死死给抱住了，就不停的在喊救我救我救我。结果她这边喊着，我这边就咕咚咕咚咕咚，这水就喝起来了。啊，其实我不瞒大家讲，我这个人是最怕水的。我是没有任何水性的，但当时那个情景呢，救人要紧呐，脑子里什么都没想。结果呢，没曾想人没救上来啊，差点把我自己给淹死。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人已经在岸边上了。小姑娘是浑身湿漉漉的，就跪在我身边哭。小李也是啊，浑身湿漉漉的，在给我做心脏按压。哎呀，我这个肺子啊，就咳的生疼，这个头也是疼，嗓子也疼。小李看我醒了，说：“哎呀，赶紧带我去医院啊！”说什么都得带我去医院。我说：“算了，咱们先回车上吧。晚上咱们还得赶回西宁，小叔还等着呢。”就这样呢，我们五个人呢，惊魂未定的就回车上了。这小姑娘当时也是吓坏了，就不停的跟我说对不起。我非常生气，妈，我对那个姑娘说，你是咋想的，好好的为啥要跳河呀？结果这孩子一路上就是哭也不说话。当时拦车呼救那两个男孩呢，就在车上不住的对我感谢啊，说他们是高中同学，也不知道因为啥就跳河了，好在我及时路过呀，要不然这孩子啊命就没了。我不会水，那两个男孩比我还晕水呢，干脆都不敢下去。后来呢，他那两个同学就告诉我们，把他们几个送到学校就行了，以后肯定会看住他的。就这样呢，我和小李啊，就把他们三个人送到了学校。然后在回西宁路上呢，我把这一身的湿衣服啊，就给换了一下。因为中途救这个孩子啊，也耽误了不少时间。等到了西宁，我见到小叔的时候呢，就已经很晚了。但是我没把救孩子这个事儿跟小叔讲啊。简单吃口饭就回宾馆，早早就歇着了。第二天一早呢，我就跟小叔去了他的乳制品加工厂。小叔的企业真是越做越大了啊！西藏的牧场、冷鲜肉加工厂、拿取的虫草参加工厂、玉树的鹿场，再有就是西宁的乳制品加工厂。小叔不仅事业做得大，而且学识也在增长啊。你看他在这个乳制品加工厂里滔滔不绝的啊，跟我讲他刚刚学到的这些知识。同时呢，他也通过各种的检测报告给我说啊，牦牛奶的营养成分确实是非常的适合老年人。尤其是身体虚弱的老年人可以长期的服用。而我所从事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不仅是要所有的老年人能够享受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晚年生活，更重要的是，我想让所有乐龄芳华的老年人都能做到健康长寿。其实乐龄芳华啊，它也是为了老年人的长寿健康来服务的。所以面对小叔的慷慨和爱心，我是非常的感激啊。但是对于自己的小叔，我们早就不用说感谢的话了。 我直接就问小叔，你准备给我

0: 我们中心提供多少包牛奶呀？哇，我们中心的孤寡老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他都属于年老体弱的。啊，试想一下，如果说他们不是身体虚弱，他也不可能到我中心来领取生活物资啊。况且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有信仰的，我们的信仰更不允许我们说谎、贪小便宜。执迷不悟，也就是贪、嗔、痴，我们是不允许出现的。因为不贪，所以不强求；因为不嗔，所以得不到，也不会抱怨；因为不吃，所以不执迷。给就给，不给也行。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我说完呢，哈哈哈，就笑起来了。哎呀，看来我这大侄女啊，有了信仰之后，这心境真的不一样了。那既然你都无欲无求了，那小叔更要行善积德呀。啊，昨天你没来之前呢，我让库房给我做了一个统计。现在呢，库房是有不到1吨的纯鲜的牦牛奶，啊，就都给你了。怎么样啊？满意不啊，大侄女？我马上就说道："翁妈咪杯没红。"多谢小叔不是。
3: 北京时间21: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5: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还是那句话，助人为乐，它是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事儿，因为这种快乐是双向的，你帮助别人的同时，你也会快乐，而别人也会快乐。你看到他快乐的时候，你会更快乐。这就是助人为乐，为谁乐？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等我跟小叔谈好小叔给乐龄繁华老人捐赠这个牦牛奶的事儿啊，之后小叔的入场呢就快到了清理老路的时候了，我这边还要考察青海的其他地区。那就这样呢，我们爷俩从西宁啊，一个向南去了玉树了，一个向北去往了大同。我这次去大同县呢，其实完全就是因为从祁连县来西宁的时候路过了大同，我见到那儿有很多需要帮助的老人，我看到了很多破败不堪的房屋。既然做的是老年福利事业，那咱就走到哪儿做到哪儿，看到哪儿帮到哪儿。大同县当年呢，流传着这样的一句俗语，说是大同有个编麻沟，土地贫瘠总欠收。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编麻沟。那是在 2007年的9月10号，我去边麻沟的时候啊，那整个的村子没有一处完整点的像样的房子，全村一共是不到93户人家，光是孤寡老人就占了18户。大多数都是一辈子都没说上媳妇儿的老大爷，啊，还有2户寡居的大娘。可以说，这18户人家完全符合我们帮助的标准。所以我就在这个村里开办了大通县的第一个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而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这个村子里。我常说，淋过雨的人总喜欢为别人撑把伞，也只有吃过苦的人，他才会总惦记那些曾经的那些穷哥们儿。那就在我把生活物资亲手送到一些行动不便的残疾的孤寡老人家的时候，我就总在听大家在讨论，边麻沟2队有一对姓玉的老两口，啊，这老两口之前有个儿子叫铁锁，有点呆，典型的一个闷葫芦，30好几还没说上媳妇儿呢。本身嘛，咱这边麻沟啊就容易出光棍儿，像他这样的那更说不上媳妇儿了。直到95年，都快40岁了啊，这个铁锁啊才算是娶了一个带着4岁女儿改嫁过来的寡妇。带个孩子也行啊，啊，起码说不能像我们这样到老了以后老哥一个啊孤苦伶仃的了。这老两口呢对这媳妇儿还有他们带来的那个闺女，那可真的是特殊的好啊。有啥好吃的呀？只当是这个外来的孙女要，这老两口子就给买。真是对这个孩子上啊，这两口子是一点儿都没小气过。结果没成想啊，这媳妇儿在老玉家过了没2年，丢下孩子就跑了。这铁锁呢，就出去找媳妇儿，结果没找到。自己扒火车还让火车给压死了。这一下子啊，原本的5口之家就变成了这老两口还有跟这个外来的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孙女，就剩下这3口了。当时村里人呢就劝过这老两口把孩子送人吧，毕竟羊肉它贴不到狗肉身上。可是这老两口舍不得呀，当时这孩子才6岁，思来想去的呢，这老两口就还把这孩子给留下了。而且他们怕这个邻居们议论呢再伤害到孩子，对这个孩子更是无比的爱护。这孩子小时候还真不错哈，也挺孝顺的，学习也挺好。谁曾想啊，这孩子越大就开始越不听话了，就跟这老两口啊经常是又喊又叫啊，直顶嘴。尤其是上中学住校以后，那就是变本加厉啊，除非是别回来，回来就是要钱啊，你这钱要是拿慢了拿少了，那真是又骂又吵。就这事儿啊，我们都见到多少次了，把老两口气得都哭得不成样子。就是为了养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家都穷成什么样了，那孩子从来不理解，那真是养了一个白眼狼啊。哎呀，当时我听完这孩子这事儿以后啊，给我气坏了。同时我心里呢又感到一阵阵的酸楚。他们在说玉家的孙女的时候，我就感觉在说我一样啊，我跟奶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我也是上高中住校之后才叛逆的。 啊，就是到大学的时候，因为虚荣心，在同学面前我都没和千里迢迢来北京看我的奶奶去相认呢。这件事儿，它已经成为我心里解不开的结了。如果这个孩子，他真像当初的我一样，等到他醒悟的时候，等到他感受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的时候，哎呀，不行。如果这个孩子啊，真的只是青春期的叛逆，那我希望我能帮助他迷途知返，别走我曾经走过的，让我后悔终身的路啊。于是我就在老人的指导下呢，我和小李就来到了卞麻沟二队的玉大爷家。要说家里贫困吧，倒也谈不上啊，因为整个卞麻沟几乎家家都一样，就是老式的破旧的石头房子，房盖呢是用油毡纸和沙土做的顶，有几扇窗户的玻璃已经裂开了。房门呢是用破棉被啊包的，有的地方都漏棉花了。家里呢除了一台收音机啊，没有任何的家用电器了。不过相比其他的孤寡老人呢，独居的那些老人来讲，玉大爷家真的还算是整洁，被褥呢还算干净。啊，原本呢他们是不符合我们乐龄芳华乐善基金协会的帮助的标准的，因为他们既不是孤寡独居老人，因为他们户口下

经决定到他家里看看了，所以说就给他们带了一袋面粉，啊，还拿了一桶菜籽油。来到他们家呢，我想看望一下二老。那和大爷大娘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啊，得知这个女孩啊，原来姓胡，叫胡金香。那么后来随着妈妈改嫁呢，嫁到了他们老玉家，这孩子直接就改姓玉了，叫玉金香。啊，这名字多好听啊！每当说到这个孩子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个名字好啊，郁金香那是多美的花啊，怎么当时就那么不听话，那么不懂事儿啊？但是我在和大爷大娘的聊天过程当中，

有任何的埋怨和责备啊，不断的就跟我讲这孩子啊如何懂事儿啊，如何好啊。但是我清晰的看见呢，他们在描述的时候，这眼圈里的泪水啊都不住的打花。这个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奶奶。我一想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啊，我一个月都不回一次家。敬老院里其他爷爷奶奶啊，就都对我奶奶说，说我不好，说我不懂事儿。可是奶奶呢，依旧是帮我解释，说我是因为学习忙，压力大才这样的。也许奶奶跟他们讲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哎呀，老人对子女的爱永远都是充满着包容，他们不求回报的无私的奉献着他们能给予的一切，包括生命。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父母家人，世间才会充满真情亲情。爱到无以为报时，方知双亲尽孝痴啊。听完了玉大爷两口讲述之后啊，我就下了决心，我一定得拉这个孩子一把，一定要让他迷途知返，要懂得孝顺，懂得感恩。这不仅仅是帮助郁金香，避免他像我一样等到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然后让自己一直活在悔恨中。同时这可能是上苍给了我一次机会，救赎自己的机会。就这样呢，我在两位老人口中得知啊，金香是在每个月的月末啊，赶到大礼拜休息的时候回家取一次生活费。而这一次我在边麻沟十多天的这个走访啊，加上物资投放站的建立，眼看着这就快到十月一国庆节休息了，我想我就索性给自己放几天假吧，我就留在了边麻沟，也让小李啊，还有从藏区其他调过来的工作人员呢，都回家过节去了。反正我也是孤家寡人一个，那我就正好在边麻沟值班嘛，那还能等着郁金香回家。我也想见见这个孩子到底变成什么样了，还能不能拉回来了。结果是在2007年10月1号啊，我就带了一些吃的就去了玉大爷家。结果我刚走到大门口，我就听到一个女孩子大声的对玉大娘说，我早就说了，我的东西你别动，你是不是听不明白话呀？老太太小声地说，我就是看衣服脏了，想帮你洗一洗。听到这个声音呢，我就快步走进院子里，我迫切想见见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怎么会对辛苦供养自己的奶奶说这么没有礼貌的话。我一边往院子里走，我一边喊，大爷大娘，我是小马，在家不？玉大爷马上就从屋子里就迎了出来了。我看到玉大爷之后呢，我高声地说，金香回来没？大娘站在屋门口啊，赶忙说，回来了回来了，金香快来看看你马姨，你马姨是来帮助咱们村的孤寡老人的。这时候呢，金香是不情愿的，一边嘟囔着一边走出了房门。帮助孤寡老人跟咱家有啥关系？结果当我和金香四目相对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惊呆了，异口同声的说出，原来是你。我们俩一眼就认出对方了，谁呀？这个孩子

就是我刚才说的，在大同河边救的那个孩子。当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能这么巧啊，在这儿给遇上了。但是咱俩谁也没说这个事儿，马上就都恢复了初次见面的感觉。你好，我是马玉坤，你是金香吧？郁金香唯唯诺诺地说："马姨您好。"我当时还逗着孩子开玩笑说："别叫马姨，都把我叫老了，你就叫喜儿小姨就行了。"这时候，玉大娘呢就让我进屋啊。我对玉大娘说："我想跟金香啊在村子里转一转，您二老放心不？"玉大娘马上笑着说："看你说的。"啊，别让金香耽误你工作就行。然后就看向金香，金香一看奶奶看她呢，就已经没有当初那种暴跳如雷的情绪了，马上就说："行，我带喜儿小姨出去转一转。"就这样呢，我和金香两个人找了个借口，走出了玉大爷家的院子。出了院门之后啊。我拉着郁金香的手说："孩子啊，我当初在大通河救了你，我真没想到在这边麻沟我还能再次遇到你呀，这可能是咱俩的缘分。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啊，通过邻居其他人也了解了你们家的一些事儿，小姨把你单独约出来呀，就想和你再聊一聊。"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小姨说说你的故事啊？金香听我说完之后，很平静地回答我："我哪有什么故事？我从小到大，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都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没什么故事可讲。"我听金香这么说话，我就知道她心里肯定是藏着她很多不愿意说的事儿。所以当时我就想，那就这样吧。那既然不愿说呢，我就先开个头吧。所以我小心地问金香一句："你恨你妈妈吗？"当我问完这句话的时候，金香表情突然特别愤怒，说："我恨她，我恨死她了。我恨她在我6岁的时候就跟别人跑了，把我抛弃了。我恨他让我成为别人口中没爹没妈的野孩子。我恨他在我童年的时候，在我最需要妈妈的爱和保护的时候，他却不要我了。"听完金香愤怒跟我宣泄他对母亲的怨恨，我赶忙说："孩子，我想你的妈妈在你小时候抛弃了你，那一定是在她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最不愿意做的选择呀，世上哪有妈妈不爱自己孩子的？即使你童年是不幸的，但是你爷爷奶奶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把自己全部的爱和最好的不都给了你吗？你更应该感激你爷爷奶奶。"这个时候，静香委屈地说："我都已经长大了，但是爷爷奶奶还把我当小孩子一样看待，每天唠唠叨叨的，总是没完没了说一些教育小孩子话，还有总喜欢不经我的允许就胡乱动我的东西。他们大字都不识一个，翻我的日记能看懂什么呀？"听到这儿，我是有点生气了，但是我依然压着火呀，我对金香说："你爷爷奶奶没文化，是因为他们小时候没人拿钱让他们上学。就是因为他们没文化不识字，所以才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连病都舍不得买药吃，就为了供你上学。这些你知道吗？"结果这孩子没等我说完，就不耐烦地跟我说："又拿这个说事儿。不舍得吃，不舍得喝，他们不吃不喝是怎么活的呀？还有不舍得看病买药，但就是为了供我上学。

0: 是我不让他们看病的吗？是我不让他们吃药吗？为什么好事全让他们做了，那罪过全算我一个人头上了？我发现了，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好人，就我一个是坏人，一群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你有什么资格评论别人的生活？
1: 哎呀，我一听这话呀，我就火就上来了。
0: 我直接带着气儿，我跟他说，我看你这学呀，你是白上了，好坏不分了，是不是？结果我这话没说完呢，这孩子直接就冲我上来了。小姨，我叫你一声小姨，完全是因为那天你救了我，不然你认为我会跟你出来跟你聊天儿，我听你在这儿跟我唠叨吗？我经历的事儿你知道吗？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个道理你该不会不懂吧？我一听孩子这么跟我说话，啊，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邻居为什么说他不孝顺了。这不光有误会，更重要的是啊，当时的金香错误的认为所有人都对不起他。啥话都听不进去了。我没等回答他呢，他又接着跟我说，别以为你们这些有钱人花点钱帮助帮助穷人就感觉自己多高大，多么高人一等，别人需要你们帮助，我不需要，所以别拿出一份救命恩人的姿态教育人。我亲爹亲妈都没教育过我，你算什么呀？路见不平，还是吃饱了撑的？我从小父母就离婚了，我那个妈把自己嫁到这个穷乡僻壤，然后她拍拍屁股走人了，把我留下了。你可以打听打听，整个村子里跟我差不多大的，有一个算一个，你问问谁没骂过我呀？小时候叫我是没爹没妈的孩子，长大了管我叫白眼狼，不管我在外面受多大委屈，回到家爷爷奶奶都会说我，都是我不对，他们胆小怕惹事儿，那为什么这一切需要我来承担呢？如果他们养不起我，当初为啥不把我送人？既然选择收养我了，那为什么不好好保护我？养不起就别养，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不就是告诉大家他们多不容易，我多不孝顺吗？这会儿全村的人都叫我白眼狼，他们就高兴了，对吧？哎呀，我当时一听这孩子说的这番话呀，真是太气人了。他完全是把他对他母亲的恨扩大到所有人的身上。在他的眼里啊，仿佛全世界都在和他作对呀，这样发展下去真是太危险了。哎呀，我特别着急，当然是带着点生气的这个情绪吧，我就对他说，金香啊，你这么想是不对的。我这话刚说到这儿，他马上就打断我的话，情绪那是更激动了。我不对，一切都是我的错，你们都对，咱俩别聊了。你那么正确，你找正确的人聊去，你别跟我聊。你救了我一命，我感激你，但你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比你低一等啊，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指手画脚，我希望你好自为之。说完这话呀，一扭头就走了。哎呀，这当时给我气的呀，当年我是30多岁的人，我让一个小姑娘给我怼的哑口无言的呀，抢我话抢的让我插不上嘴。当时我就呆呆的就站在道边儿，冷冷的看着头也不回的金香，她扎着那个马尾辫呢，一跳一跳的回家了。我是真没想到，这个孩子的童年经历给他带来这么大的伤害，看来要把他拉回来呢，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但是这个孩子，如果我不拉他

那他可真的就在他那条迷失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啊？那就说不好了。按说他的经历还比我强一点儿，起码他还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呀。我连亲生父母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他是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日子过得苦，起码自己有收入，有地，有牲口。而我呢，我是在敬老院里被牧盲的奶奶养大的。所以就算他顶撞我，我依然觉得这孩子一定还有救。就是自卑心让他迷失的太过了。所以我决定啊，这个孩子啊，我必须给他拉回来。结果我的这个决定啊，真是让我吃尽了苦头啊。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呢，接着聊。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2: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浩浩。
2: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3: 好啊。
1: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3: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1: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055。

当东海的季风推动风机，港口至此转绿，当初盛的朝阳洒向光伏，产线由此低碳，宁波正积极建设一个具有滨海特色的新型电力系统样板城市。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取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1: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3: 看着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4: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3: 人都加
2: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5: 来来来，抽根烟。
6: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呢。
5: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2: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3: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7: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3: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8: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2: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6: 爱丽丝，
5: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7: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抚拟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6: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7: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9: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0: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2: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中国书法是无言的事，篆书圆转，隶书古拙，楷书方正，行书流畅，草书飞动。中国书法是吴越的舞，铺纸研墨填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艺术意境也展现了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看在门旁边吧啊。
1: 留一道门
4: 别挤着了，
1: 给人顺心。
5: 哟，到了。
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0: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哭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

赶快啊！哎呀，到底赶吗？再好好卖嘛！我跟你说啊，再好好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好，110指挥中心。
2: 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
1: 你好，110指挥中心。
3: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4: 你好，110指挥中心。
2: 明天的天气好吗？
4: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5: 生活无形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杠杆的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6: 在这里
2: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水污染让世间的多少清澈变成了污浊，共同治理水污染，让世界重现美丽本源。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2: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1: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3: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4: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3: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4: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0: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1: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7: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啊，在2007年的时候，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啊，在青海省的祁连县还有大同县成功的建立起来了。而且呢，我从祁连去小叔的牦牛乳制品加工厂的路上，啊，那都是在9月份了啊，中秋的这个季节了，天气很凉的时候，我这个非常怕水的旱鸭子，哈，居然是下水救了一位落水的女孩子。当然，最终救我俩上来的呢，还是我的助理小李子。结果为了拉回迷途知返的他呢，我又差点被气死。我是一个从小跟着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奶奶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这个孩子呢， 他是跟着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我从小被父母遗弃在敬老院，而他呢，六岁的时候被他的母亲抛弃在玉大爷家了。我们小时候都是被同学嘲笑是没爹没妈的孩子，我们都因为自己的这个出身呢感到特别自卑。包括我们都在青春期的时候出现了叛逆，这么多的巧合又让我们遇见了，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我曾经开玩笑啊，对我身边同事说，也许我跟这个孩子的相遇呢，就是上苍给了我一次，对于当年那么叛逆的我，给了我一次救赎的机会。哎呀，只不过吧，这个孩子啊，比我当年的叛逆可真是严重多了。真是有几次，差点就被他气死都不为过呀。大家还记得这个孩子的名字吧？名字还真好听。叫郁金香。2007年的时候呢，他才刚满16岁。这个年纪啊，因为青春期心里的那点小激动啊，谈了一个男朋友。就要说这个小金香，他为啥能跟这样的人谈朋友呢？咱们这些做家长的，还真的听我好好说一说啊。昨天节目咱不说到了吗？金香的爷爷奶奶啊，跟金香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家玉大爷两口子对这个小金香真是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就像当年我奶奶对我一样啊，生怕孩子受委屈啊，生怕左邻右舍的闲话啊影响到小金香。但是咱们老话讲啊，惯子如杀子。这孩子吧，你越惯着他，越娇生惯养，他叛逆起来就越严重。你说这玉大爷老两口啊，过的那叫什么日子了？啊，别说他们了，就是他们整个村子啊，也没几户人家的生活条件好。你说这老两口吧，本身生活条件就不好，还硬撑着把最好的都留给小金香。一个孩子啊，他也不知道赚钱有多难，他自然就把爷爷奶奶省吃俭用省下来啊，供自己上学的钱花的理所当然了。哎呀，咱不说别人，就说我吧。我当年从读高三到大一期间那两年多，那不就是为了爱慕虚荣吗？不管是奶奶还是小叔给我的钱，我花起来那毫不吝啬，真是什么好就买啥。那从不考虑他们钱赚的有多辛苦。现在想想啊，当时多败家呀。但是咱说为啥呀？不还是年纪小不懂事儿吗？啊，这不是我给我自己推脱啊，可能就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想法很极端，心智不成熟。尤其是像我或者是金香有这样特殊成长经历的人啊，为了保护自己就做出一些不成熟的事儿啊。所以说这教育孩子呢真是个学问呢。那因为玉大爷老两口啊对小金香过度的过分的溺爱，这就导致小金香在整个的青春期，尤其是上高中之后啊，花费太大了，老两口有点吃不消了。然后这孩子呢，他就错误的认为啊，这对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嫌弃他了，不想管他了。 慢慢的呢，这个代沟就越来越大了。再加上邻居这么一传开，说玉家老两口啊养了一个白眼狼，就直接把这个孩子给推出去了。推哪儿去了呀？就推这个坏人手里边去了嘛。所以造成我跟他在讲道理的时候，他连我都怼。这人家还说呢，是看在我救他一面的份上啊，才给了我跟他谈话的机会。不然你想跟人家说话门儿都没有。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叛逆期得多可怕吧？啊，你包括他好好的，为啥跳河呢？这还得从2007年10月1日啊，学校放假。我是想通过跟他相同的出身感化他，让他迷途知返这件事儿说起。那听过昨天节目的人都知道了，我们第一次谈话的结果是很不愉快。人家根本不听我说话呀。你说一句，人家十句在那儿等着，最后给我怼了一顿，人家转身回家了。但是咱说我是谁呀？喜儿，扎西三哥，我是要给大家带来好运，带来吉祥的。这一点小挫折能击倒我吗？对不对？你越是不想让我管，我还真就管到底了。啊，说真的，这要是放别人身上，那对这个孩子早就放弃了。但是在我的字典里，啊，在喜儿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放弃的字眼。我做通讯行业被骗了30万，几乎身无分文了，我没放弃。我做老年福利事业，爱人，哎，我也没放弃。对于郁金香这个孩子迷途知返，那我就更不能放弃了。再说这孩子都高二了，如果这个时候拉不回来，那这孩子考大学都成问题了。所以说从上次谈完话以后啊，我一有时间我就去学校看他啊，咱们先拉近拉近关系嘛。然后我从同学呀、从老师口中得知，小金香这孩子吧，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为了鼓励他好好学习呢，我还给了他一部手机，啊，就是方便我们随时联系。当时他还特别高兴，还感谢我。啊，接下来呢，我又详细的了解了一下他那个所谓的男朋友。咱们做事儿不能太武断嘛。啊，我得看看他这个男朋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咱们这些家长啊，真点长点心啊，一个留神没看住啊，这孩子一下掉进去了，你再往回拉那就不好拉呀。因为孩子小啊，他能懂这些吗？他一旦掉进去了，你跟他说啥都没用，咋说都不听啊。哎呀，那段时间给我给气的呀。我估计咱们听众朋友啊，就是在孩子，尤其是女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她跟你对着干那个劲儿啊，咱们的体会应该都是一样的。打不得，说不得，说浅了不管用，说深了还容易离家出走。你说你当父母的，你咋办呢？尤其是有一次啊，我去县里采购这个发放站的物资，当时小李他们都不在我身边，就我一个人。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我一进饭店，好巧不巧的，哎，我就看到金香口中的那个男朋友跟另外一个女孩亲亲我我的，举止暧昧的就黏糊在一块儿呢。然后我马上开车就去金香他们学校，就把金香叫出来了。结果跟我预料的一样，两个人四目相对的时候，这男的解释不了了，但是人家肯定是不可能在乎你一个小孩的感受。你生气了你走吧，你跑吧，那人家还坐在那里跟人家女朋友吃饭， 小金仙儿一跑入饭店呢，我马上就跟出去了，然后我就对着他一顿开导啊。当时答应的可好了啊，哭着趴在我肩膀上说以后再也不联系了。结果没过一个礼拜，那男的又去学校找他了，而且更让我气愤的是，小金香还跟我说那一天跟他对象吃饭的是他对象小叔家的妹妹，是我误会了。哎呦我的天哪，就这种谎话连三岁孩子都骗不过，这小金香就相信了。我一看这样不行啊，我就直接跟这男的说，如果你再到学校找金香，我就让警察介入。但是咱说我能这么做吗？那我要是真这么做了，那孩子以后怎么上学呀？我就是想着吓唬吓唬这个男的，结果没成想呢，这小金香啊反倒说我多管闲事儿啊，我跟他非亲非故的，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你说这话说的多气人呐。这也就是我真的，但凡换第二个人，我相信啊再也不可能管他了。所以说从那以后啊，我还真就是冷落了他半个多月啊，一直是到2007年12月3号这一天啊。为啥我记这么清楚啊？这一天正好就是我们乐龄芳华助老服务中心在大通县的总站正式发放助老物资的时候，所以我就记特清晰，这一天给我忙得不得了啊。等到下午5点啊，我让其他人赶紧回去休息，这时候我接到金香给我打来的电话，电话里金香哭着着急地跟我说，小姨你在哪儿，你快来我们学校东边的小树林吧，有一帮人要打我。说完电话就挂断了。我听完以后心想，坏了，这孩子到底是惹麻烦了。也来不及多想，我马上我就开车呀，就奔金香学校东边的那片小树林我就开过去了。好在我在路上我还多了个心眼儿啊，我给我的助理小李子打了个电话，我告诉他多带两个人呢，马上就往金香学校这边来，这孩子好像是遇到事儿了。等到了以后呢，我刚把车停稳，我就看到距离我不到20米的树林里有几个20多岁的小青年儿啊，架着小金像的胳膊不停地在扇他耳光。我马上一边喊住手，我就往他们那个方向我就跑啊。等我跑到跟前一看，带头的就是金香口中那个男朋友啊，还有那天我遇到的他吃饭带的那个女孩也都在现场。那时候啊，那女孩就不停地指使着就身边的这些小青年，就不住地殴打金香，一边打一边骂啊，不住地警告金香，告诉她以后要是再敢纠缠她男朋友就把她的腿打断。结果听到我呼喊之后呢，他们马上就停手了，就放开了金香。我这时候也走到他们中间，我护在金香身前，我大声的就呵斥他们。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纠缠金香的那个男的啊，一把就把我拽倒了，直接就扇了金香一个大嘴巴子。哎呀，现在想起这个事儿啊，真是不瞒大家说，当时打我们的这5、6个人那都是20郎当岁大小伙子，打起人来真是没轻没重啊。但当时那个情况呢，哎，真是没感觉到疼不疼啊。那我也是不知道当时挨了多少拳脚，反正是一边挨着打，一边是爬到金香身边，本能的就把他护在我身下，就像当年奶奶护着我一样。没过多大一会儿呢，我听到警笛声了啊，然后这些孩子就都跑了。这个时候啊，我扶起刚刚被我压在身下的金香，我一边问他伤没伤到哪儿啊， 一边用手捏着他的胳膊肩膀。结果我还没捏几下呢，金香一下子扑到我怀里嚎啕大哭啊。哎，我马上搂着金香用力的拍着他的后背说，没事儿啊，没事儿。这时候小李子和其他人也都跑过来了。小李子接到电话之后啊，他直接就开着车就奔我们这儿来了。刚刚那个警铃声啊，是他安装的那个车喇叭，这关键时刻还真挺管用，不然要是真报警了，我还真怕影响到金香的学业。那就这样呢，我当天晚上就把金香接到了我们大同县的员工宿舍，就住下了。金香的鼻子也出血了，脸也肿了，我这右眼的眼眶啊，就被他们打得肿得老高，嘴唇都破了。还好吧，这一切哈都是皮外伤。等回到住处之后呢，金香就哭着对我说，小姨，对不起，我不听你的话，让你跟我一起挨打了。我装着生气的说，挨打不要紧呢，但是咱们要知道，咱们是因为什么挨的打。这回你应该长教训了吧？你是学生，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只要你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了，那就是找对象，那也得找跟你文化相当的人呢。你看看你所谓的男朋友，他是什么人呢？这个时候金香除了哭啊，除了跟我说对不起之外，其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我一看这种情况，我也就没多说什么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孩子他会不会像之前一样，口头上答应挺好，这过两天呢就又变了。结果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小金香突然就问我，小姨，你在小树林儿跟他们说你就是我妈妈，是真的吗？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疑问一下子给问住了。接着小金香又问我，小姨，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听完这个话，我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我只是本能的点了点头。小金香看到我点头默许了，一下子就扑到我怀里，委屈的哭着对我说，妈妈，我想你了，你怎么才来呀？你知道你不在我身边，他们都欺负我吗？从小到大，我每次受人欺负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妈妈，我太想你了。哎呀，当时我一听这孩子啊，这一声声妈妈妈妈的叫着，我的心别提多难受了。小金香虽然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但是这老两口啊，因为儿子有点呆，所以在村子里面呢，也容易受人欺负，特别怕惹事儿。小金香正是因为他从小他就没有父母给他带来安全感，所以说他在青春懵懂期找了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做男朋友。其实他是想找一个能给自己安全感的人，他缺乏的爱是源自父母给予的安全感呢，他非常渴望有一个人能保护。

他，而这种保护是他的爷爷奶奶给不了的。于是我在小树林说出我就是他妈妈的时候，他瞬间就找到了安全感。尤其是当我本能的把他护在身下的时候，他更是能体会到被人保护的那种感觉。通过这事儿啊，让我知道了，每一个青春期叛逆的孩子都有他叛逆的原因呢。如果说我们找不到这个原因，那就永远无法把他从迷茫中拉回来。我看着扑在我怀里的小金香，用手摸着他的头发，跟他说：“孩子，妈妈回来了，这回妈妈不走了，妈妈将永远保护你，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了。”这一夜，小金香是在我怀里睡着的，她睡得很香。我那一刻也隐约的有了一种做妈妈的感觉。第二天，我在送小金香去学校的路上，金香小声喊了我一声“小姨”，然后又不好意思把头低下了。我笑着对她说：“妈妈很难叫出口，是不是？你还是叫我小姨吧。”小金香是害羞的笑着点头，问了一句：“小姨，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听了他问我的这句话之后啊，我把车停到路边，详细的把我的出身经历都跟小金香讲了一遍，包括我叛逆到不认自己的奶奶，还有奶奶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见她最后一面，没有给奶奶买过哪怕一颗糖果。所有的经历我都跟她讲了。听完我讲述之后呢，小金香也惭愧地低了头。看到这儿，我接着跟她说：“其实你比小姨要幸运，因为你的爷爷奶奶还健在啊。只要你迷途知返，努力学习，将来一定有机会回报他们。不像小姨呀，奶奶已经不在了，无论我多努力，她都看不到了。”但是小姨没有放弃，小姨可以把对奶奶的亏欠回报给所有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所以郁金香，你要记住啊，你的名字是一朵花，它代表着博爱、体贴、高雅、聪颖。这个名字是你爷爷奶奶给你的，是含辛茹苦把你养大，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给你的。所以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是努力学习，争取出人头地。因为只有自己强大了，你才能有能力回报曾经帮助过你、关心过你的这些人呢。只要你努力学习，你上大学的费用小姨可以资助。金香听了我的话，用力地点了点头，重新走进了承载她未来梦想的大通高中。后来这孩子也很争气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宁师范大学。他上大学期间呢，郁大爷老两口都是我们乐龄团队照顾的，小金香的学费呢是我资助的。说实话，人这一辈子吧，能遇到跟自己命运相同的人，那是很不容易的。我对小金香的帮助完全是因为啊，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我当时就因为青春期的叛逆、虚荣，错失了孝顺奶奶的机会，所以我感觉小金香的出现，那绝对就是上苍给我一个救赎自己的机会。小金香这个孩子也确实没让我失望。
啊，人家最终大学毕业之后呢，并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教学，而是回到他从小生活的地方，成了一名乡村小学老师。工作之余呢，还能兼顾的照顾爷爷奶奶。老两口今年也快90了吧，没90也得80大多了，但是身体非常硬朗。人家这不就享受到孙女的福了吗？直到现在啊，我跟金香还会经常通电话，只不过呀，她再也没有叫过我妈妈了。我之前呢还问过她，还恨不恨自己的妈妈，她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以前小时候很恨她，但是现在没有恨了。他当时抛弃我，一定是有很多迫不得已的原因。现在想想，我还要感谢他，毕竟我的生命是他给我的。也正是因为他，才让我幸运的有了爷爷奶奶，对我如亲孙女般的爱呀。尤其是喜儿小姨，您对我的这份大爱，还有您做人做事上对我的启迪，就像小姨您总跟我说的，我们的人生道路可以选择，但是我们的出生道路就是我们的父母不可以选择。如果有机会我还能见到我的妈妈，她生我的这份恩情，我一定要加倍的偿还。其实仔细想一想，还真就是这样。爱一个人和恨一个人呢，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儿。但是哪一个才能让我们更快乐呢？哪一个才能让我们铭记呢？再大的仇恨，它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消散呢。唯有爱才是永恒不变的。爱是善，彼善此善，众生善。爱是助人为乐，彼乐此乐，众生乐。我们不求回报的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被我们帮助的人，那也一定会用我们的方式把这份善和爱传递给其他人，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再传到我们这儿。这就是轮回。而所有这些愿意帮助别人、做好事儿、行善事儿的这些人当中，并不都是衣食无忧、生活富足的人，也并不都是身体健康、事业有成的人。在这些善良的人当中，在这些乐于助人的人群当中，有的人生活过的呀，可能并不富裕啊。有的人事业工作也可能并不顺利，有的人家庭生活可能并不幸福，有的人可能身患不治之症，命不久矣。但是即便他们身处逆境，即便他们沿街乞讨，只要他们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也愿意尽自己的能力，伸出援手拉人一把。我们见到拾荒的老人啊，把捡废品赚来的钱捐赠给灾区的新闻。我们也听过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把自己健康的器官捐献给急需要救助的病人的感人事迹。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源自他们心底那么大善大爱的种子。就在2007年啊，我们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啊，分别在青海的各个地区持续的建立。这时候就有很多的爱心人士，他们因为我的故事感动，纷纷的加入到了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就在这个时候，我被一个比我年龄还小、
出身比我还苦的人感动了。他的名字叫田宇。啊，田宇呢，他出生在一个双亲皆有残疾的家庭。父亲叫田国荣。啊，父亲在六岁的时候呢，因为意外呢，就截掉了左腿。右腿也因此留下了后遗症。母亲郭翠秀出生的时候就没有手。当年呢，这夫妻俩啊，他是经人介绍认识的。这两个人呢，也算是一见钟情。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腿。这一句话成为他们毕生爱情的宣言。别看郭翠秀没有手，不能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做一些比较精细的工作，但是他的两个小臂呢，在长期的劳动当中锻炼得非常的灵活。所以说无论是做家务啊还是干农活啊，真的他不比正常人差多少。而田国荣呢，他是有手艺的啊，他有修家电的手艺，赚钱养家是绰绰有余的。就这样呢，原本不被看好的这对残疾夫妇，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日子过得一点都不比正常人差。相反呢，由于两个人的身体都有缺陷，两个人就互相的鼓励，相互的照顾，让这个不太富裕的两口之家也增添了很多的温馨，增添了很多的爱。可就在这个时候啊，就在这对夫妻啊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田宇的降生就把这所有的一切都打回了原形。因为随着田国荣夫妇生活是越来越好了，田国荣想要孩子啊，等他们老了也好有个照顾。刚开始的时候呢，郭翠秀啊就一直担心自己从小生下来就是残疾啊，担心自己这个身体情况再遗传给孩子，生怕孩子再受到什么影响。可是田国荣呢，他是坚决要生，说即使是残疾那也是自己的骨肉啊，等到将来老两口都老了，起码有个孩子陪伴，也是有个血脉的传承嘛。结果呢，让谁都没想到的是，田宇一出生他就患上了先天性关节挛缩症，膝盖和脚踝都是向内卷曲的。随着年龄增长呢，是经历做很多次的手术，不停地进行修复。那这对于田国荣夫妇来说，这无疑就是让他们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是雪上加霜了。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呢，田宇的学习成绩非常的好，无论是小学呀，啊，还是中学呀，即便是经历手术需要长期的进行治疗，他也没有耽误学习。随着田宇他身体发育逐渐成熟之后呢，手术的修复就越来越少了。田宇在生活上呢，自理已经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让大家再一次见到了希望的曙光。可是好景不长啊。就在田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到中国药科大学的时候，父亲田国荣仅剩的这一条腿因为旧疾复发必须要截肢，治疗费用起码需要10000多块呀。可是这一家人呢，这些年是一边给田宇治病一边供孩子上学，根本就没攒下什么钱。这孩子上大学的钱那都是找亲戚朋友四处借的，那总不能把孩子借的上大学的钱给自己治病吧。但是大夫说呢，田国荣的腿如果不尽早的截肢，那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那就在这一家人他陷入到两难的时候呢，当地村里的领导，学校里的校领导啊，在残联的带动之下呢，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募捐。

人社的捐款又一次帮助田雨一家度过这次难关。田雨毕业之后就成了一名药学工程师，他说这是他的梦想，就是争取在他有限的时间里能够研制出来可以治好自己这身疾病的药物，让其他患有先天多发性的关节挛缩症的这样的患者不用再承受手术的痛苦，不用再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因为他非常清楚啊，这个病对患者的身心还有家庭生活带来的是怎样的打击啊。所以他也再不想看到有些人会像他一样，有些家庭像他的家庭一样，拖着残疾的身体，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负重前行。正如我经常说的，淋过雨的人总会想为别人撑起一把伞。在一个残疾家庭长大的患有先天疾病的孩子，他用优异的学习成绩，不屈不挠的和病魔抗争的精神，在激励自己的同时呢，他也感动着身边所有的有爱心的人。在苦难面前，你若低头便永无翻身之日，你若昂首挺胸不向命运低头，那么苦尽甘来一定是指日可待。尽管后来呀，田雨的多发性关节挛缩症已经发展到了他的心脏，导致他的身体器官呢开始相继的萎缩。尽管医生告知田雨的生命很可能活不过40岁，但是这个女孩仍然是乐观的面对每天的生活。田雨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生命就像一根蜡烛，终有燃尽的一天。但即使是蜡烛，便只有燃烧才会让它具备存在的意义。我的生命也是一根蜡烛，只要燃着，就一定要继续发光发热。田雨说到了，同时他也做到了。田雨从参加工作之后呢，把每个月自己的工资的一半他都捐给了罕见病的医疗援助工程，只留下一小部分用于零花，其余的都汇给了父母。他说他自己从小呢，生活在一个残疾家庭。父亲的残疾是源于意外，但是他和母亲呢，都属于先天性疾病导致的残疾。所以他深刻地体会过一个残疾家庭在生活中那所经历的辛酸和痛楚啊，尤其是身患罕见疾病疑难杂病的这些家庭，那真是啊难上加难。当初父亲啊就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的母亲，同时也是在很多的好心人的帮助下让他完成了学业，顺利的参加工作。所以他想通过自己的一点点的收入呢，为罕见病援助工程出一份力。他说虽然他现在啊还没有研制出针对这类疾病的有效药物，但是他希望即使有一天他走了，他能够把自己所捐出的这些钱用来让其他更有能力的人尽早尽快地研制出这类药物，能挽救更多的人。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父亲田国荣、郭翠秀夫妇，在他参加工作可以回报社会、回报父母以后，这两口子，他把这些年孩子孝敬他们的钱，还有这些年这两口子辛辛苦苦攒的钱都捐给残疾儿童福利事业了。这两口子的想法跟他们的孩子啊，就是跟田雨是如出一辙呀。田国荣说啊，

他们一家都是残疾人，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是很多的爱心人士还有残联的慷慨解囊，帮助他们一家度过了难关呢。所以吃水不忘挖井人，善良与大爱是必须要得到回应的。自古以来都说大恩不言谢，曾经帮助过我们一家的恩人，他们可能这辈子他都不需要我们的回报，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现在我们两口子也算是苦尽甘来了，所以我们想用余下的时光去帮助更多的像我们一样身患残疾的家庭和孩子，希望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这一点点的捐助能帮到他们，把善良传递下去。其实在我50年的人生履历当中，说过最多的话恐怕就是奶奶教我的，善和爱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你若善良，你交到的朋友都是善良的，你身边的人也会受到你的感召，有意无意在生活中去做一些善事儿，这就是善被传染的结果。同样呢，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被你帮助的人，他也一定会以你帮助他的方式去帮助其他的需要帮助的人。只有这样，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善举才会不间断地传播到所有人的身上、心里，让世间充满爱。其实源自的就是这种善和爱的传递。而我的人生呢，是奶奶的大善成就的，是小叔的大善让我得以开悟的。同样在这些年啊，我从事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的过程当中，涌现出了无数位让我感动、让我学习的榜样。田宇一家、田国荣夫妇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这件事儿是在2007年啊，在我走访青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真实的故事。就像田国荣夫妇的邻居们说的一样，两口子10年间从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那毛巾呢，早就洗的都看不出来本来的颜色了，生活上更是从来不吃各种的肉。当时都已经2007年了，他们两口子穿的衣服和鞋呢，有一部分是邻居不穿了淘汰下来的。可以说这两口子在自己的吃穿用度上啊，已经小气到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了，但是给残疾儿童捐钱这方面显得格外的最大方。他们说即使有一天他们唯一的女儿田雨不在了，他们也还会继续坚持做这个事业，一直到动都动不了了，没有任何能力了才算停止。这家人的事迹呢，在我走访之后的第二年，他还登上了当时央视的《感动中国》。他们这种精神更是激励了我，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要把这份老年福利事业永远进行下去。田国荣一家虽然是身患残疾，深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熄灭对生活的渴望，对生活的追求，以及对他人的帮助。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阳光普照，在暗淡无光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做自己的太阳，我们要托起自己的梦想，只有我们自己坚持不放弃，我们才会得到他人的帮助和鼓励。我们大多数的人其实都要比田国荣、田宇一家要幸运呢、啊。
但是我们却时常为生活感到失望，感到沮丧。我们常常会抱怨老天不公，世道不平。其实每个人的命运呢，它都是跌宕起伏的，谁不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行啊？有人被轻轻绊倒，有的人摔得很重，但是只要你能爬起来啊，你继续走好每一步，哪怕是一步步的挪，就一定会迎来走向幸福的那一天。一个人的福气都是藏在他的人品里，坚韧的性格里，踏实做事儿，老实做人，不钻空子，不贪便宜，那自己的路才会越走越顺，越走越宽。我通过07年结识田国荣、田宇一家，让我感受到老年福利事业啊，除了一些孤寡失独老人之外，还有一类人群，也是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必须要关注、必须要关爱的，那就是残疾家庭。因为往往残疾人呢，他在面对生活当中出现的各种苦难的时候，他更需要大家的关怀和帮助。尤其很多残疾人、残疾家庭，他们身残志坚，仍然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回馈、回报社会，更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尊重和尊敬。所以呢，这一类人呢，他们自己有苦难了，我们又怎能不管呢？于是就在2007年的年尾啊，我们的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在帮助的人群当中，我们特意加入了残疾家庭重点关注条款，我们呼吁全社会来关注残疾老人的生活，他们同样应该享受我所提出的让所有老年人都能够再次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幸福的乐龄晚年。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3: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包，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有个新闻啊，打麻将有个人住医院了。怎么住的医院呢？打麻将嘛，坐了一下午，打了8圈呢还是16圈呢，准备回家，一起来起不来了，俩腿不听使唤，麻了，说腿麻供血不足，缓一缓不就好了吗？你想啊，正常人搁那坐着腿麻了，你是不是得有知觉，对吧？你是不是得伸伸腿，因为麻到一定程度你受不了了，搁马桶坐时间长了。他为什么没有这个过程呢？他怎么不知道呢？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正常人腿麻是有个过程的，我们在马桶上坐30分钟，打比方说坐了30分钟，从第25分钟开始你腿就有反应了，那个时候你不起来不行，你得站起来。而这个人没有反应，那就不是一般的腿麻，那是什么呀？他这叫下肢静脉血栓。这人呢，坐那儿时间很长，一直不爱动，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的概率很高。那有的人就不理解了，坐那儿打麻将都长血栓呢？那可不是吗？久坐不动，双腿肌肉没有完全放松，没有收缩运动，下肢静脉血回流速度大大降低，血液长期淤积在一个位置，就会沉积形成微小血栓呢。这是头一个原因呢。啊，还有一个打牌嘛，打牌呀，表面上看是挺放松的一个事儿，但实际上他内心里的那种较量和算计是不能停的。你像我这人打麻将，那就是啥也不想， 抓啥打啥啊，全凭运气。所以老输嘛，所以我不玩麻将嘛，对吧？但是真正打牌的高手，那心里算计得很，那输赢很紧张。那有的时候，只抽烟不喝水，身体里水分大量流失，血粘稠度升高，血栓形成概率就会翻倍的增加。还有很多人打牌，他有翘二郎腿的习惯，翘二郎腿会压迫腿部的静脉，阻断血回流，他就会损伤血管，就更大的增加了血栓形成的风险。大家不要小看下肢静脉血栓，下肢静脉血栓仅次于心梗、脑梗，是第三大心脑血管高发疾病，尤其是三高人群，本身血液质量差，血管不通畅，你在长期久坐久躺，固定一个姿势不动，血栓风险比普通人高好几倍。所以这样的人除了日常都要多起身多运动，避免久坐啊，我再反复提醒的就是要吃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已经是认知度非常高的营养物质，很多人都知道，现在需要知道的是如何能够找到品质好的纳豆激酶产品。其实纳豆激酶它的能力怎么样，主要看它活性啊，活性这个东西懂行的人会用这个色谱仪去看，那得是专业人员去看啊。但是这种专业的检测它能够给活性精准测量啊，就好比说你这一拳打出去有多少斤，拿色谱仪就能测出来。我这一拳打出去80斤，泰森一拳打出去800斤，那能一样吗？对不对？这个是通过光线荧光判断它活性的，这个数据是国家都认可的。月初我带了一部分听众到实地去看去了解，大家也都看到了好的纳豆激酶产品什么样，对吧？还有一个常识，久坐之后如果单侧腿肿、腿疼、发胀、发麻，别捶、别按摩、别热敷、别泡脚，为什么？会让血栓松脱，很危险，应该就地平躺，找个东西垫高患肢，保持不动，然后打120，等救护车来了送医院，这最安全。另外平时体检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叫第二聚体，这个指标高就说明你比别人容易形成血栓，就得用药。关于血栓它不是一天两天能说完的，等以后有机会给大家再继续分享。下面我们就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吧。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18: 铁峰老师好。
1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8: 我那个便秘了。
10: 哦。
18: 15天搞哪了？
10: 是啊。
18: 那我要吃什么东西了？
10: 你多大岁数了？
18: 我58。
10: 15天才排一次便，是经常这样还是偶尔这样？
18: 哦，不是经常的，那昨天拉的，今天也拉了。
10: 哦，那还行，我要你回回都15天，这人就完了。我强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每天吃点益生菌，这是第一条。第二，如果你能排便的时候，这便是干的还是稀的，成型不成型？
18: 干的，
10: 是干的哈。
18: 最干的时候一粒一粒的了。
10: 哦，那肯定就是这样的，你的粪便在肠道内停留时间太久了，你一定得上医院做个肠镜查一下啊，然后一定要吃益生菌。
18: 我因为我想想问问看，不是查菌也不是，我想你给我查的，不等查的为啥什么东西？那是不清查为啥
10: 什么东西吧？你不用讲这些。啊，你的年纪，你这两件事是必须要做的，而且我觉得你吃完益生菌之后，你的情况应该会有很大变化。那个时候我们再讨论其他事儿。你是58，你不是68，你要68就是另外一种治法了。你先把我说这两件事办了，好不？
18: 好
10: 的，忙我听你消息啊。
18: 好的，谢谢啊。
10: 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0: 尾号958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哎，我是铁峰，找我有事吗？
19: 哎，我问一下，就是那个我有那个气管炎嘛，就是慢性支气管炎，还有那个眼炎呢。吃什么药能把除掉治好？
10: 哎呀，您能说说具体的症状吗？
19: 这症状不就这是好，反正原来很轻嘛，有10多年了嘛，也就是这样子，一直就这样子。到天冷的时间，他老是气管的那个嗓子的那个痰很多的，吼也不会吼的，就是痰很多。老是卡不卡出来，他里边说话都不好说的，说话多了也是这个也会有那个咽气发的。睡觉的时候嘛没有了，睡觉睡醒了没有了。一吃饭有什么刺激性，他会又要发炎。
10: 多大岁数了？
19: 54。
10: 是不是越凉越难受？
19: 对，越凉越难受。这个夏天嘛是好一点，现在好一点，虽说好一点嘛，这个要是人家抽烟的，有那个烟味一熏，一熏一下，还有那个辣椒的那个辣味呛一下，最起码早上呛一下，早上感染一下，在一天都难受的。
10: 好，对这个事儿啊，我的态度啊。就是温阳补肾益肺，
19: 我意思是看有什么药能开一些除一下除掉。
10: 成药啊，
19: 是这，有时候买这个消炎药，它只是治住当时你吃药它管一点，不吃药它不管的。
10: 对，哎，但这个病治不好的啊，你得一直吃药才行啊。你不能指望着今天我给你吃个药，吃一个月俩月仨月以后，你这十几年的了老慢支你就好了，没那事儿，好不了这个病。就得终身服用药物，用你就能好一些，轻一些，停药之后慢慢的又犯了。
19: 你说就在终身一直的用的。
10: 这种状态是你解除不了的，这就好比人吃饭一样，你吃上一顿饭你就饱了，但你有3顿4顿不吃，你肯定饿得受不了啊，因为我们是在逐渐衰老要消耗的。这事儿是挡不住，你不能指望今天我给你吃顿好的，从你以后不吃饭了，哪有那事儿啊。他做不到的。
19: 那我以前这个状况呢，是我以前 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三十来岁时候在那里打工，那时间是冬天吧，用自己用那个手拉车去拉那个什么肥料上站呀、啊、
10: 嗯，
19: 冬天里下着冰天雪地的下着练那个车上、嗯、全是冰了，我在那里干活嘞，一般都是穿一个上面穿一个单秋衣，就是一个单衣服，单单的夏天的一薄薄衣服嘛，夏天下边就穿一个秋裤，就这样子。
10: 跟这个事儿是有关系的。
19: 哎，就是那时间，那个一干活嘛，身上全部汗的，出的汗很多嘛，都流水。你到空车子回来了，身上的衣服往下边流着水，离身子远一点的都裹上结上冰条了。
10: 嗯，对，
19: 就是那样染起的那个风寒。
10: 对，跟那个时候是有关系的。但你要想慢慢的把它都调整过来，你得用多少年时间？你用三十年时间得的病，你想用一年两年调过来啊？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用三十年得的病，最少最少我得用四十年给你调过来。那你想想，这是不是得治一辈子？
19: 对，
10: 真是这么回事儿，就慢慢来吧。嗯，
19: 哦，
10: 嗯，
19: 好好好好，
10: 嗯，那就先这样啊。
19: 啊，好的，
10: 有事再打电话啊。
19: 嗯，好的，好，
10: 再见啊。
19: 好，再见，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0: 手机尾号716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0: 哎，你好，铁峰老师。
1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0: 就是我这个，我今年46岁。
10: 嗯。
20: 然后我那个右脚静脉曲张，上次我图片应该拍过来了吧？看。
10: 就你给我发过报告啊？
20: 不是，我跟那个跟我那个叫什么？他那边叫我拍照片。
10: 啊，你叫什么名字？微信叫什么名字？
20: 剑锋汽修。
10: 啊，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穿一双这个带红色鞋带的那脚，对不？
20: 对对对 对, 对。
10: 我知道，我知道啊。哎，那血管挺粗啊。
20: 嗯，这个血管现在目前其他症状也没啥，不痛不痒。
10: 嗯，但是肉眼可见它已经发生变化了，是不是？
20: 嗯，对。
10: 嗯，你这么着，我给你找一高人啊。因为啥呢？静脉曲张这个病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里弄点什么长一长就能好的病，他一定要有一个医学干预，要有一个专业人员指导。你这样啊，我看完你这报告之后啊，我就把你这报告给谁发过去了呢？我有一朋友是啊，北京的啊，航空总医院血管外科的任诗妍主任，我刚才已经给他发过去了，他给我回了啊。那个我把他电话接进来，你俩聊一聊。让他指导你该怎么办，行不行？
20: 啊，好。
10: 任诗妍任主任是很了不起的人呐、啊，他不光自己是医学博士，他还是硕士研究生导师，专门治各种血管病。他是血管外科的，静脉曲张在血管病里啊，就算是比较初级的了啊。所以说，我想请他指导指导你，好不？
20: 好的，谢谢。
10: 好，那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航空总医院血管外科任诗妍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任诗妍，航空总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临床擅长外周血管疾病，特别是静脉曲张、深静脉血栓后综合症、下肢难治顽固性溃疡、血管瘤的处理。
10: 任老师您好。
21: 铁峰老师好。
10: 哎，刚才我给你发那报告您看了哈？
21: 我看了
10: 啊，
21: 看了。
10: 这是我们一个听众的这个他的情况，人现在就在线。
21: 嗯
10: 啊，你俩聊聊呗。
21: 好的，
10: 给出出主意行不？
21: 好的，好的。
10: 好嘞，谢谢谢谢，你俩现在可以对话。
21: 好的，嗯。喂，
20: 哎，你好，张老师。
21: 你这样，你这个图片我看了，这个青筋暴露很明显。你自己有症状感觉吗？
20: 啊、
21: 酸胀不舒服？
20: 就是前几年，大概在两年之前吧，到好像是冬天的时候，就感觉皮肤就是我刚刚拍的那个下半截嘛，那个脚那个地方。就是到特别到冬天啊，有点那种干的痒，你不去抓它的时候呢，还没什么感觉，越抓越痒。
21: 嗯，
20: 其他倒还好，肿了胀还倒没什么。
21: 嗯，从外观上看，这个青筋暴露很厉害，很明显。从感觉上来讲，你说是发痒，为什么是痒呢？是因为血液 堆积在下肢，血管扩张，血液呢它循环不好，血管里面的血液呢向外渗透，它刺激皮肤，皮肤上有神经，造成发痒。所以这个状况呢，根据您的外观来判断来预判，你很大可能大腿根部大隐静脉的瓣膜啊出问题了，像阀门一样关不紧了。
20: 就像我们以前就是它里面就是不是有个就是血那个单向阀一样，就允许一个方向通行，不允许另一个方向通行。
21: 是，咱们所有的人类这个阀门是单向的，允许它四下而上回流入心，不希望它能够倒流。你大概率是有瓣膜关闭不紧，这样呢查个超声，这个静脉彩超很容易发现。
20: 啊，去做个静脉彩超是吧？
21: 对，如果说有瓣膜关闭不全，血倒流了，你自己发痒，这个胀不舒服，这个时候就达到了术后治疗的标准。咱们静脉曲张啊有三种治疗方法，一是保守治疗，就是包括穿弹力袜吃药，第三个方法就是这个手术，微创手术。当然了，微创手术有好几个方法，有好几个措施。初步的，你先做个彩超看一下。
20: 啊，静脉彩超。
21: 静脉超声。
20: 啊，
21: 静脉。
20: 这个到县级医院就可以做吗？
21: 可以的，大部分医院都可以做。
20: 啊。
21: 嗯。
20: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平常洗完澡之后，假如说我把那个脚就是往上面一抬，稍微等会儿，它那个凸起那个东西一点都没有。
21: 是的。重力问题啊，因为它这个一抬高之后呢，它重力呢就是就回流了嘛。
20: 晚上那睡觉的时候建议就是把脚那个稍微轻轻的往上，要稍微抬高一点，应该也有一定的作用。
21: 没坏处，有帮助，有帮助。
20: 啊。
21: 特别是对于减轻下肢浮肿有帮助。
20: 啊。那我想也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平常因为我们白天干活也干得累，我们是需求行业。这个人经常会蹲着跟这个职业关这个病有关系吗？
21: 有很大关系。你平时工作的时候呢，如果有可能的话，穿上弹力袜，它的这个帮助血液回流入心，这第一。第二呢，不要老是蹲着，蹲一会儿了以后呢，可以站起来变换个姿势，因为你蹲了之后呢，它这个腹内压增高，造成那个下肢腿的压力增高，压力增高之后呢，是那个单向阀门关不紧。容易会触发静脉曲张。
20: 哦，好的好的，行，那我这个方面给他应该把那个习惯改改。
21: 对对，
20: 像晚上稍微喝点白酒的话没关系吧？这个
21: 酒是血管扩张，烟酒啊对血管都没有好处，烟刺激血管内皮细胞损伤，酒多了以后呢，喝酒之后血管扩张也没好处。
20: 哦，
21: 尽量避免吧。
20: 好的。好，谢谢。
0: 好，那就这样，谢谢任老师，再见。
21: 好，再见。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圆梦说：“我毛病不少啊，现在主要就是出虚汗，完了睡着了也出汗、盗汗，床单都湿，掉头发多，洗完澡呢，到处都是头发，然后整个人发，我怎么调呢？”正气亏虚啊，正气不足啊，这人白天也出汗，睡着了也出汗，就说明肾阴阳两虚啊，正气亏虚，固摄无力，要固本培元。固什么本？固自身的元气，收敛我们的精气啊。频繁的虚汗盗汗都是精气外泄，用一点固本培元的思路吧，啊，慢慢补。我从2005年开始补，到现在补多少年了？20多年了，你可能还从来没补过啊！要补啊！到一定年纪，50岁往上能补尽量补，补和不补是不一样的。原则就是固本，补足正气啊。唯有长夜漫漫，他说我每天睡觉时间充足，白天犯困，没事就打哈气，脑袋昏沉，做事没精神，干活。如果这人经常犯困，频繁的打哈欠，这说明身体里血液流动速度慢，氧含量低，啊，氧含量低。打哈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补充氧气啊，你氧气不够用才打哈欠。吃什么呢？吃红景天，红景天能够有效的提升血红蛋白的血氧能力，这是有用的，我用过啊，你也可以用啊。唯有远方。 说我们家孩子31了，今天他说他耳朵嗡嗡响，怎么了？就这几天开始的，是不是休息不好啊？耳朵嗡嗡响只是一种现象，与之相关的疾病种类特别多，但最主要的就是感染导致耳朵里面的这个腔道管路堵塞出现的现象，尤其是年轻人啊。当然也有一部分由于熬夜引起的，还有一部分由于外伤巨大的音响刺激导致的。我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出你的孩子到底什么原因啊，我说的这几种都有可能。
1: 还没唱完的歌。
0: 微友苏老师他说胃下垂3厘米，吃什么药啊？补中益气丸。补中益气丸这是最基础的药，有没有比补中益气丸好的？有好多，找个中医给你看一看吧，行不行？
1: 这次的心跳从来不曾示弱。
0: 微友阳光他说幽门螺旋杆菌吃什么药啊？怎么吃啊？这个药啊怎么吃呢？国家有详细的规定，3连或4连疗法。这个药呢得医生给你开，不能我给你开，因为它这里有抗生素，属于处方药啊。我只能告诉你这药很容易，方案也很简单，很多消化道专科医院的那个门口啊都贴着这3连和4连用药的标准，你可以到医院跟医生问一下，医生给你开了，应该是按照这个方案，你坚持吃多长时间？吃2周14天，吃完了之后停药1个月，再回来复查，看看这值下来没啊？要下来了，转阴了，万事大吉；没下来，再来一个疗程，完事儿，基本上都能好。
1: 不是路太远，失望了。
0: 微友王凤华他说：“我老没有精神头啊，老感觉累，还睡不着觉。”不知道吃什么药能缓解。今年46岁，哦，46岁，这个年纪应该是气血两亏的表现啊。可能跟这个季节有关系。我建议你吃一些能够补益气血、能够调节肝肾的药物啊，用中药吧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50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吗？
1: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就是帮我爸爸咨询一下，他现在70多岁嘛，就是查出来有点前列腺，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用什么药呢？
1: 男性啊，50岁以后有前列腺肥大增生，这都是常见现象，年纪原因，老了都这样。要是想治呢，西医的手段两个药，一个是扩张输尿管直径的，一个是缩小前列腺体积的，这药都是固定的药啊。
2: 是这样子的，铁峰老师，我就是不太想用西药，因为西药长期吃的话，
1: 你听我说，我听我说，我没说完呢啊。西药好处是来得快，用上迅速就能够缓解症状，甚至当天吃当天就见效，这是西药的优点。缺点呢，没有你说的那么大的副作用，这玩意儿是可以长期吃，吃一辈子的啊。
2: 哦，可以长期吃。
1: 缺点是啥呢？比较贵，你知道吗？按照我说的，什么跟那个可多华、胃喜康这类的药，一个这个年纪的老人要吃的话，一个月都得花800-900块钱。
2: 要这么多？
1: 对。但是呢，你要是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比如说吃三边方，那就得长期吃，西药也得长期吃，停药就犯病啊。
2: 对，那我是想着就是给我爸就是找一款中成药，就让他现在长期吃下去嘛。
1: 那你就让你父亲吃三边方就行。
2: 药店有卖哦。
1: 药店有。
2: 西药是这样子，已经吃了2个月了。我们不是带他去医药，人民医院也看过了嘛，就是看的西医嘛，已经吃了2个月了，他那个指标已经降下来了。
1: 啊，那行，你为他吃中药争取了时间。
2: 那现在就是开始就是吃这个中成药，
1: 吃三边方就行啊。
2: 吃，对吧？行，好，谢谢啊，
1: 铁峰老师。再
3: 见啊！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

0: 是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喂，你好，杰浩老师。
2: 哎，你好。
1: 我问一下，就是我爱人嘛，就共养2年了。
2: 嗯。
1: 放疗完事儿都挺好，过了半年之后吧，就是阴道膀胱漏了，但是他那个肿瘤医院说看不了了，他现在复发了，因为是宫颈癌晚期了，回家吧，意思也不收了。我说那不行啊，完事后我说你给转院吧，转到省肿瘤吧。到省肿瘤完事，他说他这个病咱也看不了了，只能把那个阴道膀胱漏吧给他造个漏，跟那个肾呢直接结出来一个管，那么排尿，
2: 缓解点痛苦。然后呢？
1: 然后这一年多了吧，完我回家给他吃点中药说。他的癌症嘛，我去年复查，癌症基本没有事了。现在就是这个漏，他是遭罪啊，他老得带着尿袋啊，老得换尿袋、换尿管。我就寻思问一下，他这个还能不能手术把那个膀胱漏都缝上，
2: 还是
1: 把那个漏修补上？
2: 哎呀，我的天哪，这可麻烦了。
1: 完事我领他上医院去看那个大夫说的，咱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只能这样式的了。
2: 你是在妇科看的吧？
1: 啊，对，在妇科看的。
2: 对，这个你得上泌尿外了。
1: 到省肿瘤吧，搁妇科吧，他让个泌尿科给做的手术。
2: 对，
1: 就造瘤，他说癌症了，咱治不了了。做完手术呢，完事过几天就回家了。
2: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一个膀胱的一个修复，是不是？
1: 对，一个膀胱修复，完事那个塑料管还能接上不？
2: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凡有能接上的，你爱人这个能不能接上，这我完全没有底儿。
1: 啊，哎哎。那得去检查看一看，是吧？
2: 对，得让人看才行。
1: 嗯嗯，他那个膀胱能修补上不？要是正常来讲，
2: 临床上泌尿外科里面是有膀胱修补术的，但是他适不适用，这我不知道。
1: 啊，
2: 这没法说呀，你没看见人啊？
1: 是啊，我今天上那个医院，我不老拎着换尿管儿吗？问那个泌尿科的大夫，他说的他这个吧，放疗和那个癌症侵蚀的那个阴道膀胱肉吧。他基本上不好往上修复，好，
2: 对，
1: 恢复不了。
2: 就是我这么跟你讲哈，假如说现在谁交通事故光撞一下，膀胱漏了，对吧？哎，这补上没问题。
1: 对，
2: 放化疗之后，由于这个引发的膀胱漏，哎呀，好像很难。
1: 是，我寻思你知道，我问问检查看看还能不能恢复，是
2: 不？是，这不是哪一个大夫能决定的。哎，我给你打个比方哈，两张面巾纸。我让一个医生拿线儿给你缝上，都能缝上，外科医生全能给你缝上，对吧？
1: 是。
2: 我现在拿两张面巾纸，拿水阴湿了，你给我缝上，全蒙圈。
1: 是，
2: 因为性质变了，这个时候就是缝上了，那口也不能用，为什么？尿液压力一鼓又漏了，那你缝不缝有啥用啊？
1: 它长不上，关键是。
2: 对，它长不上，它问题在这儿，不是我们能不能给你缝，是你缝了不能用。为啥问谁谁都说办不了这事儿，
1: 是
2: 就在这儿，
1: 他自己也挺痛苦。你说他那尿袋老捂他那时候刺挠难受啊，没事就得换尿袋，给他上点酒茶。
2: 哎，我跟你说大哥，我也是伺候过患者的人。我虽然没经历过很多自己家的事儿，但我见过不少事儿。你说这个事儿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我有一件事必须跟你说，你爱人宫颈癌后期治疗都到这种程度的时候，过到现在说癌症没事了。那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1: 是，大夫都说这都奇迹。
2: 就是这我听着都不像真的，所以说见你跟我说是已经没事了，见就这事儿遭点罪儿，我觉得你现在你心疼媳妇儿那谁都理解，但是你也别四处找那种不存在的手段。
1: 是，那大夫都说我这就是有一点希望，我不也是问一问吗？
2: 对，所以说现在我是干这个活的，我把这事儿给你说明白。
1: 哎，对，
2: 你也别费这个心了。不存在那个东西，不是医生的问题。我给你找八个，我找中国最顶尖的专家教授，他也解决不了你长不上的事儿。
1: 我也知道，这不有一点希望，我就问一问吧。他也要我给问。
2: 你把我这话学给你爱人听。
1: 哎，好，谢谢你啊。
2: 好，哎，再有事儿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哎，
2: 能办的我肯定办啊。
1: 哎，好，谢谢。哎，
2: 哎，再见。
1: 好，再见。

0: 手机尾号438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喂，
0: 你好，我是铁峰，找我有什么事儿？您说。
1: 铁峰老师您好。
0: 啊，你好，啊，您有什么事儿？您说。
1: 哎，我的情况是这样的了。
0: 嗯，
1: 我这个病啊，有3年多时间了。我今年77岁，我只有是下面下走路的时候没什么问题的，其实在那的时候，下面小腿啊没力气，站不住。
0: 啊，站不住！哎呀，
1: 就这个问题。
0: 嗯。
1: 对，为了这个问题，我到神经内科、到内分泌科都去开了。
0: 嗯。
1: 都检查了，检查了也什么的。也没什么大的问题了。现在嘛，他给我吃这个药，落花甲、五香皮，这是一种啊。还有我本身有糖尿病跟高血压，他给我给我吃这个一泼斯他皮。
0: 嗯。
1: 这个其他嘛就是吃些钙片了，吃了以后。小狗不怎么好。
0: 嗯。
1: 刚我现在就是平常走路的时候问题不大，可以走，再来的时候下面两只小腿没劲了。
0: 是现在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事儿我听明白了，这个下肢无力。这个下肢无力呀、啊、您查过吗？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下肢无力你这个年纪呀、啊。首先得查
1: 了，查了。我到神经内科，这个子宫症、肌力度，这个其他什么一套都查了。在这个下肢这个血骨都查了，也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0: 你是说腰椎没有问题，然后？
1: 因为在我刚才忘记跟你讲了，因为在拐子，包括我听你。三月的中旬已经开刀了，手术室已经做够了。手术室做了以后，因为个开始屁股痛跟脚痛呢，还有麻呢，而且这个今年3月中旬做了手术，也这个屁股痛、脚麻都脚痛都好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小腿没有劲了。自己稍微长一点的话，就给到鼻子切了呢。这路问题不大了。
0: 我说不太好啊，但是呢，因为你有一些话我听的不是很清楚啊，就是您记住哈，这个下肢无力哈，首先要查腰椎啊。首先
1: 已经，我今年3月中旬已经续着走了。
0: 只要是腰椎有问题，那这就是首要原因，这是头一个。如果说腰椎的问题排除掉，我们看有没有神经系统的病变。如果神经系统没有问题，血钾有没有问题？血钾如果没有问题，那么下肢有没有动脉静脉的栓塞啊？有没有低血糖的问题？这都是要查的。
1: 这个下肢这个动脉神经嘛，医院里这个他也给我查了。这个至于这个下肢这个动脉静脉噪音都走了，都是好，基本上没大的问题了。
0: 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哈，是不是一个我们叫肺用性的萎缩，就是老也不运动导致下肢力量的退化。您高寿啊，老先生？
1: 我今年77岁。
0: 补肾呐、啊，一定要补肾。
1: 补肾的。
0: 对。
1: 那就谢谢你了。
0: 哎，不客气，先这样啊，好，再见啊。哎，然后这个老人呢，我们的工作人员跟进一件事儿，把他的体检报告，相关的材料尽可能的拿到手啊。那老人家年纪比较大，然后话说的也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我要看看他的那些检查报告，才能最终帮助他定性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

胖点呢？是不是脾胃不和？浅笑安然，你安的什么心？身高1.75米，体重115斤，你想让他壮一点可以，别让他胖一点啊，是不是？你可以看着他做肌肉锻炼，练出8块腹肌，对不对？练得虎背熊腰，别让他胖，胖了你会后悔的啊。可能跟脾胃不和有关。我建议你啊，给他吃什么呢？健脾的药，健脾丸了，起脾丸了啊，补中益气丸了，这些都可以。还有益生菌，哎，这都可以吃啊。搭肩膀就不会再怕风。唯有笑对人生。他说我今年49岁，最近呢右脚的后跟这个地方疼，右胯骨和腰连接的地方也疼，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就是骨质在退化。49岁，我经常说女人呢从35岁开始各项功能退化，到49岁正式进入生理上的老年期，而生理上老年期反映在我们身上第一个反应就是骨骼的退化。你说的这些都是骨骼退化的表现啊，常说一个词儿，骨质疏松啊，都是由此而来的。那么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再想补钙已经来不及了，就是想把它补到你35岁之前那个水平回不去了，它不会再提高了。我们现在给你进行补钙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你弱的慢一点啊，变差的慢一点，遭受痛苦进展的程度慢一点，就这些。平时我在节目里啊反复的向大家强调补钙补钙补钙，补氨糖补氨糖啊，但是很多人依然不能坚持，补钙补氨糖都是需要坚持终生的啊，健脾补肾调肝都是应该坚持终生的工作，你没做到了这个年纪病就会找上你，这没什么可说的啊。那个我建议你啊，从现在开始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持续终生。坚强肩膀就不会再怕风。微友小平他说，请问尿等待肚子疼吃什么药啊？不太好说，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你的年纪，不知道你的性别，男人和女人尿等待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一个50岁的男人和一个50岁的女人都是尿等待的症状，那产生原因不一样，男的可能是由于前列腺的问题啊，女的可能由于泌尿系感染的问题，所以治法完全不一样。你这个事儿我不好说，但是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记住有一条，这个人只要是尿有问题，填精补肾肯定没毛病啊，只是剂量时间如何掌握的问题啊。唯有夕阳美他说，请问尿常规红细胞8.46，潜血弱阳性，细菌15.3，尿素8.46，看泌尿内科还是外科？看泌尿外科啊，泌尿外科。唯有风景这边最美。他说我母亲今年84，一个月前得急性胆结石，啊，住院1周，保守治疗缓解出院，回家1个多月，现在大便总是便不尽，感觉一点压力都没有，每天清晨3-4点就得大便。每便一次都有下坠感，有时候还需要别人帮助按压往外挤，大便不干但黏，有时候吃一片果导呢就能痛快一点，麻烦你给个意见呗。我觉得这老太太脾阳不足，中气不足，应该吃什么呢？四神丸加补中益气丸这样的药物

0: 想不慌张。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嗯，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舅舅的儿子，现在呢，等于说已经是30多岁了。
0: 嗯。
1: 然后他9岁的时候呢，好像是摔了一跤，摔了一跤呢，他这个左脑这边可能是碰到了吧，碰到了，然后现在呢，他等于说，夹菜，拿筷子夹菜的时候就这样一抖一抖这样的，就是控制不了，什么医院。反正好的医院都去看过了，就是检查不出什么毛病，就像类似于那种癫痫一样的那种症状。我想你帮我看看有什么好的医院或者好的医生。
0: 这属于神经外科和神经内科的病，你都去哪看过呀？
1: 他去北京也去看过，这里的我们杭州这边的在医院也去看过。

0: 怎么说？医生确定了是癫痫是吗？
1: 没有确定癫，就是找不出具体什么毛病。
0: 哈哈哈，那就是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啊。然后呢？他现在什么表现？
1: 然后现在就是他有时候等于说自己吃饭都吃不来呀，这样一抖一抖，这个筷子不是拿不牢了吗？是这样呀，
0: 哦、
1: 就怕年纪大起来，不是自理能力就那个的嘛。
0: 哦，是这样啊。
1: 父母亲们也担心，那个父母亲年纪老了，不能照顾他一辈子的呀，就这样呀。
0: 嗯、是。
1: 是不是啊？
0: 嗯，对，是这样。
1: 啊、
0: 哎，但他这事儿不太好办呢。
1: 不太好办。
0: 不太好办。华山医院你去了吗？
1: 华山医院。
0: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 啊、可能没去过吧。具体我要问问我舅舅看有没有去过。如果那里去看的话，找谁？
0: 找谁呢？哈，这个有一位叫洪震的专家。
1: 洪震呢？
0: 洪震。
1: 三点水那个洪。
0: 对，洪水的洪，震天响的震。
1: 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呢？我给你找的这个专家啊，那就是顶流了。
1: 哦。我问他一下看，如果他没去看过嘛，我跟他说一下，要不去那里去看一下。
0: 我这么说吧，洪震是中国这方面疾病的山尖尖儿。
1: 哦，
0: 你找到他，你就死心了。
1: 这我知道，就是你的意思说，他等于说看不出啥毛病，就不用找了，
0: 就不用治了，
1: 对吧？
0: 不用治了，
1: 就不用治了。
0: 啊、对。
1: 啊，好，
0: 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39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女儿现在就是5岁嘛，她就是一年前她就是全身那个。凡是天气一热啊，换季啊，就是容易发出来吗？强生抓的跟什么样呢？每次抓就抓出血来的。然后我们之前那个贵的针也去打过的，什么3000块一针，打打针的针好像没什么效果。
0: 我没听明白，你女儿什么？
4: 她这是特异性皮炎。
0: 啊，特异性皮炎呐。
4: 对对对。
0: 那、啊、你扎什么针呢？
4: 之前我们是那个无关的李丽丽那个皮肤医生跟我们说打那个什么。什么
0: 生活
4: 反正3000块一针嘛，总共一盒是2颗那个。
0: 你看啊，我必须我得指导你一下，我们呢在生活当中遇到健康问题的时候，到医院里接受相关治疗，医生给你用了什么药，作为老百姓第一要紧的是记住给你扎的药的名字是什么，你得知道你曾经用过什么，而不是花了多少钱。
4: 因为我忘记，因为这是一年前的事情嘛，后来就是没有去打这个针了，因为
0: 那个你通话质量不太好啊，我长话短说啊。
4: 啊，好，
0: 就是如果你只记住自己花了多少钱，对于你后续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我都不知道你扎的是什么东西，哎，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4: 就是我想问一下，这小孩子这样子的情况怎么调理会好一点？
0: 用中医中药的方式健脾。
4: 健脾。
0: 健脾，平衡免疫，用蝙蝠蛾。
4: 哦。
0: 嗯。
4: 那吃的方面呢？
0: 通过食疗想解决问题是什么呢？它解决的是尽量减少生病的机会，而这个食疗呢又绝对不是靠你吃点什么，它是靠规律的生活，规律的生活来改善我们的健康状态， 而不是今天吃了这个食材，明天吃了那个食材，以后我们就不得病了，哪有那样的事情啊？
4: 他问题是啊，这个夏天啊特别严重，就是时不时天气一热啊，外面稍微晒一下下啊，就是荨麻疹就发出来了。
0: 那是因为他严重的脾虚，免疫失衡，所以呢，治疗上就是中医健脾，这是正道啊。
4: 嗯，
0: 好吧。
4: 好的，那我结束了。
0: 哎，好，再见。手机尾号516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啊，铁峰老师你好。
0: 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5: 我就是想天天听您的节目，我就想问一下哈，
0: 嗯、
5: 我这个人就是有好多年了、
0: 嗯，
5: 就是不出汗到夏天，夏天不出汗嘛，要在太阳底下，就是30度太阳我都受不了了，都喘不出气来，也敲了上医院去看，他们都说我就是这种人。瞧不好，我以前不，那年轻的时候20多岁都出汗也不怕热，就是后面慢慢就不管了，在太阳底下我就喘不出气来了，只能在空调底下，夏天我都想问问你这怎么回事、
0: 啊、这确实是应该看看中医调一调，人不应该不出汗，不出汗说明啊内外不通，
5: 对，
0: 嗯，看看中医是对的，
5: 不出汗，
0: 嗯，
5: 就是找中医号脉看，好吧？
0: 吃汤药调整调整，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这可能要调很久，它是一个体质的转变问题。
5: 是的，是的，
0: 嗯，
5: 以前我不，就是后面越来一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0: 嗯，找个中医看一看吧，啊。
5: 哦，好，
0: 再见。今天聊到了下肢静脉血栓有多大危险，那么喜欢久坐的、打牌的、躺那儿不动的。中老年人啊，这都属于高危人群。血栓呢，他怕你懒，怕你不动。怎么动呢？教大家几个办法。第一，要定时起身活动。你是上班也好，你是在家这个休息也好，坐上1个小时，一定起来活动个5到10分钟。那小学生上课45分钟还出来10分钟休息呢，对不对？要起来动一动啊，简单的走一走，拉伸一下四肢，怎么都行，反正就别坐着啊。这样呢，可以让下肢血液流动起来，避免淤积，减少血栓形成风险。第二，我们叫踝蹦运动。什么叫踝蹦运动呢？就是俩腿放松伸直，把脚尖往上勾，收紧小腿的肌肉，停几秒再放松，这叫勾脚尖踮脚跟，反复循环，挤压下肢静脉，加速血液回流。第三呢，就是深呼吸，轻咳嗽。深度的吸气，扩大胸腔容积，增强胸腔的负压，有助于下肢血液回流心脏啊。咳嗽呢，挤压胸腹压力，推动全身血流动。这三招坚持做啊，动静结合可以养护血管，预防下肢血栓。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6: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7: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8: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9: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0: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0: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1: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3: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
12: 最后一天

0: 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

0: 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下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再次提醒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浙江听众，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很多听众都抢到了超值福利，还没抢到的，现在赶紧打400-833-1912，活动时间最后延长10分钟。这会儿购买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就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下凉被。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2: 拉钩上吊，
1: 稚嫩而不乏真诚。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4: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5: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4: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6: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4: 心动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1: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提到蜂蜜，您会想到什么？蜂蜜在保健养生、饮食疗法和预防病症等方面的应用日渐普遍。在我们浙江衢州江山市，是全国最大的养蜂市县，凭借天然的

0: 和养殖环境、传统的民间工艺，江山的蜂蜜别具一番风味。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江山，来尝一尝带着大自然味道的江山蜂蜜。
1: 这个是中华蜜，
2: 中华蜜蜂是我们本地的蜂，就是我们中国本地的那个蜜蜂，就是外国引进的。
3: 蜜蜂大类分为东方蜜蜂和西方蜜蜂，常见的意大利蜜蜂是属于西方蜜蜂系列，我们中华蜜蜂俗称土蜂是属于东方蜜蜂系列。如今来自意大利的蜜蜂被越来越多的养蜂户青睐，成为了我国的主要养殖品种。相比之下，土生土长的中华蜜蜂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1: 你不是说它今天攻击性很强啊？
2: 哎，每次没有这么厉害的，今天你看有点攻击性。这个上面蜜多都采满了都。
3: 从养蜂人到蜂场育种员，祝华养蜂已有35年。他告诉我们，1965年他带着10个蜂箱，跟着师傅踏上了走南闯北的养蜂道路。中华蜜蜂和意大利蜜蜂的区别，中华土蜂是比较勤劳的。它的出勤要比意大利蜜蜂要早，特别能吃苦。意大利蜜蜂一般在15摄氏度以下就不出工了，我们土蜂在12摄氏度或者10摄氏度以下，只要有太阳都还是会出去采集。但是中华蜜蜂有个劣势，就是个体要小一点，性格较烈，爱打抱不平，容易产生冲突。蜜蜂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温顺一点。之所以现在蜂农喜欢饲养蜜蜂，就是因为蜜蜂驯化得更为温顺一点，也不太喜欢蜇人。
2: 我现在要检查一下这个蜂群，那个里面的饲料够不够，看看里面的蜜多不多。这上面是这一溜是装蜂蜜的，中间呢是蜂王藏纸用的。
1: 这一板有多少只啊？
2: 这一板可能3000只吧。
1: 3000只？
2: 对。
1: 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产蜜。
2: 对对，蜜蜂它主要就是产蜜，它蜂王在这里，我们这蜂王在这里，你看它的个子比这个普通的蜜蜂要大一点。
3: 体型瘦小的土蜂喜欢在山里溜达，发现路边野花就会一头钻进去。山里的生活练就了土蜂的野性子，路见不平拔刺相助，一旦惊扰了土蜂，被围攻是常有的事。相比之下，意大利蜜蜂却很温顺，偏爱大面积花园，一次性采个够。虽然土蜂和蜜蜂有个截然不同的性格，但是他们都非常擅长做一件伟大的事，那就是酿蜜。作家杨朔在文章《荔枝蜜》中曾写道，开花时节那蜜蜂满野嘤嘤嗡嗡，忙得忘记早晚，有时还乘着月色采花酿蜜。与杨朔念念不忘的荔枝蜜相比，衢州江山地区生产的土蜂蜂蜜的品种更具山里特色。
4: 江山是中国蜜蜂之乡，现在蜂群全市的蜂群是有23.5万箱，对，然后养蜂户呢有2200多户，反正是有4700多人，那整个这个养殖的规模经济效益呢，已经说连续是30年位居就县一级这个层面的是全国第一了，30年了已经。
3: 衢州江山市是全国最大的养蜂市县，2001年被农业部命名为中国蜜蜂之乡。这里山清水秀，四季繁花，拥有10万亩原始森林，有着众多的蜜源植物。温润的季风气候，靠山靠水的自然环境，植被物种繁多，四季蜜源不断，非常适宜蜜蜂的养殖。
5: 周边没有工业污染，那么这块呢是作为我们工厂的一个绿色食品的绿色蜂蜜吧，绿色蜂产品的养蜜蜂的养殖基地。那么周边呢大概有将近300群的蜜蜂，那每年呢所产的呢就是山的药材花，那相当的算是百花蜜。
3: 徐水荣是江山当地一家蜂场的负责人，他说在江山当地养蜂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蜂农们为了让自己的蜜蜂采集到更多更纯的花蜜，根据一年四季各种瓜果生长开花季节更换蜜蜂放养地，追赶着江山境内各种植物的花期，传播植物生长的花粉，哪里有好的蜜源就拉着蜜蜂到哪里放养，酿造出甜蜜的事业。与此同时，在生产过程中，江山蜂蜜与当地水质的好坏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蜜蜂们可是喝水大户。
5: 绿色蜂蜜能够达到绿色蜂蜜的，跟一个是生产过程，你是不是使用过农药，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你就是周边的环境，你的水有没有污染，你的土壤有没有污染，特别是水。所谓水就是你那个受到污染，一个就是你如果蜂场离那个养殖场比较近，养鸡啊、养牛、养猪啊，那个比较近的，那么采摘里面可能就有一定的这个达不到这个绿色食品的标准。对，那我们做这个绿色食品的蜂蜜呢，在主要是实际上是场地选择很重要，周边一定是不能有其他的养殖，就是牛啊、羊、猪啊、鸡啊，这些是肯定不能有的。对，这个是可以说是也是硬性要求。
4: 整个我们江山的这个蜂产品企业呢，对蜂产品的质量把控这一块呢是非常严格的。
3: 蜜蜂本身对化学药品及气象条件等高度敏感，当它遇到沾有稍许农药的花儿，即使是一点点，它们也会本能的敬而远之。但是如果经过人工加工，掺杂了防腐剂和其他东西，固然就不是绿色食品了。所以绿色食品指的是没有公害、纯天然、没有有害物质的产品。
5: 我们这个是绿色产品的蜂蜜，对，有那个绿色标志，所有相关从它的标准啊，从基地开始经过检测，那么这个一套是最后一套环节，灌装然后出成品。因为消费者都知道有绿色标志的相关方面都是符合标准，而且是比一般性的要求要高。
4: 江山蜂蜜为什么好呢？就第一是我们这个质量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刚才讲了，就是第二个是标准化饲养，我们每年要组织蜂农进行那个标准化养殖的培训。第三个是加强这个质量监管，每年我们会去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进行抽检检测，这个产品是否合格，对这个养蜂户也是一个这个警示作用吧。
3: 不同地区的花期会因气温等原因产生差异，养蜂人抓住这一窗口期，不断追花逐蜜，使养蜂收益最大化。每年的三月到十一月，江山当地近千名蜂农踏上了采蜜之旅，只为采到最甜最新鲜的蜂蜜。
5: 养殖基地是布遍全国的，像南方的，当然我们是周边，在浙江省周边，江西、安徽，对吧？福建，对吧？那北方的最远到黑龙江那些地方都去了，因为大的蜜源基本上还是北方还是比较有优势。
6: 150多，
7: 一百五十多箱啊。生产情况也顺利的吧？
8: 对，在。
9: 我的蜜蜂有200个高箱，我的蜂子现在已经采上蜜了。
3: 江山养蜂人用自己的辛劳酿出了芳香馥郁的琼浆玉露。养殖蜜蜂不与农业争土地，不与畜牧业争饲料，不产生任何污染，而且投资少，见效快。所以养蜂不仅是维持生态平衡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好产业。近年来，江山市引导农民利用地域资源优势，开辟绿色环保的空中农业，为农民群众增收致富拓宽了新途径。

0: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下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3: 路上慢点。
2: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4: 一个微笑，
2: 一个电话，
4: 常回家看看。
5: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6: 仙岩位于温州瓯海南部，因奇峰怪石、幽深洞谷和非瀑壁潭而闻名。山水诗鼻祖谢灵运曾在此留下了诗篇，理学大师朱熹也曾游历仙岩并留下墨宝。这里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呢？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温州仙岩一探究竟。
7: 聂基梅潭上，冰雪冷星悬，低回轩辕氏，跨龙何处颠，仙宗不可及，活活自明泉。早在1600年前，我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就来访过仙岩，提笔写下周向仙岩寻三皇景仙记这一脍炙人口的诗篇，之后仙岩之名便在文人墨客心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要追溯仙岩山的历史，甚至还跟皇帝轩辕氏的传说故事有关。
8: 仙岩这个地名呢，在我们馆藏《仙岩山志》中呢有明确记载哦。仙岩山在瑞安县东北45里七都之崇泰乡，即大罗山之阳，北与永嘉接近。唐杜光庭《洞天福地记》称为天下第26福地则是也。相传皇帝轩辕氏常修炼于此。
7: 据坊间传言，皇帝轩辕氏早年在此修炼，期间常常下山帮助村民，深得当地村民爱戴。羽化之时，不忍带走这里一草一木，将一巨石化成自己的模样，因此当地村民把这块巨石称为生仙岩，仙岩之名也由此而来。传说故事为仙岩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也让这一座因奇峰怪石、幽深洞谷、非瀑必潭而闻名的山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
9: 仙岩呢，其实是历代以来文人墨客非常喜欢来的一个地方哦。我们这一路上去呢，会看到很多的摩崖石刻，都是由这些文人墨客留下的一些印记哦。我们前面这里看一下，这首题在这个岩壁上的诗哦，这个呢是当时唐德宗年间，这个温州的府城姚奎游历仙岩山水的时候，在这里留下的，叫仙岩铭啊，为仙之居，既清且虚，一泉一石，可诗可图。这首诗呢，其实也被收录在这个《全唐诗》里面。
7: 仙岩山上遍布着29处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刻，悄然地融合入自然，既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山水意境， 又为仙岩的风景增添了深厚的人文底蕴。而让仙岩山家喻户晓的，莫过于现代文学家朱自清先生。1923年，朱自清来到浙江温州，当年他刚好25岁，已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诗人。让朱自清念念不忘的便是梅雨潭水。沿着台阶拾级而上，细雨绵绵，为仙岩山增添了一抹醉人的绿。
9: 我们再往上走一点，上边就是梅雨潭啊。朱自清那篇绿里面写的梅雨潭就是我们这个景点。
3: 朱自清那篇绿的散文啊，它其实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说他第二次来到仙岩。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9: 当时朱自清1923

0: 那你来到温州之后呢，是作为这个省立第十中学的这个国文教员，哦，他在温州一年多的时间呢，平时除了这个教学写作之外，其实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游山玩水。那1923年的九月份呢，他跟友人几位友人一起来到了我们仙岩，哦，来到我们这个梅雨潭。
1: 梅雨潭是仙岩山中最让人熟知的，水自潭北悬崖峭壁间飞洒直下，水流与岩石撞击，溅飞的水花像梅雨时节点点飘洒的细雨，一年四季天天如是，故名梅雨潭。梅雨潭水让年轻时的朱自清喜爱不已，不仅站在梅雨亭内远观，还一边走进潭水，一边欣赏潭水。
0: 往这边走呢，这条路呢，是另一条通往这个梅雨潭、近距离观测这个梅雨潭的路啊。下面有一个石琼洞。朱自清他们一行从梅雨亭下来之后呢，又来到了梅雨潭边，近距离欣赏我们梅雨潭水。
2: 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韵，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一般的鲜润啊。
1: 梅雨潭的绿触动了朱自清的情思，不久短小精致的散文《绿》一挥而就。来到仙岩，圣寿禅寺是不得不说的地方。元代画界第一人王振鹏的《江山胜览图》中，圣寿禅寺和慧光塔赫然在列。朱自清游玩仙岩山时曾在此逗留歇息。
0: 这个寺呢叫做圣寿禅寺，它原名呢叫仙岩寺，它始建于这个唐贞观年间，其实建设初期它的规模并不大，但是到了宋之后达到鼎盛。看一下这个寺的门匾上写着开天气象四个字，是朱熹所题。
3: 那当时朱熹为什么会写这样四个字，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0: 朱熹呢当时是到仙岩来造访这个陈富良，跟他讲学论道，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他当时在寺里题写了这样四个字，表达呢就是说他对这种景色非常的喜欢。
1: 寺内宋元明清等朝代的碑刻记载着这座千年古刹的过往，吸引着朱熹前来的不仅是仙岩得天独厚的山水，更有着浓厚的学术氛围。宋乾道年间，朱熹来到仙岩，与陈富良切磋学术，并在仙岩书院中讲学。
4: 陈富良这个人呢，在我们馆藏的《欧海历史名人》这本书上呢有记载哦。陈富良，南宋著名学者，字君举，号子斋，人称子斋先生，南宋温州瑞安县方友乡丰村里人。陈富良呢是我们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哦。他一生呢大多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培养出了贾琏、曹淑媛等一大批名士。
1: 陈富良祠位于圣寿禅寺边，青瓦灰墙弥漫着书卷气息，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段文化传承。其前身极有可能是当时的仙岩书院，走进这栋古朴的建筑，仿佛回到了南宋时期。当时的仙岩书院可谓名噪一时，陈富良亲自制定规约，收徒讲学，从游者数百人。这里也是陈富良一生中执教时间最长、教授学生最多的时期。
0: 他既有对这个他的老师薛继轩的一个传承，学术的一个传承，也是这个叶氏的老师啊，他是为叶氏这个开导啊。
1: 当时的永嘉学派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三足鼎立。 在南宋思想领域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0: 由于这个汉族人民的大南迁和这个经济政治中心的这个转移哦，其实温州地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相当高了。那随之呢，其实文化教育水平也发展起来。

0: 来，出现了一批的有识之士和这个学者，主张这个经世致用啊，他是对这个农业和工商是同样并重，认为要发展这个商业哦，重视这个富人，所以这个学派呢，跟当时原来的这个重农抑商的这个思想其实完全是不同的哦，所以在当时来说，应该说是形成了一种独有体系的一种思想，因为它是大部分这个发起人是温州人，所以称为永嘉学派。
1: 崇山峻岭之间，圣寿禅寺、陈父良祠、梅雨潭等人文景观，宛如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散落在先沿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闪烁着历史的光辉，散发着文化的芬芳，不仅串联起了先沿的千年悠悠历史，更是东欧文化的见证。
2: 展望未来，我们将以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新高地为目标，深化档案中的千年文脉，以文传承，以文创富，来进一步打响科教新区山水瓯海的地域品牌，为浙江建设旅游强省做出瓯海新贡献，展现瓯海新担当。
3: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4: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3: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把划船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3: 再次提醒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浙江听众，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很多听众都抢到了超值福利，还没抢到的现在赶紧打4008331912，活动时间最后延长10分钟，这会儿购买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就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这次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7: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8: 很快就修好了
7: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0: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这件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12: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3: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4: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
15: 水，咱老泉。
16: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8: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9: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8: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8: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0: 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0: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6: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7: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8: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4: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工。

0: 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5: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6: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5: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2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7: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5: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8: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4: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8: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 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8: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4: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8: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1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2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9: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芯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 珍珠地车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1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5: 这帮小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6: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7: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8: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节气。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中阵雨，局部大雨，25到31度。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逆势承压稳增长，今年前五个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超60万辆，同比增长近50%。
1: 浙江启动新一轮财政专项激励政策，未来3年每年安排15亿元，推进两新深度融合。
2: 嘉兴南湖机场首条欧洲方向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
1: 2026年浙江省中考昨天开考，58万考生奔赴青春考场，书写逐梦华章。
2: 国内外新闻，
1: 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集体宣布落地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交易。
2: 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举行，3名中国裁判北京时间今天将同场执法，成为中国足球历史性一刻。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奋战2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达60.4万辆，在全国名列前茅，销量实现40.5万辆。在国内整车销量普遍下滑的大背景下，浙产新能源汽车扛住压力，展现出不俗的韧性。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领跑汽车实现交付26.3万辆，居国内新势力车企榜首，比第二名多10万辆。品牌旗下 A10 纯电 SUV 上市3个月，交付超4万辆。领跑汽车副总裁周颖说：“
4: 我们的整个产品，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的销量，都是在稳步攀升的。说我们也是明确了，2026年我们的整个销量要达到105万台。那我们的整个产能布局，其实就围绕着这样子的一个销售的节奏来进行的。”
3: 在温州泰顺，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车工厂投产以来，正逐步迈入增资扩产的正轨。吉利远程商用车集团温州工厂市场协同部部长高凯说。
5: 景区观光车以及一个巡逻车是温州工厂的创新产品，预计的话是年生产订量是3000台以上的。根据26年那个计划，当地工业产值保底3亿元以上。
3: 一到五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49.4%，占全国市场份额10.3%。吉利、领跑两大厂商表现亮眼，扛起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量不断攀升的大旗。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产业研究所所长宋婷认为，两大车企产销两旺的背后，是浙江深厚的零部件产业家底在支撑。
4: 领跑呢，它全部的产量产能都是在浙江的。那么吉利呢，浙江基地的这个增速比它全国整个集团的增速是远远比较高的啊。两家整车企也是看中了浙江产业链的这种配套，在激烈的这个市场竞争中，提高自己产品的这种质量和控制它的价格是非常有优势的。
3: 眼下，浙江在汽车电子、热管理、底盘等关键领域已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头部

0: 企业，其中有18家企业入围全国零部件百强，君盛、敏实、中策橡胶等6家企业跻身全球百强，数量都位居全国之首。深耕核心技术，将研发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是浙江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发展秘诀。关节方向机轴承是汽车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关键部件，我国曾长期依赖进口。宁波达尔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每年投入超2000万元研发经费，推出的6201型轴承最大轴向承载力可达3700牛，攻克了这一技术难题。公司总工程师卢顺俊说，
1: 难点就三方面，一个呢是对噪音的要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高承载，这两块呢是目前的核心，还有一个呢就是寿命稳定性。我们呢就是有一个专门的设备团队。
0: 产业链上的浙江企业不断在向汽车工业更微观的制造业领域挺进。吉利汽车的配套企业浙江京能微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功率半导体芯片已经搭载在极客、领克等国产车型上。公司首席运营官金鑫说，去年交付了20万套产品。
2: 那么在2026年呢，我们现在整个市场还是比较欣欣向荣的，我们在手订单以及我们这个客户的意向也都是非常充足。我们预计啊，今年会有40万到50万的这样的一个交付的一个这个预期。
0: 产量快速提升的同时，浙江新能源汽车行业还有另一座高山要攀爬。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所高级工程师高阳认为，要实现利润增长，关键靠固态电池、智驾系统等核心技术攻关的提速，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出浙江制造业降本增效的优势。
3: 我们在追求量提升的同时，也要追求利润率的提升。企业还是要加强自主创新，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要推动集群化、规模化发展，来支持头部的优势的整车企业充分利用现有的产能来发展新能源汽车。
4: 近日，浙江正式启动新一轮2026至2028年财政专项激励政策。未来3年，浙江财政将每年安排15亿元，通过真金白银的投入，支持符合条件的县市区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堵点卡点，加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政策总体目标设定为3个方面，即两新深度融合推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和发展质效显著提升。在政策实施期2026年至2028年期间，集中财力支持一批县市区勇挑大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经竞争性遴选，本年度新一轮专项激励政策，省经信厅与省财政厅最终确定了杭州市滨江区等18个激励对象名单。未来3年内，18个入选地区将围绕深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造协同赋能的高水平创新平台体系，畅通市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加快创新导向的产业提能升级4大赛道展开攻坚。
5: 位于桐乡乌镇的直通乌镇产业园，依托世界互联网大会红利，打造算力加数据加文创的全链孵化模式，助力数字文化产业提质升级。来听红船旁的新答卷嘉兴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系列报道第4篇，梧桐引凤来，直通乌镇的数字生态圈，由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采制。
6: 初夏走进位于直通乌镇产业园内的浙江界恒科技有限公司，穿着白色工作服的技术人员们正有条不紊地测试相关设备。公司 CEO 许俊萌说，公司独创的质际显微智能分析系统，借助数据库、 AI 算法等核心技术，可精准解析质际微观结构，为创新药研发企业提供精准的技术支持。
7: 我们通过技术平台帮助药企去开发药物，以前一个新药的开发是10年10个亿，那我们希望新药研发做到3年2-3个亿，降低它的研发成本，提高它的研发上市速度。
6: 目前界恒科技已为国内300多家头部药企提供技术解决方案3000多例，自研技术填补了国内质际微结构定量分析领域空白。入驻园区以来，公司每年产值都稳步增长，去年产值已达2000万，预计今年将增长200%。许俊萌表示，公司的成长离不开产业园的支持，园区在财务、法务、税务、知识产权等方面都有相对应的咨询机构，相隔一条马路就是乌镇之光超算中心，为企业提供了全生态链的服务。
7: 对，从 政策支持，包括场地，包括我们在招聘各个环节会遇到很多困难。那最开始的招聘非常非常困难，但是政府就给我们做背书，给我们引荐这个人才，让我们慢慢的一点把公司做起来。乌镇这个地方就是很好，就是我们开车到上海、到苏州、到杭州，实际上车程全在一个小时，用户交流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当时在创业的时候，在选地方，江浙沪实际上是跑了一遍的，最后落在乌镇肯定是最好的选择。
6: 2023年投入使用的直通乌镇产业园主要聚焦智能汽车、智能计算、智能传感、互联网三智一网产业和数字经济企业。桐乡市乌镇镇副镇长王雅杰说，除了建立完备的企业成长生态链，园区还特意设立了乌镇人才之家，让创业人才能在乌镇安心生活好。
8: 像瑜伽室啊、健身房啊、乒乓球室啊、台球室啊，包括书吧、共享办公室、路演厅啊等等，甚至我们还针对一些高层次人才配备室内的高尔夫球场。人才之家会针对人才的需求开设一个叫人才夜校，比如说上一些瑜伽课啊、书法课啊，他们的感受度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
6: 目前直通乌镇产业园已入驻企业171家，包括界恒科技、斗云科技、瑞联科技等科技人才项目，以及桐乡乌镇未来产业研究院等科研机构、 B 站、百度智能云等龙头企业。王雅杰说，目前园区入驻率已超85%。
8: 直通乌镇产业园它的定位，它就是一个融合各类科创项目和人才创业项目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说除了现在园区里面除了一些好的人才创业类项目，其实也配套了很多的科技创新类平台，包括电子科大乌镇未来产业研究院，包括乌镇网络时间研究院等等啊，这些科创平台都是为了更好的做一些人才项目的孵化，提供一些技术支撑。
4: 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汪以真教授，37年来始终扎根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研究一线。面对动物饲用抗生素滥用和肉品质欠佳影响食品安全和品质等行业痛点，他带领团队迎难而上，成功研发出饲用抗生素替代和优质猪肉生产的饲料营养技术，为老百姓餐桌上的肉蛋奶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科技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采写的专稿，深耕动物营养的科研追光者。
9: 在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实验室里，汪以真教授正带领团队研究新型抗菌肽的抗菌免疫活性。对于这位刚刚荣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科学家来说，奖状不仅是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37年如一日，他的科研人生始终围绕着三件事：让动物长得快，保障肉蛋奶安全，让食物更美味。汪以真的科研初心源于童年时代对吃肉的渴望。上世纪80年代，肉蛋奶供应尚不充足，凭票购买是常态。大学学习食品卫生与营养的汪以真意识到，饲料营养是提高动物生长效率最快最有效的手段。
10: 我觉得当时这一块是大有可为，所以我就选择了。后来呢，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饲料营养的科学的配置以后，动物一下子像猪长得很快了，一下子提高了20%到30%，国外感到很刺激，品种不变情况下提高得很快。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在使用，那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抗生素。
9: 饲用抗生素曾对我国畜牧业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大幅提高了畜禽成活率和生长效率。但汪以真敏锐地发现，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也带来了耐药性、肉品残留和环境污染等后遗症，这促使他把研究方向毅然转向无抗养殖，让老百姓吃上更安全、更美味的肉。为了找到抗生素的理想替代品，汪以真带领团队将目光投向了自然界，从抗病力极强的蚕体内提取抗菌免疫肽。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探索之路，团队整整走了20年。
10: 我们浙江的天蚕抗病力非常强，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蚕自己体内它分泌一种叫做抗菌免疫肽的一种小分子，具有非常强的抗病活性，还有抗病毒，它就是生存力特别强，而且不容易生病。怎样把这些东西能够把它分离出来，还要去怎么样想办法把它大规模的生产出来，低成本的应用到实际上去，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挑战。
9: 功夫不负有心人，汪以真团队最终创建了饲用抗生素替代技术，不仅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更打赢了饲料全面禁抗的决胜一战，相关成果荣获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我国2020年饲料禁抗政策的制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这套技术已在全国近30个省市、300多家大中型饲料和生猪养殖企业应用推广，让无抗猪肉

0: 从实验室走向了百姓的餐桌。除了安全，美味也是汪以真追求的目标。针对外来品种猪肉虽然长得快但口感欠佳的难题，他带领团队绘制了雪花猪肉的细胞图谱，试图通过营养调控来改善肉质。在汪以真眼里，科研的边界远不止于此。在更远的未来，猪不仅是重要的肉食来源，其器官与人类高度相似，在一种器官移植和人类慢性病模型研究中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1: 你看猪体重是跟人一样重，猪把它称起来跟人高度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猪的这个器官，它的心脏跟人差不多，肺脏跟人差不多，肾脏跟人几乎是一样的，肝脏也是差不多。猪你把它养一年十年，它基本上不会得什么心血管疾病，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基本上不大有，为什么会没有，我们要研究吧。所以猪也可以用来做人类慢性的代谢疾病的模型。
0: 从实验室到讲台，汪以真不仅自己躬身科研，更致力于培养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他始终秉持着坐冷板凳的精神，激励着年轻科研力量投身国家战略和产业核心技术攻关。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青年教师靳明亮说，
2: 现在很多超市里面的包括农贸市场都有这个品牌猪肉的当铺，很多都是我们的成果在应用到这里面去，所以每次到菜市场看到这些当铺，我们也有一种这个自豪感，这都是我们研发出来的猪肉。汪老师也经常跟我们讲，在引导我们在努力去为国家战略或者说产业的核心技术攻关以及人民的健康去做贡献。
0: 汪以真常说，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的未来，他鼓励年轻人在杭州这片创新活力十足的沃土上，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
1: 要做到人文我有，人有我心。因为杭州是一个创新活力跟人文底蕴都很深厚的城市，所以我觉得在浙江或者杭州这样的一些科技青年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这一片沃土上面，只要他们有这个情怀，有格局，有方向，能够耐得住寂寞的话，最终都会实现把个人的自身价值与国家的强大可以融为一体，这样才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我们青年的未来。
3: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4: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3: 啊，这么划算吗？
4: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5: 这功能好使。
4: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5: 我去巴黎啦！
4: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8: 继续关注新闻。一架满载跨境电商包裹的全货机昨天从嘉兴南货机场飞往匈牙利布达佩斯，标志着嘉兴布达佩斯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运行。这是继嘉兴达卡航线后，嘉兴南货机场开通的第二条国际货运航线，也是嘉兴空港开通的首条欧洲方向航线。新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嘉兴航空口岸国际物流的配置，为区域外贸转型升级、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了全新动能。自嘉兴南货机场国际货运航线首航以来，嘉兴海关监管进出港航班29班次，货运量近700吨。
9: 中国香港籍中远惠灵顿轮近日靠泊宁波舟山港金堂大浦口集装箱码头，将在装运1119标准箱日用品后启航前往南非德班。这标志着舟山口岸首条南非金砖国家集装箱航线投运。该航线实行舟班运输，国内挂靠上海、舟山、厦门、南沙，境外连通新加坡、鹿邑港、德班等城市。为保障首航高效通关，舟山边检提前联动船带码头开展信息预检，推行预检即靠即作业模式，大幅压缩船舶靠港装卸时长，同时线上实行监控船舶动态，专人现场值守。截至目前，金堂大浦口集装箱码头共运营外贸航线46条，其中今年新增航线17条。
8: 2026年浙江省中考昨天拉开帷幕，全省58.3万名考生怀揣着青春理想踏入考场，为人生的重要一战全力拼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的报道。
0: 早上8点，杭州萧山高桥初中考点迎来复考的考生，大家眼神笃定明亮，脚步轻快从容，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有序步入考场。考点入口两侧，老

0: 师们排成两列，笑着和每一位进场的考生击掌鼓劲。考点外的等候区内，家长们静静守候，用无声的陪伴为孩子送上祝福。家长涂女士说，
1: 来的时候心情也蛮好的，也没有说特别的紧张，希望他正常发挥，考出平时的水平就可以了。
0: 考生弟弟沈新凯说，
2: 我和妈妈都一起来送姐姐，希望姐姐哥哥们在考场上一帆风顺，希望他们前程似锦，金榜题名。
0: 中午11点，首场语文考试结束，杭州13中考点的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大家普遍反映，今年语文试卷题型灵活新颖，对发散性思维的要求更高。
3: 然后比如说古诗文积累，要你仿照前面的句式自己来契合它这个题目，然后再迁移去古词，它就没有给你很死板，就是你发挥空间很大。
0: 今年的中考作文题围绕一滴水的旅程展开，一滴水许愿变成雪，经历一系列循环后又从雪变回水，最终看见了自己。不少考生表示，这个题目贴近生活，易于共情，平时积累的素材都能自然融入到写作中。
4: 写的是个人的人生价值。
5: 拿什么贴进去的？
4: 张桂梅的事件。
6: 我认为这个作文题目的主旨就是我们要相信自己，成为最真实的自己，要存留自己的本真。
0: 在嵊州市城关中学语文教师赵青看来，这个题目可以从多个写作方向入手。
7: 第一个是关于梦想与蜕变，它关键词就是许愿嘛，许愿其实就是一种主动追求理想，然后出发升腾汇聚，然后成雪花。大致意思就是人要有梦想，并愿意去改变自己或者是提升自己。第二个角度，我觉得可以是从奉献与价值，我们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奉献，因为雪花最后滋润大地，然后如果能够把小我放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来写，这个利益会更深一点。
0: 据了解，本次中考为期2天，考试科目覆盖语文、科学、数学、社会、英语5门，延续全省统一命题、统一考试时间的安排，均面总分值为620分。今年中考的一大变化是社会学科首次采用闭卷考试形式。长兴县实验中学社会学科教师周霞介绍，这一调整对学生来说既是挑战，也让备考方向更加清晰。
8: 从改革之后都是100分制的，可能题型上来说，我上一届的时候还没有判断题，那现在是有判断题，包括最后一个学科融合题的话，在去年中考的时候还是采用了地理、道法和历史相结合的形式，但是今年的模拟考所有的试卷做下来的话，前面2题是历史，后面2题是道法，还是比较清晰的。
0: 需要提醒的是，今年中考期间恰逢梅雨季，强降雨天气，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实时气象信息，提前熟悉考点位置与复考路线，预留充足的通行时间，确保顺利按时复考。
9: 这个端午假期，省内一小时交通圈的乡村古镇与山水轻度假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选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0: 清晨，杭州余杭区青山村云雾未散，锣鼓声就已经响起。上百名新老村民与游客齐聚村口迎接端午游龙会，大家把彩色长龙稳稳托起，沿乡道蜿蜒8公里巡游。凭借艺术相见与生态保护，青山村已经成为省内短途游的宝藏目的地。这里的端午游龙会既保留了祭龙祈雨、巡境纳福等古老习俗，又吸纳了新村民共创、生态体验等轻度假元素。上午跟龙，下午逛村，晚上留宿的两日游模式，成为不少游客端午假期独特的打开方式。
11: 从嘉兴专门过来的，这里这个整个的文化氛围还是很浓厚的，村民也很热情，活动组织也很好。
12: 第一次看过，觉得很优秀，这龙很大很强，大家要一起拿手，非常非常好。
10: 绍兴上虞的山水乡村游同样热度不减，晨曦乡被誉为22度的天然氧吧，不少游客来这里溯溪玩水，打卡绍兴小仙本那，在山水之间感受清凉与惬意。游客杨博说，
13: 假期从杭州过来，大概1个多小时，这里真的跟小红书描述的有这种果冻级的透明度的碧潭和飞瀑，感觉空气特别好，而且温度也刚刚好，没有炎热感，很放松也很舒服。
10: 在湖州安吉，乡村度假呈现出更加多元的体验方式。依托山水资源与便捷交通，这里的乡村民宿、村咖与综合休闲业态在假期里全面火爆。走进三官村的泥巴大院，停车场里江浙沪等地拍照的车辆密集排开。民宿主理人樊江涛说，40间客房早在节前就已订满。
14: 端午假期的预订从端午节前15到20天就开始预订了，大概端午节前一个礼拜的样子就已经全部订满了。基本上是住2晚的多，小长假江浙沪会偏多一点。

0: 端午假期，不少市民把过节的仪式感放到了养生上，从手工香囊、创意艾草到中医理疗、祛湿茶饮，一股融合传统文化与健康生活的新中式养生热正在升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 一早，杭州方回春堂河坊街馆里，一场以中医望闻问切、四诊法为主线的端午游园会正在火热进行。不少市民和游客亲手研磨艾叶、迷迭香等中药材，制作属于自己的端午香囊。市民田宇航说，
2: 茉莉花、迷迭香等五种材料把它先捣碎研磨成粉以后，就是把它装入一个细小的袋子里，系紧以后装入荷包，可以佩戴在脖子上驱虫辟邪，非常有收获。
1: 除了传统手作，现场的 AI 中医智能问诊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排队体验。轻点屏幕就能快速完成体质辨识，再由中医师结合端午时节特点提供个性化调理建议。方回春堂河坊街馆办公室主任胡家良说，
3: 智能 AI 问诊的设备也是深受广大年轻人的喜欢，降低中医的体验的门槛，成为推广中药文化的一种新的载体。
1: 端午挂艾草，既能驱蚊防虫，还能辅助净化空气。再加薪加膳，一束束搭配黄金球、菖蒲、流苏等元素的创意艾草门挂成为热销品。花店店主吴青说，
4: 年轻人一般是会比较喜欢定制款，不买散装款的。然后我们会根据顾客的需求给他配件。像我们这个艾草门挂的话，差不多占端午节销量的80%左右，每天在20-30束的样子。
1: 端午正值梅雨季，湿气重，不少人把养生重点放在祛湿上。在金华武义县中医院中医护理门诊，火龙灸、艾灸、推拿等传统疗法受到欢迎。中医师兰桂法说，医院还配合推出了一款由黄芪、大枣、枸杞等8味中药材配制的扶正祛湿茶饮，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养生套餐。
5: 这款祛湿茶很受年轻人欢迎，在拔火罐、艾灸的基础上可以服用，建议大家在休息好的情况下少吃油腻食物，多运动，再服用扶正祛湿茶来平稳地度过这个梅雨季节。
6: 随着暑期临近，电影的暑期档也正式拉开大幕，80多部中外影片蓄势待发，集中上线。影片的题材也非常的丰富，覆盖各个年龄段观众。影院也推出了多项惠民优惠，升级观影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7: 今年暑期的电影市场堪称年度最强暑期档，历史战争、现实剧情、爆笑喜剧、国风动画、励志大片等各类影片应有尽有。不仅种类多样，而且老少皆宜，全员适配。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市场经理林燕说，
8: 国产片方面的话，主旋律和历史题材表现尤为突出，四渡与澎湖海战聚焦重大历史事件，以宏阔的战争场景还原壮烈史诗，传递出浓厚的家国情怀。动画领域也持续发力，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与《大圣崛起》在传统故事基础上融入东方美学元素。喜剧方面呢，年会不能停二等续作回归，而爱是愤怒这类爱情题材新作则另辟蹊径，为市场增添了不一样的情感色彩。
7: 进口大片同样值得期待，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经典 IP 续作将稳固合家欢市场。科幻与战争题材影片如揭秘日、诺曼底72小时也将满足细分受众的需求。市民张女士很早就锁定了心仪影片。
9: 因为我非常期待的就是澎湖海战，还有就是年会不能停的第二部。我主要是比较喜欢易烊千玺嘛，然后他又是历史片，我就想带着我们家孩子一起去看。那么年会不能停呢，因为我之前看一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里面的情节会让我们这样的打工人狠狠的共情，然后呢看的时候很搞笑嘛，也很放松，所以这次二出来还是蛮期待的。
7: 为抢抓暑期观影热潮，各地影院也做好充分准备。绍兴针对中高考考生推出凭准考证在指定影院免费观影活动，安吉、城东美颂、成田影院推出多项专属福利让利观众。影院经理陶云成说，
10: 比如说三人观影套餐，比正常的话你如果单买的话肯定要便宜10-20块钱左右的。今年的高考生凭准考证可以到前台享受一个最低价购票，营业时间会延长，我们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2点半。卫生的话，我们这边在暑假之前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大扫除，把所有的消防啊、重点一些东西给它检查到位嘛，让大家能够安全的享受一个舒适的环境嘛。
0: 端午假期，绍兴越城区在治水广场举办了为期2天的运河端阳宴集，上千名市民游客赶来赴宴。 台上越剧舞蹈《莲花烙》等轮番上演，宴席上瑞气生炒甲鱼、仲夏老鸭笋煲、月香响油扇花等绍兴地道风味依次上桌。除了古礼八仙桌宴席，本次端阳宴还新增了端阳茶席，两人餐和四人餐适配好友小聚，水上船宴每船30人左右，夜游环城河，美食配夜景，成为最具越城水乡特色的独家用餐体验。据了解，运河端阳宴席是越城区培育夜间经济、促进文旅消费的实践探索。活动当天客流达6万人次，较去年增长约30%。
6: 再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浙北地区的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下，而浙中南地区天气较热，不少地区甚至爬上了35度的高温线。其中最高的台州三门达到了35.7度。梅雨带南北摆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梅雨带继续北台，降雨主要集中在浙北地区，明天梅雨带再次南落。气象专家表示，近期强降雨反复，浙中北山区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持续偏高，大家要远离河道、边坡等区域。
11: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12: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2: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15: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教。
1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7: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场内外科技感满满。杭州凌办科技成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为全球球迷带来虚实交融的全新观赛体验。来听余杭台的报道。
7: 在位于杭州余杭梦想小镇的乐奇眼镜体验店内，不少市民专程前来体验凌办 AI 眼镜最新上线的世界杯观赛雷达功能。在乐奇 AI 眼镜上启动世界杯观赛雷达等页面后，眼前就会清晰呈现主队热度、距离开球时间、对阵信息等关键数据，数字球场浮现在眼前。杭州市民陈俊说，
18: 我也是一个球迷嘛，最近在一直看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像刚刚我看那个球赛的信息，其实也很清楚，我能看到球员的号码，或者说比赛上进球得分的情况都能看到。戴这个眼镜看世界杯，观感特别好，非常神奇的一个眼镜。
7: 凌办科技副总裁蔡国祥说，世界杯期间用户可以免费解锁全套智能观赛功能，可以问球赛比分预测，可以查询所有比赛的赛程，还可以随时了解当前正在进行的球赛的相关信息与进展情况。
19: 这个智能体里面呢，就是可以为球迷们提供两个球队的资料介绍，包括到每一个球员的详细介绍，以及这两个球队的以往的对战的历史数据，同时还会有 AI 对这场球赛的对战的情况会进行一个分析。
7: 据了解，这是 AI 眼镜首次亮相全球顶级赛事。眼下正值夏季候鸟繁殖高峰期，在台州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内的上百个无人小岛上，白鹭、池鹭等夏季候鸟正经历一年中最重要的天丁时刻。来听玉环台的报道。
20: 在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的小岛上，树木郁郁葱葱，十多只鹭鸟栖息枝头，绿色的枝叶间不少白色的幼鸟正探头探脑。根据最新观测，湿地内的鹭类已全面进入孵化高峰期，大部分鸟蛋已破壳，新生幼鸟正在亲鸟的呵护下茁壮成长。公园科普宣教科副科长陈延雪介绍说，每年3月底开始，湿地都会迎来一批夏季候鸟，它们在无人小岛上筑巢繁衍，一般经过20天左右的孵化，幼 幼鸟就会破壳，在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养育，幼鸟就能自主飞翔。
2: 目前的情况是，那个玄门湾这个鹿类的话，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孵化的一个高峰期，基本上都已经破壳了，基本上的话是有个上千只。
20: 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带，是我国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关键中转站，也是我省首个滨海型国家湿地公园。陈延雪说，他们采取了多种方式守护候鸟，为他们营造安全舒适的繁衍环境。
2: 在监测上面的话，我们主要是上了智能化的一些设备，比如说这个远程的这个监控点啊，还有就是在辅助一些人力的这个监测，保证这个候鸟的一个栖息，还有这个繁殖的一个安全。
20: 截至目前，湿地公园共记录到鸟类315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54种。
0: 在舟山，由徒步爱好者新舟山人孙红莹发起的无痕山野计划，至今已经坚持了7个多月。每周10多位徒步爱好者一边探索户外，一边捡垃圾，把环保做成了习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21: 在舟山定海茶人谷，孙红莹和10多位徒步爱好者，一手拎着垃圾袋，一手拿着夹子，向山顶的大潭港墩进发。一路上，草丛里、石缝里的塑料瓶、零食袋等垃圾被大家一次次弯腰拾起。无痕山野计划参与者孙小晴说，虽然山路难行，但大家彼此协作守护环境很有意义。
22: 山比较陡嘛，有些都是野路啊，很多瓶子都扔在山脚下面，我们就互相之间手拉着点，那够下去也捡到了。我觉得这样活动后面继续再搞了，我觉得很有意义的，希望户外的环境更好。
21: 孙红莹是哈尔滨人，来舟山已有10多年。去年11月，他和朋友徒步时看到被丢弃在路边的塑料瓶，便萌生了做公益的想法。他发起无痕山野计划，每周召集同城徒步爱好者，一边探索户外，一边捡拾垃圾。每次活动结束后，孙红莹会整理照片、视频发布到网络平台。目前，他的自媒体账号总浏览量已超过700万，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达20万。家住舟山金堂岛的戴长镇今年初通过短视频了解到无痕山野计划，并参与其中。
23: 在参与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的工作压力还有生活压力完全可以得到释放，可以更加的亲近大自然。
21: 山野无痕，守护有纪。截至目前，孙红莹已组织活动近30次，清理了陆下徐、仰天丸等多个舟山热门景点和游步道。如今，越来越多的舟山徒步爱好者把环保做成了习惯。
24: 从我发起这个事情以后，舟山有很多的徒步的群体，他们都在默默地去捡垃圾了。有这样的影响力是挺有意义的，我们持续要做下去。
25: 记者昨天从中国丝绸博物馆了解到，2026丝绸之路周活动将于6月24号开幕。今年的主题为和合共生，连接未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主宾省区，摩洛哥为主宾国。开幕当天将推出主题展览《月照银山：丝绸之路上的南昌与龟兹》，通过200多件组文物展示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经济文化交流交融的繁荣图景，同时将引进摩洛哥传统服饰展。活动期间还将发布2025年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年报，开展丝绸之路、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主题策展推介、学术研讨会等系列活动。
0: 浙闽两省首场跨省大型海上溢游应急联合联宴近日在两省水域开展。温州、宁德两市30多家单位出动16艘船舶、4架无人机、近150名人员参演。演习模拟船舶碰撞、燃油泄漏事故，开展落水人员搜救、火警处置、溢油回收、岸线防护等全科目演练，首次打通两省预案联动、应急物资跨省调配通道，并借助无人艇、无人机等智能化装备提升处置能力。90分钟演习，全程处置高效。
25: AI 版支付宝近日正式推出，命名阿宝。支付宝成为全球首个完成全端 AI 化的超级应用，用户在支付宝往右一滑即可体验上万种服务，都能在一个更清爽的对话框一句话办完。目前新版本已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 作为全球首个完成全端 AI 化的超级应用，支付宝正通过全新交互方式将庞杂的服务体系折叠进一个对话入口，让办事从人找服务转向说话直达。

0: 1956年9月15号到27号，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八大隆重举行。党的八大正确分析形势变化，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大会还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我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在1956年到1966年艰辛探索的十年中，虽然经历曲折，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更为重要的是，这条披荆斩棘开辟出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未中断，而是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中愈走愈光明，愈走愈宽广。面向未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信心坚定，中国式现代化有目标、有规划、有战略，一定会实现。我们将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向前推进。
1: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持续组织多部门进行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将集中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上午9点发布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经生成，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气象专家表示，因为赶上大气环流调整期，米克拉的路径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大概率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强度逐渐减弱。
0: 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微信公号昨天消息，近期多名中国公民从缅甸曼德勒机场入境后，因擅自前往外国人禁止进入或限制进入地区，被缅甸警方拘捕。同时，亦有多名中国公民持出入境通行证通过有关陆路口岸进入缅北边境地区，随后在转往缅内陆其他地区途中，因涉嫌非法入境被缅甸警方拘捕。总领事馆提醒来缅中国公民不要前往外国人禁止或限制进入地区，同时严格遵守出国证照使用范围，以免违反缅甸法律。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昨晚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评委会大奖。中国电影力量在本届金爵奖上表现亮眼，中国演员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摘得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殊荣，杭州青年导演龚一文自编自导的《语文的滋味》斩获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展映活动将持续到28号，今年共有420多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
0: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关注财经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日前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宣布，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银行等6家银行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截至目前，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都已经宣布落地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交易。
2: 针对近日上交所拟完善股票期权组合策略业务，推出单边平仓功能的传闻，证券时报发布消息说，2019年上交所和深交所同步推出股票期权组合策略业务，并在通知中明确单边平仓功能暂不实施。目前上交所正在进行这项功能的技术开发工作，发布

0: 布了技术接口供市场进行技术开发使用，业务上这项功能仍暂不实施。
1: 国际金价继续走弱，截至19号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0.78%，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72%。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到约1260元每克，与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
0: 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没有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同时强调，这只是对敌方违约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继续，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迫使对方履行其承诺。
1: 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证实，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前往比尔根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的风险。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瑞士。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0号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万斯在出发前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1: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巴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这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说，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技术层面的会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
1: 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没有撤出在黎南部地区的范围。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方在黎南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过去2天，以军共打击300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这名消息人士还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0: 黎巴嫩民防总局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民防工作人员当天上午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持续开展疏散、转运和救援行动，已将16名遇难者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至医院，并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从当天凌晨起，黎真主党向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了超过50枚发射物。以军表示，这些袭击违反了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彻夜对黎南部数10个真主党军事基地和武装人员等目标实施打击。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巴萨勒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城一栋公寓楼和一处人群发动了空袭，共造成5人死亡。
0: 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昨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坚毅之龙军演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持续到30号。
1: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当地时间19号敦促首相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19号凌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他被广泛视作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斯塔默当天早些时候对英国媒体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0: 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20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
1: 巴拿马海事局当地时间19号发布公告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18号在黑海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两名船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公告说，根据初步信息，涉事船只在黑海海域遭遇无人机袭击，目前已继续航行。乌克兰副总理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
0: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当地时间20号宣布，他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以解封全国道路。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世界杯情报站，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二轮比赛19号战罢，海地队在0-3负于巴西队后，成为本届世界杯上首支确定无缘淘汰赛的球队。巴西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暂列小组第一。
0: 19号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 D 组土耳其队与巴拉圭队的比赛中，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因捂嘴说话领到红牌，这是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巧合的是，视频助理裁判 VAR 介入出牌错误的新规也在本届世界杯首次使用，也是用在了他身上。
1: 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 F 组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成衣军团已经连续18场世界杯小组赛保持不败。一组德国2-1绝杀科特迪瓦。早上8点，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本场比赛中，3名中国裁判员将在本届世界杯上一同亮相。马宁将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中午12点，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
0: 伊朗足协当地时间19号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
4: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 大声锐评。美加墨世界杯出台了一个新规，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将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时间。这意味着多出了2个迷你中场休息，一场比赛被切成了4段。南方日报发表文章说，补水的初衷是保障球员健康，但一刀切也会产生新的问题。首先，足球是一项追求流畅度的运动，当观众正看得起劲儿，情绪都被调动起来了，这个时候突然暂停比赛，观赛体验自然要打上折扣。 其次，统一强制补水从形式上保证了公平，但似乎也制造了新的变量，比如改变了比赛节奏。从攻防转换到体能安排，再到运动员的状态，频繁休息带来的影响绝非只有一两场比赛的胜负。强制补水机制究竟是本届世界杯的特例，还是足球规则改写的开始，有待观察。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尊重观众的体验，热爱才能持续，只有明辨各中利弊，生态才能平衡，只有坚守那份纯粹，世界杯才是世界杯，才是丈量青春，值得让人等上一个又一个四年的激情盛宴。
0: 河南鄢陵政府日前发布情况通报，媒体反映的当地县中医院影像科安排拍片技师代替医生出具诊断报告基本属实，正对其他问题进行深入全面调查。光明网发表文章说，医疗卫生行业权责清晰，准入严格，执业医师与影像技师有着明确的岗位边界。医院安排拍片技师替代医师出具诊断报告，是不折不扣的违规违法行为。这种违规操作潜藏巨大隐患，极易出现漏诊、误诊和判断偏差。一旦诊断失准，轻则导致患者重复检查，重则延误病情、错置病症，给患者身体健康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举报信息显示，鄢陵县中医院技师代开诊断报告是长期存在的现象，数年之间已累计产生了上千份问题报告。举报人此前已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问题，当地却依托医院内部自查得出未发现问题的结论。这种自查自纠的模式完全流于形式，如果当地这次不彻底清查系统性的漏洞，类似乱象迟早还会出现。反思不能止于个案处理，必须举一反三，堵死管理漏洞，让医务人员各守本分。
1: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夏兰，责任编辑王浩，主播马月星林，监制袁其祥。感谢您的收听。
5: 北京时间7:59。
6: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